0: 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一个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为什么？据深圳卫视报道，浙江16岁的高中生江燕和他的一个同学，两人自费从国内外平台上收集了17份日军侵华罪证，其中13份已经捐给博物馆。本该被点赞的举动，换来的却是恶意私信和威胁啊！他们把这个罪证也在网上公布了一些，但是引来了一些人的私信威胁，甚至是威胁他生命。他们也报警了。8月2号，当事人江燕回应说，威胁者已被警方抓获，是和他年龄相仿的未成年人，写了检讨书并被罚款300元。江燕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会继续征集购买相对应的史料，无偿捐赠给相对应的纪念馆，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被埋没的历史。哎呀，这边是两个中学生，是吧？人家收集并且公布以及捐赠侵华日军的这种侵略罪证，这是在正确的历史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这是让我们欣慰的。啊，有这样的孩子，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那我们感到欣慰。而在这样的这个孩子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对照之下，跟他们同样的未成年的孩子啊，那个未成年人，却因为他们公布了侵华日军这种侵略罪证，然后呢，那个未成年人就对这俩孩子进行网络攻击，甚至进行死亡威胁。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人这俩孩子受到威胁之后，受到私信威胁之后，人家问说你是不是日本人，是吧？对方发了一段流利的日语啊，并且说这还用说吗？等等。所以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未成年人懂不懂事的问题了，而是他的历史观出现了重大问题。所以对这个未成年人，不仅要让他写检讨，不仅要对他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还要深挖他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对这两个他的同龄人进行网络攻击。所以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历史观，要了解他对日军侵华历史和日军累累罪行，要了解他对中华民族这段惨痛历史的认知，他到底错误在哪里。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观的矫正和教育。下一个闹剧。据海峡都市报报道，近日多名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3月发布了一场社会招聘，他们历经选拔被邀请加入八钢公司26年这个行车工社招群聊，但是应聘者一直没有收到入职通知，直到7月31号，工作人员通知说，按照目前的形势，此次社招进员的概率基本为零，就是这次社招进人的概率是零，大家不要抱希望了。后续呢，社招的群聊还被解散，不少人其实早就辞去了原有的工作，推掉了其他的邀约，没想到这么一来，落得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你看，一场本该严肃规范的国企公开招聘，却成了令人唏嘘的空欢喜的闹剧啊！把人家这个应聘者给闪了一下，不仅伤了应聘者、求职者的心，更拷问着国企招聘的契约精神和公共责任。当层层考核走完了，却被告知基本无望；当社招名额近乎清零，而同期的校招却顺利招录了上100人，公众难免产生疑问。招聘指标的调整究竟遵循怎样的决策程序呢？社招名额取消有没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国企的招聘权利连着公共资源和公共信任，容不得想招就招、想停就停这么随意。下一个关键词，必修课。近日江苏扬州的王先生购买了印有100%中奖的银鹭花生牛奶，参与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却发现箱内的二维码早在流通环节就被他人提前核销，导致无法兑奖。维权1个多月之后，银鹭通过企业银行账户于7月21号转账10000元协商赔偿，

0: 而复言栏却赫然写着客诉处理啊，王某某敲诈。王先生认为这是公然诽谤，当即报警，并保留录音证据，要求银鹭方面公开道歉，否则就提起民事诉讼。银鹭的市场部负责人刘女士最初表示，我们内部确实定性他是敲诈了，我们也报警了，解释说因为王先生持续发帖并提额外要求，舆论发酵之后，这个刘女士又改口说这个转账备注敲诈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理论上讲不应该备注这句话。这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的？长久以来，有一些企业形成了一种固化思维，就是用钱可以摆平一切消费纠纷，遇到投诉了优先想着是用钱息事宁人，却不愿意正视自身的产品和运营以及管理和售后方面的缺陷，更缺少尊重消费者的意识。一次任性的备注却将本可以协商化解的纠纷升级为法律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品牌形象也随之受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消费者维权啊，这不是给企业的添的负担，及时正视问题，放下傲慢，才是品牌长久经营的必修课。下一关键词，肉疼。据央视报道，正值暑期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在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记者体验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游客的船不时地撞上岸边的礁石，甚至还会被汹涌的浪涛掀翻，整船人翻进了河水里。近一个小时之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来，这种状况在这些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说，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上一车一车往外拉。澎湃新闻表示，对某些景区来说，不能总等到出事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所以景区应该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啊，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啊，就是为了什么？说是啊，保留原生态，然后这个让它刺激性更强。这种行为放弃了这个安全保障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要让相关景区的管理者和负责人感到肉疼。不要等到悲剧发生、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下一个管理。近日有一个15岁的游客啊，陈同学反映，自己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华山景区西风索道的票了之后啊，这个门票之后，遭遇了一场不买不行的景区车强制消费。据陈同学描述，他从玉泉苑上山，准备乘坐西风索道时，曾经有提示牌告知下索道之后需要乘出山的车辆，但是并没有标注车票价钱。直到坐完索道下山之后，才看到公示显示车费要40块钱。陈同学表示，我身上也没什么钱，下了缆车之后，那条道路禁止步行和社会车辆进出，相当于这个车票是强制购买，就是你必须要坐这个车，他不让人在这儿步行。坐索道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坐大巴车的票价呀。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景交车公司和索道公司分属两个不同的单位，索道那边不一定允许张贴车辆收费标准。他坦言担心把价格提前贴出来，游客不愿意坐车。你瞧，这个景区开的容易是吧？那索道公司弄索道的是一个公司，弄这景区公交车的是一个公司，他们把这个景区分成几块蛋糕一样是吧？那个分别从这里获利，可是对消费者呢，能瞒就瞒是吧？能蒙就蒙。而且从这工作人员回应来看，这两个不同单位之间为了利益啊，偷偷的玩这种默契，却把游客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了。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全国知名的景区，这也反映出了景区的管理存在巨大的问题。下一个，关口前移。今年7月，浙江宁波鄞州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 涉案品牌叫诺文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竟然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在澳大利亚注册个空壳公司，花大概3900多块钱注册个商标，又花近100000元购买伪造产地证，虚构出海外背景。产品生产完之后，先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再以一日游或空运的方式运回内地保税仓，贴上什么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标签。之后公司又购买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网络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开始所谓的这个海外旗舰店的营销，这个销售。就这样，成本仅30-40块钱的产品却卖到320的高价。经警方计算，仅10个月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了220万。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实这已经是很多假洋品牌的套路，这些黑心商家就是借助这种虚假的海外背景来收割消费者的韭菜的。这也要求监管的关口啊，应该前移，在这些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应该进行摸底调查，把这些品牌提早拦在市场之外。下一关键词，平衡。近日，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公告，自8月3号起，辖区网点实行工作日午休，就是工作日12点半到下午2点暂停人工柜面业务，这引发了热议。不少上班族就说，工作日只有午休时段能够抽出空来去办理线下业务。你们的员工合理休息值得理解，但是一刀切的关停柜台，缺少轮岗的窗口，让群众办事的门槛就抬高了。线上的渠道虽然可以承接多数的简易业务，但是挂失还有复杂的对公业务依旧要依赖人工柜台的。有评论认为，银行安排午休是对劳动者权益的正常保障，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员工休息权与回应群众需求之间实现一个更优的平衡，可以通过优化排班、丰富线上功能、加强业务指引等方式，在不影响午休的前提下提升服务弹性，兼顾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让服务更有温度，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这应该成为更多行业的共同追求。下一关键词，食品安全。8月2号，山东济南瑞幸的这个咖啡店的店员啊，用奶油发泡剂给同事喂食嬉戏的视频引发热议。2号凌晨，这个视频发布账号就已经注销了。8月2号，瑞幸方面回应说，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内部调查。经核查，视频中两位伙伴使用当天门店打烊之后废弃的奶油物料进行拍摄，该行为严重违反相关管理规范，公司将严肃处理。拍摄中涉及的奶油物料和奶油枪已经废弃。另据媒体报道，涉事员工已经被开除。啊，有那种这个放这个奶油的那个奶油枪啊，跟机器一样，它可以这个转个方向，然后冲着人嘴唰这么一喷啊，好像那滋水枪一样。俩员工就那么玩啊，这个还拍下来发到网上，才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早前另外有一个这个茶饮门店，那个霸王茶姬的门店的员工啊，为了蹭这个什么印度奶茶的梗，用报废的原料徒手制作奶茶摆拍视频。尽管品牌方面证实事后的物料也到了，也没有卖，可是画面已经传播，引爆了舆论，门店最终停业整顿，员工被辞退。两起事件暴露的问题一样，就是基层员工完全拎不清，你这就忘了，只要穿上工作服在门店拍摄，一举一动就代表着品牌形象呢。操作台是生产区域，不是网红短视频的片场，拿着专业制作工具来嬉戏玩耍，不管用的是不是报废的食材，都会直接戳中消费者的敏感神经。对于整个餐饮行业来说，必须要认清楚，员工的随手一拍都是品牌的食品安全口碑的放大镜，应该补上这一课，不要再让这类的翻车反复上演了。下一个关键词，教养。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自己坐高铁遭遇了令人不适的一幕，一位家长当众给小孩在车厢里把尿，尿液流了一地，而一家人全程没有道歉。据这个网友描述，涉事乘客是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和奶奶带着一个小孩。这网友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拍摄，是看到孩子奶奶的反应才决定曝光这个事儿。 孩子奶奶给孩子把尿之后啊，第一时间没有想着清理，是吧？脸上还露出了笑容。这个网友还补充说，他们所在的是静音车厢，但是在此之前，这家人就一直大声说话，还不断的逗小孩笑，完全不顾及相关的静音车厢的规定。乘务员曾经前来提醒，请保持安静，但是没什么效果。那小孩这个被他们在车厢里把尿之后，最终也是乘务员拿来拖把，默默把地上的小孩的尿液清理干净。小孩小是吧，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一家成年人却全无分寸，静音车厢的规则置若罔闻，在车厢里边让小孩随地把尿还毫无歉意。所以教养无关年龄，成年人的自私与麻木远比孩童的天性更令人难以接受。最后一个关键词，文化根脉。据人民网报道，近日有一位网络博主携带自制的展板走上街头，把被网络语言梗，俗称是网梗，污名化的汉字一个一个还原成本来的意思，以此倡导抵制网络语言烂梗。一场接地气的街头互动，折射出了公众共同的文化关切，那就是面对持续迭代的网络语言异化现象，怎样守护汉语本源，如何在鼓励表达创新与防范语言失范之间找到平衡点。人民网评论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生命力在于守正创新。抵制烂梗不是说要否定数字时代的语言创新，但是包容多元表达不意味着纵容语言失序。立足汉字本源，厘清不同场景的话语规范，凝聚全社会尊重传统文明表达的共识，方能找到文化守正与网络创新的公约数，既守护好汉字文脉底色，也为良性语言创新厚植沃土，共建清朗有序的网络语言生态。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

0: 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阵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关键词里边说过，说过河南啊，河南这个3支1扶的这个招录考试，然后被质疑说存在这种就是断崖式的这种分差，啊，引起了很大质疑。河南方面就进行调查嘛。8月2号晚上，河南官方发布通报，确认2026年3支1扶招募考试存在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河南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此前就这个网友在河南安阳市和济源市的这个3支1扶考生成绩当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这个高分断层领先，多个岗位出现了高分断层啊，第一名80多分，而第二名只有60多分啊！其实据网友说，你这个成绩你考到70分以上，那就很难很难得了。可是第一名呢，就要考80多分，第二名呢60多分。按说你考到70分的很难得了，考60多分相当厉害了。可人第一名呢80多分，断层是领先。这个网友指出，一个人的岗位啊，就有一个人考80多分，那个80分以上；两个人的岗位就有两个人考80分以上。你看这就反常啊。事情被曝光发酵之后，官方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核实，并且承诺说查实一个取消一个。果真你看一查真有事儿啊。咱先说说什么叫3支1扶啊。3支1扶就是这个高校毕业生从这个参加招录考试，具备这个被这个招录之后啊，到基层去。到基层干什么？从事支教、支农、支医，这叫3支。还有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他这个招录考试主要面向应届生和毕业2-3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大专及以上学历啊，部分艰苦地区还能放宽。他这个服务啊，说是服务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编制，但是有补贴啊，补贴也不高啊，1-2000、2-3千块钱吧，没编制有补贴，给你算工龄，就以后你要参加工作的话，你这2-3年的服务时间算工龄。他一般这个3支1扶的这个服务年限是2到3年，服务期。

满之后，公务员考录，他是预留约10%的岗位，专门给这些从事过三支一扶服务的人的。事业单位也会有专校招聘，部分省份，你包括河南，他这个三支一扶的这个年轻人，期满考核合格之后，你比如两三年之后考核合格，还可以直接入编，直接有编制了，就是有工作了，而且有正式编制。总而言之，你参加三支一扶的服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也包括考研什么的，都可以什么这个在考研的什么初试阶段都可以加10分的。所以说，考取三支一扶资格的这个考试竞争是很激烈的。而在大众固有的印象当中，三支一扶、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等各类体制内的招录考试，那是基层选人用人的主渠道。而且这类考试从命题啊、监考到阅卷复核，整套流程环环相扣，规范严谨，是无数普通学子凭努力改变现状、靠实力公平竞争的重要赛道。而且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录考试，相较于市场化招聘的灵活弹性，凡进必考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打破这个人情的影响，堵住寻租空间，为普通人搭建一条公开公正透明的上升通道。所以长期以来，这套成熟的招录机制为基层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守住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底线，也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公信力啊！甚至有很多网友我看留言说，我就认为像这样的招录考试那都不可能作弊的，那是最公平公正的。但是也有网友说，你看你说还是最公平公正，这不一样出现了这个作弊的事情了吗？那马上有网友在那跟他反驳说，你看出现作弊事情，这不就被发现，这不就被抓住了吗？一些舞弊事件的发生啊，正在动摇正规招考零漏洞这个大众固有的认知。以往各地曾经爆出量身定岗的这个萝卜招聘，如今考场高科技作弊、跨省专业替考、恶意维岗限流等等新型舞弊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招考乱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再完善的制度设计、制度条文，再精细的这个流程设计，如果落地执行打了折扣，日常监督跟不上，最终只会沦为一纸空文。看起来是闭环严密的招考体系，依然藏着人为操作的灰色空间，让埋头苦读的老老实实的考生们白白吃亏，让投机钻营的违规者有机可乘。这次河南啊，把这个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这说明什么？很清楚地说明作弊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哪个环节，就是出在这个考试中心这个环节。那该谁负责谁就负责任，对不对？说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全面侦查，这句话是什么呢？它是对这种作弊行为性质的定性，它是违法犯罪。把三支一扶招录这么好的政策善意，某些人也能给玩成蝇营狗苟的皆为利区，能在这么严密的制度设计当中依然能够纵横捭阖，是吧，找出漏洞可钻，真是胆大包天，本领通天。我说他胆大包天什么意思呢？就这种国家级的招录他们也敢作弊，本领通天说的吗？他们不光有作弊的胆子，还真有作弊的本事，都直通省级人事考试中心了。而且你想吧，每一个涉嫌作弊的人背后，他都不是一个人一个环节能把他干成的，而是一串人有诸多环节。所以要想守护基层招录公平，就必须顺着作弊链条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去追溯啊！你比如要泄题了，谁泄的题，谁组的局，有没有收钱，谁收的钱，谁在系统里边放行，在哪个环节放行了，这个环节责任人是谁，他怎么放行了，因为这是违法犯罪啊，必须要把违法犯罪细节搞清楚啊，就把每一个环节里的每一个有问题的人都揪出来，严查狠打。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啊！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针织轻底儿健步运动鞋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穿着特别舒服，那底儿也是特别软和，回弹性也好，前脚掌那个地方还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那脚一点都不挤脚啊，穿着特别舒服，而且它是这个高弹针织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价格也特别实惠，原价是100多一双运动鞋，现在79.9两双啊！现在我们商城搞的活动说一双79.9，第二双0元，其实就是79.9两双啊，男款女款都有啊，什么号

0: 号码也都有，颜色呢也很全，男款有三种颜色，女款有两种颜色。脚宽呢或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你拍大一码，买的时候因为是两双79.9吗，你不能一双一双的结账啊，你得一下挑好两双啊，无论是男款女款都行，什么颜色都行，什么号码都行，一下挑好两双加到购物车里边再一起结算，就可以享受两双79.9这个优惠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不买没关系，看一看呢。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这个是一组四罐啊，一罐是125克一斤啊，一共是一斤，四罐是一斤嘛，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作为咱们老百姓喝的口粮茶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喜欢喝浓的呢，您就多放点啊，泡时间久一些；喜欢喝清爽的，少放点，自然幽香。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自行进行调整啊！一斤四罐只要99，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牛蛙，但是没想到吧，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所谓常规的牛蛙，就是没有检测或者含有抗生素的牛蛙，同时呢为销售方提供什么无抗的牛蛙样品提，然后供检查，销售商则把这类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饭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暗访到的一位经营速冻牛蛙的厂家负责人，他是怎么说的啊？
3: 我们就周边收嘛，杀完然后就冻起来，前海那边杀的，我们这边抓很黏，他那个环保很黏啊，我们就做成品，我们就专门搞这个的，10来年了吧。
4: 刘某表示，公司主营业务就是牛蛙的回收和包装销售，且不参与养殖。从业内来讲，牛蛙的养殖过程中抗生素是比较容易超标的。
3: 它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你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纸全部都肯定会都被传染的，它密度非常大嘛。你甲鱼密度也很高啊，牛蛙、甲鱼、小龙虾，还有这种虾，全部都是抗生素啊，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4: 刘某介绍，公司并不会对所有批次的牛蛙进行第三方送检，自检则是每个月做一次。
5: 你们一般隔多少时间做一次？
3: 我们正常是一年的，他这个检测报告没用一年嘛。那肠检的话是每个月做一次，肠检那就我们自己肠里面检测，就比较简单了，用那种测纸这一类的。
0: 之前这个澎湃新闻记者暗访报道所涉及到的广东汕头澄海区还有福建漳州东山县两地相关部门都已经发通报了，已经介入调查。因为这个澎湃新闻记者在这个两个地方这个调查了这个牛蛙的养殖啊、产销等等整个链条啊，发现这个抗生素超标现象很普遍。而且报道当中还有一个片段啊，一个细节让人很震惊。汕头市顺联水产公司的负责人陈某语出惊人，他说他们公司会把牛蛙呀分成3个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是吧？出口产品这不用说了，对吧？肯定没有抗生素，各方面都合格啊。无抗产品就是那种还不错的，没有抗生素产品；常规产品就是那种有抗生素的，稀里糊涂的，是吧？过检查了啊，这个过检了国。

国标的啊，符合这个国家那个标准的就分开，是吧？那是好的，没有通过这个检查的，就分成这个没过检的。那等到监管来的时候怎么办？找那种没有炕的牛蛙呀，来应付一下，就弄个一个好的，是吧？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应付一下，一检查都挺好。实际上那满池子呢，可能都是抗生素超标的，但弄一个没有抗生素的，专门准备这种东西，然后应付这个监管检查的。瞧见了吗？短短几句话就把一家公司违规运营的本质全都暴露出来了，是吧？一方面这透露出相关负责人只向前看，法律法规意识淡薄，对消费者缺乏敬畏的事实；另一方面说明他们明知违法，但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胆大包天。违法出售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然后用假文件蒙混过关，他们把健康风险都转嫁给消费者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说有的牛蛙已经在冻库里边放了2年左右了，但是一般会在包装袋上贴上18个月保质期，其实放3-5年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工厂内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岗位职责全都失守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为了钱啊置安全生产、置食品安全于不顾的这种状态，是吧？导致一半的产品都是所谓的常规牛蛙，让人不寒而栗。本来应该是合格产品的这种所谓的常规产品，竟然变成了不达标产品的代名词，底线下滑，令人愤怒。去年3月，有一家社会机构曾经组织过一次牛蛙抗生素残留的公益检测，对51批次牛蛙样品抽检，有21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过40%。也就是说，市场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现象似乎比较普遍，这已经不是潜规则了。在牛蛙重要养殖地和加工重地，本该根据线索进行严查。令人疑惑的是，事件过去1年多了，相关部门或者当地相关部门重视了吗？那在媒体报道之后，涉事部门如梦初醒，赶紧调查，是吧？结合工厂负责人直言不讳的介绍，或许这才是他们明目张胆的原因，就是当地也没人管。国家要求在牛蛙养殖过程当中要科学使用抗生素，不让抗生素超标的牛蛙进入市场，这是底线。所以涉事相关部门要牢记守土有责，不仅要查处违法商家，内部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违规问题也要开展调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同时开展问责才好。我只是说开展问责才好，是吧？他内部你说你让他自己调查自己啊，那一把刀怎么砍到自己的刀把呢？这个食用马铃薯淀粉啊，广泛的用于粉丝、宽粉、丸子等等食品制作，但是马铃薯淀粉的原料却可能不是正经马铃薯。马铃薯淀粉就是这个土豆淀粉，土豆粉呢、啊、是吧？土豆粉说原料应该是土豆吧，不见得是正经土豆。近日新京报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厂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这个削完了之后的土豆皮渣和清洗水的这个沉淀物也被捞出来，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仍然被作为原料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的马铃薯淀粉。可以说就是那个什么土豆皮呀、啊、什么土豆的这个洗完土豆沉在这个池子底那个这个土豆淀粉也捞出来，给你最后做成了马铃薯淀粉。这个毛粉它这整个流通加工过程已经触碰了食品安全底线了，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问题淀粉走进千家万户，直接威胁公众身体健康。所以这不仅是个别企业在无底线的逐利，也暴露了食品原料监管的漏洞和行业合规体系的短板。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你现在涉及到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等等，无论涉及到这个行业的哪一个厂家啊，这个行业的哪一个环节，可能水都挺深。你就想象不到生产个土豆淀粉是吧，马铃薯淀粉那都不是正经原料啊，削下的那个烂土豆皮子什么的它都给你做成淀粉。这场酸臭毛粉产业链的曝光揭开了部分企业唯利是图的嘴脸，
从范围上来看，这不是某一个地方某家企业的

0: 个别行为。据这个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它涉及到的地域包括湖北、四川等地，是吧？如果算上产业链的下游和销售渠道，那影响面恐怕覆盖更广。而且从时间上来看，相关的企业不是偶尔在这么做，而是说是已经合作十几年了，几乎每天都在生产。从市场上来看，正像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啊，企业负责人所说的，竞争优势就是低价，因为我们价低，是吧？成本便宜，是吧？他们当然能赚钱，但由此扰乱的是整个市场的这种竞争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是吧？而消费者吃到嘴里呢，是这种不合格的这个马铃薯淀粉。其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淀粉不等同于是直接入口的食品，它是不是变质，有没有异味，本来就很不容易分辨。厂家的所谓提纯处理，生产完了之后再给你做个什么所谓提纯，就掩盖了前期的种种变质的这种表象。而且目前我国食用马铃薯淀粉的国家标准，完全基于是新鲜马铃薯作为原料建立起来的，啊，就是你用完整的新鲜土豆来作为原料，并没有对薯片加工副产物能否作为食用原料做出明确决定，这就给了违规企业可乘之机。你像那些什么削下来土豆皮干什么的，那是一些薯片生产企业，人家把土豆皮削下来了，削下来好吗？有些生产厂家就回收这些土豆皮，用这些烂土豆皮子然后做这个土豆淀粉。你看这消费者分不出来好坏，很难分出来好坏，相关标准也不明确，监管对这种副产物又存在漏洞，这就让这些不良商家完成了低成本高利润的灰色套利。我早就说过，监管再严密，它也不可能覆盖到方方面面，只要有漏洞，那些没良心的人他就要钻漏洞。所以食品的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等等各个环节，除了法律的严密监管之外，还是需要有良心的，没有良心的话，这人干不了这种什么食品生产经营加工，包括餐饮行业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6: 全程4钻精选酒店，1碗那拉提特色民宿，靠。

0: 老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1号，一张求职的时候的求职者和这个企业的这个招聘者啊，他们之间的聊天截图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截图显示，有一名求职者在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的时候，问了一句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招聘方人员这个上百字的回怼，说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一句常规的问询引发这么大的情绪反应，让不少网友不理解，说问个午休还以为怎么地了呢，怎么他了。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说，这个截图背后或许存在没有呈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上下文啊。8月2号，涉事公司负责人向这个记者确认，网传聊天截图确实是他和这个求职者的对话，你看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跟那个求职者对话，但他认为对方晒出的内容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刻意隐瞒了前期部分沟通内容。据他描述，求职者的来应聘的时候是7月31号，对方的确应聘了运营岗位，但是从沟通开始，全过程不谈本职工作的相关事宜，反复的询问是不是双休啊、午休啊等等休息问题，光休息相关问题就连续问了我几次，我就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当中的大段回复。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每天中午预留2个小时的用餐休息时间，所有作息安排都严格按照劳动法、民法典执行。而求职者姚女士回应说，工作内容在招聘页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什么上班时间啊、休假、休息时间等关键信息没有提到，所以她才有针对性的提问。你看企业方面的回应听着像是事出有因，但是企业方面的回应根本站不住脚，对吧？企业是要考察求职者能力的，求职者是要考量权益的，双方谈工资是吧，问问作息，聊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当权利，这也不丢人啊，也不失礼，而且是人家是正当权益。午休又不是偷懒，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逸结合也不是借口，是长久工作的基本常识。就算求职者全过程只问休息，最多算是求职侧重点不同，你用人单位可以拒绝，你甚至可以把他淘汰，但绝对没有资格上升到人身攻击，否定人家庭教育，对不对？人家家庭教育我觉得教育挺好，对吧？人家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事先要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这有什么问题啊，是吧？家庭教育我觉得很到位，反而是你这个听着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就这么暴怒，你这家庭教育到位不到位？而很多网友之所以愤怒，根本不是纠结于午休这件事儿，而是很反感这种畸形霸道的职场优越感，仿佛我到你那儿求职去了就是求人去了，啊，员工就不配谈休息，就不配讲权益，稍有诉求啊，你就说我们素什么娇气啊，没格局、没教养。真正令人侧目的是，手握一点话语权就随意打压他人的傲慢；真正没格局的是，只要求员工奉献，却容不下员工合理诉求。你这也太双标了。我看有网友说，你有午休，你有休息日，你就明确标出来，而不是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什么有休息，什么合理安排，这些都是障眼法，都是忽悠人的啊。你要怎么休息你都明确的写出来，然后到最后人家入职的时候问你，你就有签合同，你这写的合同里头啊。还有网友说，求职者不就是问个午休吗？不就是问这个休息日问的细了点，多问几次吗？你至于拿人家庭教养说事吗？还有网友说，为什么现在一些企业总是把员工的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为什么总是有些人把没有素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想说的是，意见不合可以婉拒，人身指责实在不妥啊！求职者的表现如果让你不满意，你可以拒绝，但是像现在这样暴怒，甚至语言攻击人家啊，上升到什么家庭教养等等，就好像是被人踩住你尾巴一样，更给人一种被人喂到了痛处而无能狂怒，这也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你如果企业经营特别好，是吧？保护员工的权益保护特别好，对吧？然后呢，又爱惜人才，那你早就乐乐呵呵的跟员工说的清清楚楚的了，何必这样无能狂怒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

0: 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虾肉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陈店长，看看今天已经7月30号了哈，这个7月份也已经走完了。很多朋友可能关注二手房的时候都知道，就是在每年的暑期啊，它其实是二手房成交的一个淡季哈。那现在暑期已经过半，陈店长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7月份这个二手房成交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如大家所想的一样进入到了一个成交相对比较淡的阶段？
1: 7月份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话，如果是这个上半月的话，也就是7月15号以前，其实成交量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是今年上学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报名的时间是7月19、18号啊开始，然后到23号截止。然后就是说他们有那个今年上学的，也有一批赶了末班车的。也就是7月初到7月12、13号、14、15号之前，还是有今年上学的一波家长，然后抓紧买房的。这个还好，就是但是过来就是7月20号以后，确实这个成交量呢是显一些下降。现在虽然也有待看，但是现在成交量稍微降下来一些，就是说看完以后更多的可能是为明年
0: 为明年做准备。
1: 对对对，提前就是看房子，然后就是再看看这个房子的房源情况。然后看完以后一般的肯定是回去大多数是再考虑考虑再等等。
0: 所以说在这个进入到暑期哈，因为大家的这个需求不那么急迫了，所以说确实可能这个成交的这个高峰期就会过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哈。那有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就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刻我如果买学区房的话，我能够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或者我们说那个常说的捡漏的房源。
1: 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和那个过完这个孩子考试完以后进入暑假呢，也有很多房源是挂出来开始出售的。之前的话可能因为家里可能会今年有毕业的考生，他有的时候不太愿意挂出来，
0: 不想提前打扰孩子看房子是吧。
1: 对对对，影响孩子的那什么，影响孩子学习。包括我们那个放完暑假以后去，特别明显的我们去这个他这儿，我们知道有个学区房这两年划进来的叫汉墨如林，就在这个学校的一墙之隔，很近的一个小区。然后我们到那儿看房子，发现几乎一到7月份全是搬家的，特别多
0: 还挺集中的
1: 对对对，因为他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孩子毕业了，然后好多就搬到这个新的房子里去了，然后把这边的房子腾出来，然后就挂出来，有的是出租，也有的是卖。所以就是说到7月份还是挂出来很多新的房源，如果有需求的也可以说提前看一看，明年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或者后年上学的可以提前看一看。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学区房那个相关的情况哈。还剩下一个月的暑期的时间，那如果说家长朋友们有时间的话，趁着这个时间可能可挑可选的房源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哈。那我们说除了这个需求之外，我们还知道其实每年的11啊是结婚的一个旺季哈。那对于就这一部分刚需的需求来讲，他们会在暑期这个时间去看房子吗？还是说会更早进行这个准备？
1: 一般的来说，结婚的一般他们都是提前差不多半年左右吧。就是现在看的话，可能如果是要说只是订个房子，肯定是时间上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说要是打算就是用这个房子结婚用的话，用作婚房的话，可能时间上确实会显紧一些。然后因为有些房子可能弄完以后他要再装，简单的装一下，然后再布置一下，然后再晾一下，时间确实显点紧。就是说但是现在看的，像我们手里看的有今年年底结婚的倒是有，现在

0: 结婚的，现在是有那个看房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的就是明年的，这种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现在除了这个结婚看房的以外呢，现在还有一部分就是置换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就是说这两天我在带看的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在43中有一套学区房，然后让我给他登出来要卖，因为这个那个孙子在这儿上学，是明年就要毕业了，也是提前挂出来，把他想卖了，卖了以后换一个附近的这种带电梯的这种多层的这种，然后小这种小一点这种房子，然后想着做一个平换，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改善一下学区这种居住环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这个房子呢孩子用不着了，所以想把他这个让出来，就是让这个有需求的人到时候可以在这儿落户上学，
1: 嗯，
0: 就是这种的话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群体，嗯
1: 嗯嗯，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近期如果有这个出售房源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哈，购买房源的时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多去看看房子，因为我们说这二手房一房一价哈，它确实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新房相对来说这个因素少一些，也简单一些哈。这二手房还是真的是你要走进去，你要去每一套房子，走到里面去感受，才能够去挑选到最为适合自己的一个房源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房屋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让我们来帮您支支招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单分，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对于这个学区房的成交来讲，它的确是一个可能能找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房源哈。那如果大家如果在这个暑期有时间，哎，也确定了，哎，孩子明年就要上这个学校，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可以出手的一个时间哈。那关于学区房呢，我看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我们也想请陈店长解答一下。有朋友就问说，这个提前，就如果提前，比如说2年或者3年就来购置这个学区房，那有什么风险吗？说总觉得好像，有点心里边就不太踏实的感觉哈，咱们也请陈店长帮我们分析一下。
1: 嗯，是这样，其实石家庄的这学校的话，特别是像43中、40中这种老牌的强学区的话，基本上这些年来，包括我在这个地儿的话，也待了有16年了。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学区的这个范围几乎调整还是很小的，基本上没怎么调整过。从我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范围。现在只是说新加了一些新的小区，比如像这个汉墨呀、芙蓉郡呀，原来他们不是片内，现在也加进去了。
0: 就是盖在这个范围内的是吧？还是这种类型的小区哈？
1: 对对对，据说今年43中，然后招生的话比原来又扩大了好几个班，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它这个基本上发票的调整其实不是太大。那提前买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说，其实有一些那个朋友看房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就是你提前2年看的时候，哎，好像房子可能它中介有时候会给你推荐比较便宜一些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它可能还占，比如说初中的话，它可能说今年升初二，然后明年升初三，它是后年能上的。像这种它等于还占2年的学籍，像这种的房子它虽然卖，但是它相对来说它价钱肯定是不能跟人家的不占学籍的一样的。
0: 是是，
1: 那可能同样的一套房子不占学籍的，比如说两室的可能卖到150万，那他这个占学籍的话，可能占一年的话他可能就要降10几万，可能卖130多，如果占2年的话他可能也就是120多甚至110多，
0: 差不少。
1: 他就是说，对对对，他肯定是价钱上会给你做一个让步。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提前2年如果看房子会发现，哎，房子不那么贵，但是你到了眼门前可能今年就要上，你今年再看，特别到了比如说5、6月份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怎么给我推荐房都这么贵啊？因为您今年就要上的话，他肯定就是说要这种不能占学籍的。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并且到了5、6月份，基本上可能就是说提前买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买了，所剩的不占学籍的房源肯定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充足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可选的范围就会缩小。那就是说，如果担心的这个划片的范围，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历届几年的这种划片吧。就是因为我们都能从网上都能查到很多资料，就是说你想关注的是哪个学校，你看看近5年，比如说近5年6年这种划片范围变动大不大？一般的来说，现在好像不是太大，就是我了解的。
0: 嗯，又或者对这个划片有担心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缩小一点范围，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就找和这个学校在一条街上的这种哈。
1: 对，离得最近的这种，这种的话相对来说要那个，我觉得
0: 就是更稳妥一些。
1: 嗯嗯，对对对。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有风险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买了这个带学籍的、占用学籍的，然后这个孩子呢没有如期毕业，就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存在的风险哈。
1: 对的，这种的话就是说，一般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说正常情况是不允许留级的。
0: 是，嗯。
1: 对，但是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
0: 就是孩子生病了，
1: 对，孩子可能身体的一些原因，然后可能确实有医院的一些证明的需要，可能休学啊，这种的话可能会有毕不了业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的可能确实占的比例的话肯定会是比较低的，所以对这个的话你要买的话也可以错出来一年，比如说咱家孩子后年上，那你买一个明年要毕业的，这种应该是就是相对来说要保险
0: 更稳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如果要买这种就提前购置的话，就是要把这富裕量打出来哈。 好，这是我们回答了大家的一个疑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陈店长来分析一下，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年吧，可以说面试的这个新房也不少，而且有很多的新房也是带着这个学籍，包括43中片内的这个新房也有这个带就是能上的哈，就这个在之前的几年可能是很少找到的，因为我们说之前像这种特别顶尖的学校，它附近可能没有什么改善性的楼盘，但是去年这两年其实出现了不少，那就这一部分新房的面试会不会影响片内的这些带着学籍的二手房，就过去这些老的小区的价格？
1: 这样的话你说一点没有吧，可能确实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比如说就以43中为例的话，他们这块我们都知道出了一个寒木岭峰的这种房子，对他这儿可能就是说，因为他这儿主要都是这种大面积的偏改善一些的，确实对比如说像汉墨如林这种30的呀，或者这种原来想买这种淮南这种30的这种偏改善一些的，哎，可能对他们有吸引力，确实人家会看看这边新小区，可能哎这个可能环境确实更好一些呀，户型啊可能新规的这种更好一些，但是的话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刚需的，或者是这种想找这种150,000-200,000200,000以下的这种，哎，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买学区的话更多的有很多还是说可能小一点，占用资金少一点，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风险可能更小一点，就是将来也好出手，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学区房主流的肯定还是以1室2室这个居多，30的可能小30也还行，再大了基本上选的人相对要少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学区的话，这种大家可能一定要就是看看他带的是这种学校的本部的这种学区，还是带的是他的某一个
0: 新建学校
1: 分校，对对对，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相对来说带这种本部学区的话可能确实更好一些，特别是强学区的这种，如果是带这种分校的话，那可能确实要需要观察一下，有一些我们今年也看到一些新的那这种新房，可能今年的学校稍微要晚一点交房，然后教学，然后就是说交付，可能要需要先找一个地方借读一下，然后明年然后再回来，所以说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

0: 交房，那边可能是花了200多万，然后买了一个房子，最后是不是他那个后来又在我们这儿买了一个学校附近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说也是当时想着用那个房子来上学用的，结果可能交不了房，现在还属于一个停工状态，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然后又在我们这块儿买的房子。所以说这种期房的话，一定要找这种大一点的靠谱的这种开发商，相对会好一些，最起码交房没有问题。就是说像这种他买的那个房子本来应该是可能前一两年就应该交了，到现在都没交，确实延期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这个风险大家也要考虑进去。
1: 就是我们大家在买这个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有实力的开发商，我们就是即便他不交房，拿这个购房合同你是可以上学的哈。就是我们要找这种就是比较明确有明确信息的。但是你说如果这学校旁边开发个新楼盘，我买了这儿，他肯定划到片内，像这种就不好说了，万一他晚交房了呢，对吧？我们买这个学区房的主要目的是孩子上学，所以说这是首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啊。那如果说您没有这种急迫需求，或者说我孩子我买这儿我也为了改善，但是我孩子今年不上明年不上，我有时间等，那也无所谓哈。所以说这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我们的陈店长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玉泉湖景区。

0: 恩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来进行报名。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2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的咨询，他的房子呢是在天山水榭花都，是在这个就是洋房的区域哈，总层高是5层，他们家是3楼187平的3室，装修他说那就是十好几年前的这种装修了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
1: 天山水榭花都。我看一下啊。他这个是5层到顶那种洋房这种的。
0: 对，洋房的。
1: 洋房的，给他给一个参考，这180多平吗？是一百。
0: 对，187平，是的。
1: 187.83应该是具体的。然后，这块的话，目前的挂价基本上是在1万到1万1之间吧，差不多。
0: 1万到1万1哈，那这个也是具体看装修了，剩下的是吧？
1: 对，这儿现在有一个装修，我看还不错的，这个目前报的是10900，然后这个目前报的是205万。这是一个，
0: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哈。
1: 对，目前这是一个就是比跟它面积一样的一个挂价。然后装修好一点的也有稍在11000左右的啊。然后如果

0: 装修一般的话就是可以考参考在10000到10500这么一个区间吧。
1: 嗯嗯，这个五层到顶洋房它带电梯吗？
0: 这个应该是带电梯的。
1: 哦哦，就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相对来说喜欢选择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嗯，就虽然我们大家听到说200万我能买一个将近200平的房子，听起来单价确实不贵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高新区这一带呢，其实它是有附近其实是有一些新盘的，而且这个、
0: 嗯、对，
1: 单价应该也不是太高，反正200万肯定能买着新房子，在这个附近。
0: 对，
1: 就是那它这个会不会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就是不是特别好，虽然大，但是并不是特别好出手。
0: 对，这个就是说，就跟现在这个我们这块这个世纪花园这儿一样，世纪花园的成交量在我们这里边也被定为一个这个低频盘。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它的成交量的话不是太大，但其实你说世纪花园的户型的话，在周边小区里边来说也
1: 还
0: 比较不错。对，
1: 嗯、
0: 不管是30还是20的，都是特别好的户型。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小区时间长了，它这个里边的这个物业啊，包括现在人家的新小区都讲究什么人车分流，像它这个上边还有一些停车位，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跟现在的小区来比的话确实有一些差距，但是这些房子原来这些房子比如它里边的这种公摊呀就特别小，
1: 嗯
0: 然后住的话其实也是很舒服的，但是跟新小区来比的话确实可能不管是里边的电梯啊还是楼梯间啊还是地下室啊等等的，可能各方面的设备上确实会需要出现一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就是说阶段，就是说包括那个里边看的话，可能里边的一些绿植啊也是不如说新交的小区比较规整，然后规划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就是天山的话，水西花都这块也是这样，就是可能是原来的曾经也是一个洋房社区，这块环境也是当时在开发区也是可能你说排到前几位的。那现在的话，因为很多新楼盘入市以后，就是说，哎，看完以后，你确实会有一些，有一些这种那个差距。然后包括我们世纪花园，我前两天带的一个阿姨在看这边小区也是，本来她看这边房子其实是看上这个户型了，结果后来说她家人说，哎呀，要不再看看附近别的一些再新一点小区。后来我又带她看的我们附近这块碧水清园，来进去以后，再看完碧水清园以后，哎，又觉得虽然房价好像比那边是贵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边环境确实比世纪花园要好很多，所以就是哎，我不行，我就再看看这边吧。所以就是说，就是这种小区，就是你如果单独拿出来看它，确实还不错。但是如果跟这些新一点小区去比的话，肯定它是有一些，就是说因为年代的不一样，可能当时这个小区的规划设计的理念也是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很多新小区，包括新交房这种小区，肯定里边的各种环境更好一些。可能如果去看的话，那可能看哪儿都新，哪儿都觉得很舒服。
1: 嗯。
0: 然后以前的这些，确实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落差。
0: 对，落差。然后卖起来的话。嗯，可能唯一的就是这种房子，可能它原来的这种公摊，像这种多层的这种公摊比较
1: 小
0: 一些，
1: 啊，得房面积多一些，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咨询哈，锦城，是不是白佛那边这个，应该是哈，长安锦城。90平的房子，13层，2室2厅，他说就没有装修吧，就是。他说也有一点装修哈，不是毛坯的状态，但是就是刷了个墙，铺了个砖，说想问一下这个大概能卖到什么价格。
0: 他说的锦城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伦锦城。
1: 也没有
0: 说是，没有说是吧。我看一下锦城。
1: 这个装修情况也是比较简单的哈，就是
0: 到长安这边，我看是应该是这个是新华这边的。锦城的话这个说的是白佛这边，我知道了。
1: 长安区的、
0: 长安区的话应该是白佛这块，可能是这块的话大概的话就是7000多到8000多这样一个价位区间。
1: 那像他这种就几乎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装修，就他说因为就刷了个墙铺了个砖嘛，那这个是不是价格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0: 对，这块目前在报价的，现在有一个87平的，然后报的是65万，单价合到7471，就是说这个是7月26号刚刚挂上来的。
1: 好，
0: 就是说然后还有70多平的我看基本上 差不多七十多平的不是太多，然后还有就是九十多平的基本上装修好一点的装修了的，然后基本上报到8000，也就是90平现在报的是73万，
1: 嗯嗯嗯，
0: 就是单价合到8000，所以这块如果装修一般的话基本上就是7000多点吧，7400。嗯
1: 嗯,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咨询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国际城的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一个咨询国际城的朋友哈，就他说他这个房子是在国际城的1期，157平，总层高是12层，他们家呢是在7层，32厅，然后说近5年内的装修吧，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国际城的话，1期现在像他这种面积的，我看还是挂着有。好几套的，然后基本上现在挂价的话，给您的参考价基本上就是单价的话，基本上在13000到14000多，到15000之间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均价。然后目前在报的跟您一样的话，有一个低一点楼层的，基本上是一个3楼的，现在这个是报的是220万，单价是合到13900
1: 啊，14000这样子哈。
0: 对，这个装修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是中间楼层的，这个是个7-8楼的，这个基本上目前报的是227万，单价合到15000。
1: 这位朋友也是在这个中间楼层，反正大概就是220万到230万之间啊，挂价目前是吧？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一看哈。就刚刚您说到说这个国际城现在还有确实有这么一些在挂出来的房源，我们其实在应该说一年多以前吧，国际城这边的房子还属于。这个价格相对比较坚挺的哈，但是这一年它的这个变化也不小，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0: 还是一些新房的入市，我觉得现在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新房入市，包括其实你看国际城这块，我刚看了一下，这块包括有一些面积大一些的，还单价可能
1: 更低
0: ，对，更低一些，基本上单价在10000了。现在有一个这个是个楼层，当然比较高，可能是个6-7楼的，这个是257平，报价260了，单价几乎就是10000一平。是一个五室2厅，然后3卫，
1: 面积比较大，
0: 就是说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它单价更低一些。也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说现在这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阿姨，她为什么会现在有一个你看这种那个置换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现在都是从一些小的然后换一些稍微就是大一点的，因为她原来的房子可能就是个70来平的这种70多平的这种两室，然后她现在要换一个这种大一点的30，就是110多平的120多平的这种30，然后我小区环境包括也在提升，像这个原来包括世纪花园原来也是很刚才咱们说到的很不错的这么一个小区，但现在的话房价也在下跌，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可能世纪花园园最早的那一批的这种原住民的这种业主呢，可能当初他们可能从世纪花园换到比如说国际城，那现在国际城的这种可能现在周围的这种新小区新交的一些小区新规小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赠送面积，可能130多平甚至120多平都能做一个40啊，110多平都能做一个30，就是说然后你进去看一看哪儿还都不小，然后规划的还挺合理，所以就是说然后再撞着小区环境呢各方面都挺好，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配建的学校等等的，就是说把这种那个就是房子的用到了这种就是这种规划用到了这种极致，确实很好，方方正正的，可能很多人就会愿意就是说选择一个新一点的小区居住起来，可能确实这种心情会更舒畅一些，包括现在很多再好一点的小区，比如说我们建的很多保利的这种小区，它里边都带一些这种会馆的功能，包括里下边有这种什么棋牌室啊台球厅啊娱乐室啊，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用餐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健身房游泳池，它带的这种功能性都特别全，所以有一些就是觉得我吃完饭以后如果在小区里边我想健一下身想游泳，然后可能很多都不用出小区我就能把很多事儿就办了，甚至里边还有一些里边可能有这种托幼机构，就是孩子如果放学了然后家长又在那什么就是把孩子放到那儿就有人帮着看着，或者老人带着在孩子在那玩，有很多小朋友一块在那玩，就是这种功能性可能是很多老小区它所不具备的，所以也有一些就是原来有个人我记得说过一个这样一个段子吧，算是说有的人就是他一直在住新小区，为什么他这个新小区交房的时候他买了提前买了，买完以后可能这个小区15年左右的时候他又买了一个新的小区把这边卖了，然后置换了一个更好一点小区，然后在那边住了15年，这个小区可能刚刚开始变旧一点的时候可能电梯啊什么都不那么好了，然后他又买换了，他始终是在住新的小区，对，所以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新一些小区，就是 住上个十来年，它里边配套啊、一些东西
1: 不行了，我就换。

0: 开始，哎，对，稍微差一点的时候，我就又换一个新小区。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二手房市场。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4: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6: 你好。
1: 哎，是您电话。
6: 你好。
1: 哎，请讲。
6: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持人和陈店长，就是现在银通小区，那个如果是5楼的话，总楼头六层啊，5楼的91平的，两室两厅，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1: 次顶哈。
7: 银通小区。
6: 你就在国际城的东边，东二环。
7: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块银通小区，我知道在那个摘星大街那边，应该是吧？
6: 不是在东二环，就是檀固东街与檀固东街和那个东二环这儿。
7: 哦，对，
6: 淮北路
7: 那块。对对，小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块的话，您这是个5楼是吧？
6: 5楼，但是总楼头是6层。
1: 次顶层。
7: 咱这是多大面积？
6: 91，两室两厅。但是我这个，那个学区没用这一直。学区是44中。
1: 初中的44。
7: 学区是44，对。然后这块的话，目前这块挂价的话，哎呀，这个是比较低一些的，基本上是在6000左右吧，6000到6500吧，差不多这个楼层的话，因为现在顶楼的基本上是挂到了5500、5800左右。我觉得您这个楼层的话，因为不是顶楼的话，可以稍微多一些，基本上是6000多块。 嗯，你看看这个价钱，你能那是6000到6500左右，
1: 看看这价位是不是心里能接受哈、啊？
7: 啊，对，
6: 6000多了。当时我记得2016年，我朋友看我问我卖的时候，当时就说卖130多万的能，说九十多平。
7: 因为现在你看，我跟您说一下，因为现在的话有一个中间楼层的，是个4楼的，91平，现在报的是66万，单价合到7200。你想，如果要是咱这个5楼要是太高了的话，那人家可能就是去选个3、4楼的7000出点头，他挂价7000，当然他成交价肯定是要比这个要再低一些的。
6: 哦，那如果那个现在那个咱们那个费用怎么出的呢？还原来我记得2016年都是买家出一些中介费啊什么的，个税什么的。
7: 嗯，是现在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双方在商量，都是在谈判过程当中，双方商量这个中介费的承担。因为现在国家倡导的话，也是买卖双方共担这个中介费用，所以就是说，具体就是说每一家是跟到底是房主是担多少，客户是担多少，这个没有说特别死的说房东一定是担多少一个点或者是1.4，这个到时候是双方可以商量的。因为根据房价，可能说，比如说我房价卖的比较理想，可能我稍微多担点也行。如果我房价卖的我感觉比较低的话，可能费用我就少担点，这个双方在商量。
6: 哦，那现在您说这个有道理，就是现在楼层比较高，所以就价就不低，就低了是吧？
7: 对对对对，跟楼层有关系，如果是顶楼的话可能就会更低一些。嗯，因为这种多层的它不带电梯的这种楼层是还是影响很大的。
6: 哦，
7: 嗯
6: 嗯，好嘞，这个非常感谢您。
1: 好，
7: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咱们下来再让陈店长联系您哈。陈店长，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他是想买房哈。他说你看这个事儿吧也挺巧，说从这个2021年开始哈，当时就是想置换藏龙福地的房子，后来是因为一些这个原因哈，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成交就是出门不太方便哈，然后他就没有置换成，后来呢因为家里老人又生病，这个事儿就搁置下来了。那我从前年年底开始看藏龙福地的房子，他说我就想买个两室的，然后发现它价格一直在走低走低走低啊，就现在他说我看上了这个两室的大概90来平的，他说这个便宜点的哈，就是就是90来平的房子85、86万房主挂哈，贵点的也超不过95、6万。他说那我就犹豫了，就是我继续等它还会继续走低吗？
7: 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看您这个需求，如果要是说就是为了自己住，如果是自己也是这种纯住的这种需求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入手，因为这种藏龙福地这块也属于是44中这块的，然后一个是有这个学校，然后这块的小区环境也还是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刚才这个价钱，这个朋友说的差不多，基本上就是80多万到90多万两室的。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其实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自住的房子，其实你说亏了多少，我今年比如说我90万买的，明年可能这行情下来了，我这个房子可能只值到80万了，那就一定我就是亏了10万吗？我觉得我不那样的，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我在住着它，我现在是在住着它，我并不是说我要把它卖了。如果作为投资的话，可能我确实是，哎呀，我现在在卖的话，我是赔了10万块钱。但是我在住着的话，我觉得无所谓，没有说，同样的来说，你如果今年90万买的，明年涨到110万了，我是不是就不能？我好像貌似赚了20万，但是我不能把它卖出去，因为我卖了以后，我
1: 没地儿住了，
7: 110万，可能我买不回来了，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住的话，我是觉得，确实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看到合适的该入手就可以入手啊，是为了自己住。当然，如果是作为投资，我不建议说就是现在是去买很多房子作为投资，然后等着它的回报，这个现在肯定是不合适。
1: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陈店长能不能也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房源？
7: 好的，我给大家推荐几套房子，然后第一块的话，我说的还是我们这个43中。这一块43中这块的话，基本上一个是我推荐，第一个就是电力机务段宿舍，也它这个就是说小区不大，一共就2栋楼，一个是铁路医院，一个是电力机务段，它是在育才街跟东港路交口的东南角，跟这个学校的话走着步行到学校也就是5分钟的这么一个距离，就是很近，4、5分钟就能坐到教室里，特别近。所以就是说这儿有一个5楼的，它是6楼到顶，这个房子是一个2室1厅的房子，小厅，57.79平，这个报价是117万。这个117万，其实在这一块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也不便宜，但是对于这个学区房来说，它这个算是比较低的，它这个是 当然它这个为什么会卖的便宜，这个正常这个房子应该是卖到130多万至少，
1: 嗯，
7: 为什么它卖110多，是因为这个房子就是我刚才我说的，它是占用名额的，它是到29年的7月份它会毕业，所以就是说如果家里孩子是上学不太着急的，那这个价钱肯定是比不占名额的要便宜差不多20万，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算起来的话也挺合适，就是提前买的话可能一年省10万块钱也挺合适。
1: 嗯，
7: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没有占那么长，有一个是电业小区，电业小区也在东南角这一块，这个稍微比刚才这个呢可能在路程上再多上那么2-3分钟啊，然后这个是一个6楼的，6楼是个顶，53.2平，报价115.8万，这个占初二，也就是说他现在升初二，是到明年27到28年毕业，
1: 嗯，
7: 这个是到28年毕业。还有一个是也是电业的，电业小区的，这个是6楼的一个，71.79平，128万，这个是明年毕业，也就是明年上学的话，这个就不影响啊。
1: 嗯嗯嗯。
7: 这个是这三个，一个是110，一个是后年29年毕业的，28年毕业的，还有一个是29年，还有一个是明年毕业的。
1: 嗯。
7: 大家看看自己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说两个燕港新村的，燕港新村的现在有一个是1楼的，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这个是个31厅的。31大厅，这个厅的话放沙发电视没有问题，
1: 嗯，
7: 然后是95.74平，
1: 嗯，
7: 183万，这个明年也可以用，上学可以用，
1: 嗯，
7: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一个2楼的，这个是个2楼的，
1: 嗯，
7: 然后是个80.21平的2室2厅，这个报价是159.9万，这个也是明年毕业，就是明年可以上学用。
1: 嗯嗯嗯，
7: 最后我再说一个是世纪花园这边的。刚才我们提到世纪花园，因为前两天我带阿姨看的那个房子里边有一个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房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个世纪花园的3楼，这个是108.19平，108平，然后2室2厅，这个目前业主特别着急卖，他目前报价是145万，但是这个价钱肯定是能谈。再一个地下室。
1: 嗯，
7: 它这个单元的话，它是一个多层7楼到顶的，本身是不带电梯，但是它这个单元是加装了电梯。但是我问了一下这个这个业主呢是没，当时装电梯的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付费用。不过这个他已经装了，就是可以跟楼上的，应该是到时候可以协商。如果是想用这个电梯，到时候再跟人协商，可以交一部分费用，是有可能是应该是能用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楼层即使没有电梯的话，是个3楼，金三银四的挺好的楼层。这个有个地下室，报价145，然后能谈，我们有钥匙，房子的户型非常好，通厅通卧的这种户型，然后是个客厅，是个大落地飘窗，房子看的话也是非常的，前边这个房子不临街，前边的话也那个采光没有问题，有感兴趣的到时候可以联系我看这个房子。
1: 嗯，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店长给我们做的推荐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有房有家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的最后，陈店长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话在节目之后找到您。
7: 嗯，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3315951630，13315951630，这个号的话跟微信也是同号码。
1: 嗯，133，
7: 大家有需求的话，对，
1: 嗯，13315951630哈，13315951630，来自21世纪的陈志伟陈店长哈，尤其是对这个学区房，一些热门学区房非常有研究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联系到陈店长，微信同号13315951630，13315951630。好，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情

0: 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相关情况。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税收的改革与发展都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依规征收税费，严守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税收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新进展。税收与经济社会啊紧密相连，通过税务工作以及税收大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啊，十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从税收数据看，1到6月份，我国经营主体的活跃度在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啊，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

0: 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销售收入啊，同比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的销售收入比重啊，同比分别提高了1.7个百分点啊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29.2%和64.4%，对外开放的稳健性也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的户数同比增长了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了7.7%，反映出啊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韧性啊，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啊这方面的韧性的较强的韧性啊。第二呢，就是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啊进一步加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啊 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啊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啊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可以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啊还在不断的壮大。第三，税收服务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加力。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已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做重点，加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挤出开票水分的同时，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涉税文件啊，包括协议条款，共833件，推动了近16万户为了享受一些不规范奖补等原因而异地注册的企业返回实际经营地，而这些企业返回以后，今年上半年缴纳税收同比增长了16%。我们深入推进啊税费业务的全国通办，1到6月份办理跨区域税费业务104万笔啊，增长了59%，有2.4万户纳税人顺利的完成了跨省迁移，经营主体跨区域的流动啊更加便捷。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审计贸易的审计间贸易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3%啊，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0.6个百分比。第四，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税收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啊，同比增长了3.5%，其中民营企业啊增长了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提高了。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日，其试点已经覆盖了全国，累计汇集2910万人。第五， 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我国税收营商环境朝着法治公平的方向不断改善优化，特别是我们通过实施税收征管的强基工程，强化税务合规管理，积极营造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的税收生态，有效提升了经营主体的税法遵从度。今年六月，全国企业纳税人在申报期内自主申报率达到了98.5%，较年初提高了4.5个百分点。2026年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经营主体的数量超过4700万户，同比增长了8.6%，其中 I 级纳税人数量达到了788万户，占比提高了7个百分点。以上是我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总体情况。15五期间，税务部门将围绕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着力促进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着力促进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更大的税务力量。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税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着力拆除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形篱笆？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2: 今年以来啊，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确实发挥税收指令作用。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扎实的推进，也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是进一步发挥税务部门垂直管理的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税务部门作为垂直管理部门，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有条件和基础。近年来，我们主动发挥这一优势，上下协同发力，以推进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专项治理为抓手，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抵制以损害税收公平为代价破坏市场秩序和市场统一的行为。今年以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涉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疫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刚才金林局长给大家也做了通报，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加力推进防范政策性洼地。一方面，我们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以增值税法实施 为契机。

0: 一揽子规范了80多项增值税优惠政策，更好地发挥增值税在资源配置中的中性作用。又比如适应企业市场化重组的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的口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同时，税务部门积极推动8个这个按照国家这个税法的规定实行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政府，专门明确享受这些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当符合的实质性运营标准，并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机制，严防利用政策洼地转引税源开展这个不公平的竞争。3是进一步落实税务执法规范公正的要求，加力推进消除区域性差异。我们围绕服务一个标准，执法一个尺度，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优化了纳税人跨区域办理税收业务的流程，平均办理时长压缩了5天到10天，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当天办结。跨省异地电子缴税已经超过1300亿元，同比增长了39%，促进了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同时，在近年来逐步统一几个大的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础之上，我们研究制定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明确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既防止地区间同案不同法，又避免简单化一刀切，既推动全国范围内税务执法一把尺子量到底，又切实维护好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模糊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

0: 扯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发布会的关于十五、十七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看，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2: 税收大数据，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归纳起来呢，有这么四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实、向新、向优和向绿啊，就是绿色发展。第一个特点呢是向实，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啊，工业特别是这个其中的制造业都是在稳步的提升。上半年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呢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提高了2.2%。这个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第二个特点呢是向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在加速。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个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就是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第三个特点呢是向优，就是一些体现效益的一些价值量的指标得到了改善和优化。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税收收入以外，企业的利润的一些指标也在实现较好的增长。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增长了12.8%，这个反映出企业的利润在向好。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这些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第四个特点呢是向绿就是绿色发展在加速。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9%，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7.1%，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达到了38.8%，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8%。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提升。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们十五五开局以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来的一些亮点，随着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不断的巩固，相信我国经济一定会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已满一年，有效监管了刷单炒信、不实申报等行为。接下来，国家税务总局

0: 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来给我们介绍这项规定的落地实施情况。
1: 实务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规范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呢，是去年6月20号公布实施。一年多来啊，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规定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接近9700家境内外的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啊规范健康的发展。在这里呢，我想用三个变化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规定实施取得的成效。第一个变化呢，是平台企业报税的质效不断的提升。境内外的平台啊，不论规模大小，都需要依法履行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规定实施以来呢，平台报税的主动性、及时性、准确性不断的提升。一个是报税的平台越来越多，今年一季度报送涉税信息的平台数量为9692家，比2025年10月份首报的时候啊增长39%，可以讲啊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二呢，是报送的及时性越来越强，今年一季度涉税信息报送的期间，70%以上的平台是在4月20号前完成了报送，环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的信息报送呢还正在进行中，从目前7月20号的情况看，报送完成的平台已经达到了80%。三呢，是报送的数据越来越准，今年一季度报送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信息，比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啊增长了21%和19%。特别是头部平台报送的信息，跟他所在的行业所处的地位，以及呢跟其他方面这个信息校验的匹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在持续增强。过去呢，由于线上经营的信息不透明，所以啊有的平台内的商户他就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来逃避纳税的义务。随着规定的落地，平台内的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在逐步的增强。一个是开票的金额增加了，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个百分点，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二呢，是申报的收入足了，平台内商户啊他自己申报的收入大于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收入的户数也越来越多，占平台内全部商户的比重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提升了26个百分点。三呢，是缴税的商户多了，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第三个变化呢，是平台经济运行秩序更加规范，规定的出台实施使得线上的交易信息显性化、透明化，个别平台内商户不办登记、刷单炒信、分拆收入等行为啊也受到了遏制，所以呢经营活动也更加的合规。今年一季度呢，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对刷单炒信的行为啊，税务部门也积极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治理。比如呢，近期查处了有一个团伙操纵了1.2万个账户，为平台内的商户提供刷单的服务，获取了非法所得180多万元。案件呢也移交相关的部门啊依法处理。总的看呢，规定落地一年来呢，管的是乱象，守的是公平，护的是合规，促的是发展。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进一步完善同平台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和服务管理措施，从而更好地促进平台更好地持续规范健康发展。
0: 增值税法及其条例。

0: 也已经于今年一月一日起开始实施。这部新法实施以来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更好推进这部新法的落地？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一步。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一月一日施行以来，税务部门扎实地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政策配套、系统升级、普法宣传、纳税服务等等方面的工作，全面保障新法平稳落地，有力推动增值税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上持续发挥筹集财政收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新法实施以来，已经显现多重积极的效应。一是新法的实施更好地增强了税制确定性，增值税主要税制要素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增强了税制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比如明确酒类法定免税项目，并将起征点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将原有11种视同应税交易的情形精简为3种，充分体现实质课税的原则，优化混合销售的判定标准，更加契合纳税人经营多样性的实际情况。如此等等，税制确定性的增强有利于合规遵从度的提升，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增值税收入3.87万亿元，同比增长6%。二是新法的实施更加彰显了法治公平性，新法以更好发挥增值税中性作用为目标，推进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促进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比如将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后登记或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时间明确为超过标准的当期而不是下期，这一规定有效堵住了以往大额交易却套享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的漏洞，促进了不同规模的经营主体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09万户，同比增长25.2%，反映出税制公平性进一步增强。三是新法的实施更加畅通了产业循环链，增值税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分工。新法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留抵税额可选择结转下期抵扣或者申请退还，并引入长期资产进项税额分期调整的制度，进一步增强了增值税征扣一致的链条完整性，有效减少了商品和服务在国民经济各环节流转中的重复征税，推动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而制造业审计之间销售额同比增长7.7%，这一数据反映出产业专业化分工协同持续深化。四是新法的实施更好提升了办税便利度，新法精简办税流程，减轻申报负担，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纳税人遵从成本。比如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增值税申报表进行了瘦身合并，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合二为一，利用纳税人发票信息自动预填申报表相关数据，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同时优化出口退税服务管理，取消4类专项备案表，减少50项报送数据，实施9类出口退税证明全面电子化，预计每年 为 3.6 万户企业减少约11万份纸质证明的开具和包送。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为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控制在6个工作日以内。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跟踪评估增值税法落地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新生报摇试点及全国上线工作，扎实做好增值税法试行的后半篇文章，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今年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年度汇算的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个人所得税是优化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6月30号我们第七次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工作顺利完成。从上半年的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下面我用三组数据向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第一组数据，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个税增长较快的原因有三：一是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其中限售股转让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97.6%，利股红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5.2%。二是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比如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冶岩加工业，缴纳的个税同比分别增长15%和40.8%。三是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数据显示啊，年收入居前1%的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大体占个税总量的约50%。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90%左右。这是第一组数据。第二组数据，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这是第二组数据。第三组数据，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我们注重持续强化合规管理，提升税收监管的效能。针对个税汇算需要大额补税的重点人员，全程跟进辅导引导。目前这部分重点人群的补税申报率达99.96%。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进一步规范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管理，引导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今年上半年累计督促补缴税款滞纳金约340亿，纳税人合规意识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啊，税务部门将协同相关部门加力推进“十五五”规划关于个税改革的有关部署，持续改进征管和服务，更好发挥 个人所得税制度在调节分配

0: 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 今年税务部门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在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变化？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
2: 税务部门呢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最直接的部门之一，纳税人缴费人啊对规范税务执法、优质税费服务、公平税收环境的新期待，也是我们税务人的奋斗目标。今年呢，税务部门是接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以更好的利企便民。我从四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是不断的提高办税缴费的效率，随着电子税务局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的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目前智能办税的项目覆盖面已提升到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我们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二呢是切实优化合规遵从辅导，我们把合规管理的理念融入税费服务的全过程，优化合规宣传的辅导机制，把更多的精力呢从事后的纠偏转向事前的辅导和事中的提醒，帮助纳税人啊早预防、早纠错，防患于未然。比如事前我们聚焦新办企业、重点群体等对象，把税费优惠怎么想、申报表怎么填讲清楚。事中呢就依托税收大数据，能够精准的识别，及时的提醒纳税人更正申报中的错误，从而引导正确的填报。特别是今年四月份，我们还对104万户的重点税源企业和22.6万户的涉税中介开展了合规申报辅导。三呢是着力加快解决税费诉求。今年初，我们制发了税费服务诉求解决机制升级优化的工作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了20条措施，多渠道的归集并且研判各方面的诉求，推动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来转变。截至今年6月底，总局和省局两级税务部门就收集解决了各类的共性诉求是3800多个，及时的化解经营主体的急难筹判问题。四呢是凝聚合力护航发展，比如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累计建立了协作机制是127个，共享数据是2.7亿条，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就是既对重点税源企业开展合规辅导，又支持小微的企业健康发展。积极推进与水利、商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进一步的优化业务办理的体验。同时呢，加力推进税路通国际服务品牌建设，累计发布115个国别和地区税收指南、98个跨境的问答和5份的税收指引，更好的护航我们的企业走出去。15五期间税务部门还将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新诉求、新关切，持续的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场景化、特色化的服务举措，从而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1: 15五规划要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税务部门如何精准发力，落实各项税收政策，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0: 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上半年以来累计推送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274.4万户次。同时积极会同相关部门 规范优惠政策执行口径，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确定性，细化完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优惠政策的操作性规定，保障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精准落地。今年上半年啊，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6596亿，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约2520亿，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0000亿。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共同的作用下，我国长期积累的创新潜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拓展，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齐头并进，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比如说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比如说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相得益彰，上半年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7%、10.8%，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1%和12.5%，一个买一个卖。三是这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加深，上半年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11.7%。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38.3%，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15.5%，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好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同时加强政策适用管理，防范错享、骗享，更好支持关键领域科技创新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
1: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治理开票经济，税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成效如何，后续怎样持续深化治理？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3: 开票经济是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今年以来我们将救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我们集中整治的重点，有力有序的加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精准施策，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进行预警监控，突出了主要矛盾重点是锁定一些虚假注册无经营、无实质经营一些空转走单的风险，与进行风险应对。我们坚持有序整治 发布了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引导纳税人啊合规遵从，制定了规范纠制工作的操作指引，严防啊简单的一刀切，对合规经营或能排除疑点的企业啊要保障正常的用票，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啊采取递进式啊限票措施来推动整改，对于虚开发票的行为啊要坚决依法查处。我们坚持啊协同共治，积极与发改、财政、国资、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衔接，建立线索推送核查和联合惩戒等机制，凝聚多方的合力啊来共同啊提升监管效率。半年来啊纠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促进了开票水分的有效挤出，今年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其开票金额同比下降了37.7%。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的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13.7%，经济税收的质量更高了。二是促进了空壳企业加快退出，上半年啊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了规范引导措施，经营主体的数据啊更实了。三是促进了虚假贸易的有力纠治，通过对空转、走单、循环开票的企业核查，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过票公司，对一些企业凭自治提货单在关联企业间转圈开票，凭空虚造巨量营收的乱象，以及对借大宗贸易之名行虚假贸易之实的行为，都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四是促进了相关风险的提前。

0: 繁荣背后潜藏的产业链风险、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比如在救治医疗器械经销行业开票经济的问题时，我们会同相关部门以整治发票变造虚开为突破口，推动行业内加力纠治代金销售、违规返利、倒卖三无医疗器械等风险。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在核实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等国资平台通过循环开票等手段做大营收套取贷款的情况，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压减虚增的开票金额，切断中间的货票链条，推动降低地方虚假化债及新增隐性债的风险。救治开票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增强甄别力，提高精准度，打好组合拳，继续有力有序地推动开票经济的常态化治理，并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更好地规范经济税收秩序，提升发展质量。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共同关注的是15、57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大

0: 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 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Time's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

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这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的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万300还是1万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

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

0: 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2: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1: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近日，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探寻汉代最高规格的丧葬殓服金缕玉衣。这件以金丝连缀玉片而成的稀世珍宝，凝聚着古人对永生的向往与极致的工艺智慧，是中华文明中玉文化巅峰的见证。金缕玉衣兴于西汉，盛于东汉，是帝王与高级贵族专属的殓服。古人深信玉能含尸，保精气不泄，身着玉衣可使肉身不腐，魂与归永恒。完整的玉衣由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组成，通体由上千片玉片拼合而成。每片玉料都经过精心筛选，多选用温润的和田白玉与青玉，质地纯净，光泽内敛。玉片四角穿孔，以黄金抽成的细丝编缀连缀，金丝粗细

0: 柔韧有度，将数千片玉片严丝合缝地编织成贴合人体的完整形制。制作一件金缕玉衣耗费的人力与物力堪称惊人，玉料需精选选料、开料、打磨、钻孔、抛光等十余道工序，每一片玉片的形状大小都要精准对应人体部位，弧度与角度分毫必究，最精巧处在于玉片间的拼接，缝隙细如发丝，触感平滑如镜，即使以现代工艺标准衡量，也令人叹为观止。金丝则需将黄金反复锻打抽拉，最终细若毫发，既要有足够强度承托玉片，又要柔韧可弯折，足以穿行于直径不足一毫米的玉孔之中。整件玉衣完工往往需数十位工匠，耗费数年光阴，其精密程度被誉为东方的金缕艺术。金缕玉衣不仅是工艺奇迹，更是汉代礼制与信仰的载体。玉衣的缕线材质严格区分等级，帝王用金缕，诸侯王、列侯用银缕，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玉衣之下往往还配有九窍塞、玉函、玉卧等整套藏玉体系，构成古人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的生死哲学。每一片温润的玉料都承载着对彼岸世界的想象，每一缕闪耀的金丝都编织着王权与永恒的执念。时光流转2000年，今日的金缕玉衣静静陈列于博物馆中，褪去了丧葬的神秘，绽放出工艺的华光。文物修复师以当代技术复刻古人技艺，让更多人得以窥见汉代工匠的超凡智慧。数字化建模则完整记录下每一片玉片的纹理与弧度，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永久留存于世。它不再是隔绝生死的屏障，而是连接古今的桥梁，让后世得以触摸那个玉器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荷花品牌与金缕玉衣的缔造者同怀一份精益求精的匠心，前者以时光淬炼品质，后者以金线编织永恒。愿这缕穿越2000年的金玉之光，为现代生活注入一份沉淀千年的厚重与典雅，让匠心精神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霁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霁商传奇重磅策划，霁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实话。在河北，在太行山，除了惊艳世界的邢窑，在隋唐时期名扬四海，其实在太行山呢，还有古老的衡州窑，还有定州窑，还有磁州窑，都烧制精美的瓷器。那么其中衡州窑呢，因为位于景星，在景星先发现的，所以当年就被俗称叫景星窑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瓷窑烧制的精美瓷器和隋唐工匠的故事。在景星和景阴矿区这个境内，先后发现了十多处大型古代的瓷窑群，包括从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不少瓷窑仍然在烧大缸。所以有人说它是目前烧制时间最长、历史跨度最厚的一个瓷窑群。以往考古学界都称之为叫景星窑，实际上我多次给他们提议说，中国古代命名瓷窑没有一个县名，景星属于衡州，在唐朝的时候应该叫衡州窑。比如说曲阳烧制的瓷窑，它叫定州窑，因为它隶属定州。内丘烧的窑叫邢州窑，磁县当时就是磁州之所，所以叫磁州窑。因此当年你称它叫景星窑本身就很外行，应该叫衡州窑。在金石地理志当中就有记载说，河北西路真定府产瓷器和铜铁。真定府就是现在的正定府，相当于今天石家庄市这个建制，它管辖景星县，所以景星县当时隶属真定府，说的产瓷器就是在这儿烧。乾隆的正定府志物产当中说，正定府产瓷器，什么瓷器呢？钢坛之属也。说在明时充贡出景星，在明朝的时候呢，它是贡品，是出自景星，但是到了清代主要烧大缸，就是我们腌咸菜盛水的那些大水缸。在1973年，我们中国的陶瓷史专家冯先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他就发现这个景星窑既然历史当中有记载，就排在中国有61个待寻找的瓷窑首位，这个很重要，离北京近呢。到了1989年，那时候叫河北省文物局专门组织专家就对太行山东路进行文物普查，所以就在景星的境内先后发现了景星东关、河东坡、东窑岭、梅庄、南秀林、冯家沟、南行、北行、南方口，一共有3大片9处景星窑的遗址，总面积超过160万平方米。那考古工作者然后组织了3次发掘，在景星矿区的冯家沟，因为当时景星矿区冯家沟啊本身就有一个陶瓷厂一直在烧，所以下面就是古代的景星窑。而且天户，景星矿区的天户这个古瓷窑遗址，发现了隋代烧制成熟的白瓷，还有大量的青釉瓷、黑褐釉的瓷器，证明在隋代这个瓷窑都已经很成熟。还有1987年的夏天，在景星唐代的一个瓷窑当中发掘出煤块和一堆烧过的煤渣，从而它能够证明在唐代以前景星这些瓷窑里就已经开始使用煤炭做燃料。煤炭呢，在中国古代叫石炭，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叫石炭，用于烧瓷器啊，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进步。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烧柴，一个是浪费砍伐大量的松柏等木材，另外呢，它的这个木材火温低，如果要使用了石炭，这叫矿物燃料，可以大大的提高瓷窑的炉温，也能够大大的提高瓷窑的烧制的容量，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所以在景星和景星矿区发现釉色不同的有一种瓷器 很有意思，它带有佛教曼陀罗艺术明显印记的一种塔形罐，有的分成三节，底下是个很高的座，上面一个圆圆的罐，顶上还有一个塔刹，非常像中国古代的佛塔。有人认为说这是佛教寺院的出茶器，也有人认为它是给寺院做的贡品装饰。说为什么在石家庄的杭州周边出现了这么多这种佛教色彩特别明显的这种器物呢？我研究发现，这跟当时会昌灭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公元845年，唐武宗发动了重要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他在全国拆毁寺院4600多所，还俗僧尼265000多人。265000多人相当于当时一个省的人口，所以收充了两税户，拆掉了各种燃弱招体，就是那些小寺院4万多所，收回了肥沃的土地1000万顷，已经成为寺院奴婢的两税户15万人。所以唐武宗从经济上考虑，他觉得有收获了，于是他就派御史到各地去督查，于是在中原和江南大部分寺院都被烧了，甚至佛像被毁。但是呢，他没想到河北地区当年是藩镇割据，控制着河北政令及其周边的，当时这地方叫承德军节度使，他就说了，我不拆寺院，我也不让僧尼还俗，我就是不听你那套。那御史到他这来督察，他说让皇帝亲自来吧，那意思你管不了我，我就管我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承德军节度使控制的当时的杭州，就是今天的正定、赵州，还有冀州、深州，包括景兴周边石家庄这一带，就成为当时佛教高僧的避难所。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禅宗的一大支派叫临济宗，就起源于我们正定的临济村、临济院，后来迁到城里建临济寺。义玄禅师就是当年走投无路，然后从江西的黄渤来到了滹沱河畔，他在正定的临济院就创立了临济宗。还有正定古佛崇慎禅师从江南到处流浪，也来到了赵州，就开创了中国的禅茶。所以这个时期杭州城周边就成为承德军节度使割据的地区，佛教文化就渗透了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瓷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白瓷的、高脚的、三彩的，还有绿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塔形罐，一看它就跟佛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就跟中国禅宗文化有关。所以这种塔形罐呢，后来又传到了海外，对日本啊、朝鲜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说的景兴，当年的杭州窑在景兴。磁州窑前面我们说过，在南北朝的时候，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瓷窑之一，所以它的黑白花的瓷器不仅在中国陶瓷艺术当中成为一种不朽的奇葩，而且它的这种黑釉、黑花、白花这种瓷器对东南亚、西亚、东亚这种瓷器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像土耳其的瓷器啊，包括日本的瓷器，我们都能看到磁州窑的影响。磁州呢，属于包括了今天邯郸的封魂矿区和磁县及其周边的地区。它从隋朝开皇二年就设磁州，一直到1913年废磁州改为磁县，所以在1700多年里一直叫磁州。所以它在河北四大瓷窑当中啊，磁州窑是唯一的千年薪火不断的一个窑厂，从南北朝开始烧，一直烧到现在，仍然有一个巨大的彭城镇在封魂矿区，仍然是磁州窑窑产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白地儿铁锈花、黑地儿白花、白地儿刻花等等多种装饰的技法，使得在没有白瓷土资源这样的一个磁州太行山区，烧制中国最华丽的当年的陶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它的市井风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说过彭城附近的临水 包括官台，他们都一直在烧陶。到了唐代，这个磁州窑的化妆土白瓷就开始进入了成熟时期。隋唐时期呢，磁州窑就成为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瓷器的产地，所以在邯郸五代时期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瓷器，包括一些日用器、艺术品等等，甚至还有专门的茶器，说明当年在茶叶之路、茶叶贸易当中，磁州窑的茶具也已经流布全国。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定窑瓷。定窑呢，它是继邢窑之后又一个白瓷为主的窑系，它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啊地位很显赫，尤其是宋代它就成为真正的官窑，就是官方控制的窑，专门给官方烧瓷。它在元代以后也逐渐的就明灭了，所以定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一直在寻找啊，定窑瓷在全世界130多家博物馆里都有藏品，但是定窑是在哪烧的呢？人们以为定窑是不是在定州啊？就在定州到处找，结果定州并没有发现瓷窑。在1934年，当时的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教授叫叶林芷先生，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首次他报道，他说定窑的遗址在河北曲阳县建祠这个地方和燕川的地方有大量的窑群，直到今天啊，在建祠村附近有好几个大堆，那都是1000多年来烧制的一些废旧的瓷片堆积如山，所以在那里建了一个定窑瓷博物馆。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冯先明等专家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就确定这两个地方就是定窑遗址的所在地，所以定窑产 产于曲阳。古代瓷器都是以州来命名，所以曲阳属于定州，所以就称定州瓷窑。在2009年开始，河北省文物部门就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发掘出数十吨的瓷器和窑。

据。2009年很轰动啊，它就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当年韩立森研究员，他多年一直在主持定窑发掘和研究。他发现定窑开始烧造主要是从唐朝的中晚期。目前发现最早有确切年号的定窑瓷是唐朝的永贞元年，上面有年号刻着的。永贞元年就是公元805年，说明定窑的产生。我认为定窑之所以兴起，它和唐朝承德军节度使当年的分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新唐书·藩镇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蓟镇藩镇，就是承德军叫蓟镇，它的治所就是今天的正定。在唐朝的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这时候呢，第一代承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要求继任，结果皇帝不同意，想着在河北萧藩给他派个朝廷的大员来接管他们。于是李宝臣的儿子李惟越就勾结周边的四个镇的节度使联合叛唐，史称四镇之乱。这家伙势力很大呀，河北四镇的节度使叛乱，朝廷呢有人出主意，为了分化承德军，然后呢承德军因为他派出了各地都有很多军官，控制了当地的军队，其中当时控制着益州、定州和沧州这三个州的承德军的大将，他叫张孝忠。他和承德军节度使李惟越他们，他怕回去被杀，所以朝廷正好利用他，说你出兵去剿灭李惟越，然后你就可以做承德军节度使。但是张孝忠他没有这个实力，他只是控制这三个州军队，各方面打不过他。结果没想到这时候杀出来一匹黑马，就是当年在赵州的承德军的一个副将叫王务俊，哎，然后从赵州城杀回来了。说为什么？因为他给王务俊给李宝臣他们是亲家，所以他回来了把李惟越给杀了。唐德宗一边褒奖王务俊，授他为横骑观察使，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把周边的几个州分出去，然后削弱承德军本身这是河北四大藩镇的割据势力，所以就把赵、益、定、沧这几个州分给了张孝忠，以张孝忠设益、定、沧观察使。王务俊说，我给你灭了老李家了，我应该整个继承他的这个家业，我应该当这个节度使控制的地方，所以王务俊又不满了，于是他又联合周边魏博节度使、淄青节度使他们这几个人又开始叛乱，而且他们四个分别称王，王务俊称赵王，幽州的朱涛称纪王等等吧，他们几个自己玩起来了，跟朝廷叫板。这时候朝廷派了几员大将征讨，打不过这个河北的藩镇，不得已朝廷只好给他们这四个节度使又开始授官加官进爵，于是让王务俊接受了李惟越、李宝臣整个在正定这个军权，而张孝忠呢实际控制着益州、定州和沧州，所以就从承德军节度使当中分出来了，而且他们两家就开始作对，两家交恶，于是朝廷给张孝忠弄了个头衔叫益武军节度使，也称益定节度使，就和承德军节度使王务俊分庭抗礼，由此就开启了定窑的历史。所以在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件刻有益定款的定窑瓷碗，而且在定窑遗址当中也发现过不少较早的瓷窑当中出土的叫益定款的瓷器。说益定款是怎么来的，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科的科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理事长吕成龙是中国研究古陶瓷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1997年的有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上居然说益字实际上是阳，是取阳定窑的意思，而这个益可以用来理解益定，就是用来交换的定窑瓷。哎，而且还有人跟着他随和，说1985年3月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庆正先生也解释说益和阳是古体，说益定就是取阳定瓷，

其实呢，这两位，哎呀，我们中国陶瓷界的权威专家，居然都没有读过《新旧唐书》。其实，在《新旧唐书》的藩镇列传当中，非常明确的写着“议定节度使”这个官衔儿。议定节度使谁呀、啊？就是张孝忠从程德军分出来的一个新的藩镇。而且在张孝忠之后，王处直、王处群、王都等等一大批人都当过这个叫义武军节度使，他们就割据益州和定州100多年，直到北宋的时候，义定节度使这个名一直在使用。所以义定节度使控制的定州窑，义定就是当年节度使控制这个官窑为官方烧制的瓷器，就叫义定款。那么随着中国丝绸之路、茶叶之路、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明成大义当中出现了很多国际性的瓷器市场，尤其是粟特人在中国各地进行贸易，他们从现在的北京一直到洛阳，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不少国家的使臣包括这些商贾都到中国来订购瓷器。从此呢，中国瓷器随着各国的船只就运到了海外，同时呢，外来的文化人也带来了西域包括中亚西亚的一些金银器来给我们进行贸易。那么其中也对我们中国的瓷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有些创意就被我们中国智慧的这些瓷窑的艺术家们吸收了。我们定窑的大师陈文曾先生主编了叫《定窑研究》，他其中列举了西亚等地的金银器对于定窑瓷影响的许多案例，比如说唐代输入到中国的古柏丝的一种银器，因为它的模样像海棠一样，有五个棱，所以我们中国称它叫海棠式杯，也叫海棠盏，就是像海棠一样的喝茶的茶盏。那么定窑白瓷当中就有很多这种海棠式的盏，造型完全模仿柏丝的这种造型，所以它成为定窑当时流行全国的一种茶具，很漂亮，夏天喝水凉得快。陈文曾先生这本书当中还列举了定窑烧制的各种白瓷茶盏，借鉴了粟特人带到我们中原的很多茶杯的造型，带把的这种茶器，模仿的就是粟特人带来的一些西方的金银的甚至其他的这种茶盏的造型。在定窑产地曲阳发现了五代时期议定节度使王处直的墓，这个非常有名，尤其是王处直墓出土的那两个天王，还有汉白玉彩绘的大型壁画《散月图》《奉世图》，今天展览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那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的经典，非常的漂亮。其中《散月图》当中具有琵琶、箜篌这一类的乐器，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叫胡乐。我们中国汉族中原地区古代的乐器都是一个字儿，琴、笛、箫，这都是中国古典自己的乐器。凡是两个字的，大部分都是从西域传来的胡乐。而在这个《奉世图》当中，还有手捧着茶盏的侍女的形象，奉茶、喝盛酒、进膳，这当时就是同等重要的贵族生活当中的三大样。而且我们在这个壁画当中看到的这些瓷器啊，他们手里捧的这些瓷器就是定州的瓷窑里烧制出来的，就是议定款，就是议定节度使王处直当年管理的这个瓷窑。那么河北太行山的四大瓷窑成为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和中国茶具的重要产地，也为中国茶道的发展和茶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尤其是邢窑白瓷，那就是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茶器的经典。而且在故宫博物院专门有一套邢窑烧制的萎缩版的一个关于整个一个茶台的全部包装，有茶炉、有茶杯、有茶壶，还有盛茶的茶器，还有一个读书的小人，这一套萎缩版摆在桌上，就是展示当年这个饮茶、喝茶、烧水、沏茶那种场景，也是河北邢窑的白瓷，非常经典。那么河北四大瓷窑的这些茶器茶具，它的生

0: 台的鼎盛，一方面呢反映了河北地区多民族参与茶叶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说明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它也促进了四大瓷窑艺术的创新和这种各个国家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茶具、瓷器、餐具等等，为太行山瓷窑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多元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景星瓷窑炭火红，磁州瓷窑开彭城，义定藩镇占曲阳，定窑白瓷享美名。今天记上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给大家接着讲。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

0: 欢迎词。哇，雪糕透心凉啊。
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2: 欢迎河北乡亲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乡，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浩，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3: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4: 就是普通感染性的鼻炎，就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2到3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7到10天。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那鼻部的症状随之也会消失。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它没有发烧，也没有浑身的酸痛，它有四大典型的症状，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眼睛痒，就早晚换季或者接触花粉等等会立即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病程往往会超过1周， 那么急性喉炎呢，就典型的症状就是舌龈嘶哑，严重的会失声，咽喉干燥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它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它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痒，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3: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两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4: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喉呢紧跟其后，它们两者的黏膜，呼吸的黏膜是连续的，相互延续。那么当鼻炎发作的时候，那么鼻腔的炎症分泌物向后倒流，向下流到鼻咽部、咽喉部，持续的刺激咽喉的黏膜，从而引发这个加重喉炎。那么鼻咽部也就是鼻部和咽喉部中间这个位置叫鼻咽部，它又是细菌和病毒第一道门户。那么往往它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那么干燥的空气直接就是吸到咽喉部，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3: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鼻炎它有一定的诱发的因素，像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啊，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啊，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喉炎。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干燥的环境，缺水也会诱发喉炎。刺激因素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抽烟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3: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

0: 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成年人，孩子的这个鼻炎也好，喉炎也好，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上有哪些特殊性呢？
1: 儿童的鼻腔喉腔它发育还没有成熟，那么鼻腔比较狭窄，喉的软骨啊比较柔软，那么儿童呢往往有腺样体扁的体肥大，它更容易堵塞鼻腔，那诱发鼻炎鼻窦炎。那么孩子还有自控力比较差，他频繁的不洗手就抠鼻子大喊大叫，到秋冬啊又不爱喝水，这加重损伤。还有呢，孩子的免疫力不完善，换季的时候容易反复的感冒诱发炎症。那么特殊的表现呢，孩子的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咱们大人经常就是打喷嚏流鼻子，那么孩子呢很少主动说鼻子痒，那他表现的是揉鼻子啊抠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鼻子不通气，张口呼吸，甚至出现打呼噜。那么急性喉炎呢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他容易互相牵连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0: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1: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就体现了这个病发病比较急的，它往往是感冒引起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一般到1到2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持续超过这个2个月，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2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3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2个月，鼻炎超过3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精准诊疗对于这个鼻炎喉炎的对症治疗有没有一些好的科学的方案。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

0: 康道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刘主任。
2: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利他定啊、西地氯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啊，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7天。那通常来说呢，这种鼻炎呢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鼻镜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1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1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1: 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2: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

0: 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原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1: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0: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1: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的针，打一针可以管半年，不知道咱们医院当中有没有这种针剂呢？
0: 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理解的长效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偏方的针，这些针啊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就是无法考证，但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呢有长效的针剂，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叫生物制剂，一般来说打上就是半年，有的针剂是2周打一次，有的针剂是1个月打一次，建议连续打上3到6个月，这样有些患者也可能2到3年都不发作，如果发作之后再打也对之前也没有什么影响。
1: 说到生物制剂，其实很多朋友对生物制剂猛的一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还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0: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原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愈治好，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鼻炎可能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只能控制，达到临床上的长期的稳定。
1: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0: 对，
1: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
0: 影响工作和生活。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0: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孟鲁斯特，常年都吃，就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1: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0: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1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1: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

0: 这个孟鲁斯特纳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他如果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斯特纳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啊，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这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1: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炎馆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0: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1: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0: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20-30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1: 治疗方法就是吸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也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法，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0: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1: 也可以。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聊这个喉炎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6: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7: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6: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7: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上窝啊比较凹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失声，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他有治，
6: 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7: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6: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7: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

0: 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1: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0: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向上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影响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1: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0: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说到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对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1: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0: 对，
1: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0: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呢，要提前一到两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啊，要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生就是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1: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0: 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你像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

0: 呀，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或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勤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1: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炎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炎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要吃一些，你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啊，一些酒，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1: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0: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清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清，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炎鼻子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1: 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0: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诱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 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

0: 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0: 嗯，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面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1: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0: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0: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像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啊停下来，注意声带休息。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

0: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2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的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心

0: 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也许心情不妙，
14: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7: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未来两天咱们会感受到一份暑热啊，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碎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地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其中呢，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被列入文物古迹保护

0: 石窟石刻系统性保护工程。近日，廊坊最大的铁路文化主题口袋公园老天桥公园完成了新一轮的精细化体制改造。这次改造呢，立足的是原有的空间机理，依托现有绿化基底，围绕居民需求精修提质，通过微更新让老旧街角游园焕发出新的光彩。在邯郸丛台公园西南温明殿南侧藏着一处见证千年历史的宝藏展馆——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这里呢是经史料记载、考古实证、本地学界多方佐证的千古一帝诞生之地，这也承载着秦始皇幼年在赵国的成长记忆，也蕴藏着真实的战国赵都岁月。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打卡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读懂专属邯郸的千年历史文脉。
1: 进门呢，首先看我们的门头标志，这枚合体的邯郸二字呢大有来头，字体呢取自国宝级的文物侯马盟书，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千年文字底蕴。
2: 整个纪念馆占地2465平方米，分为宅院、展厅、花园三大部分，大家进来先逛仿古战汉宅院，原汁原味还原战国民居风貌，不用穿古装，站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战国赵都的生活气息。
3: 我们现在呢，位于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前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厩，也就是以前养马的地方，这边呢是水井，然后呢这边是菜园，石磨、马车都是根据他当时生活的场景呢进行复原的。
1: 走进主展厅的迎面就是必看的千古一帝主题浮雕，完整概括了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通灵渠的一生功绩，也是整座展馆的核心打卡点。
3: 这里呢是通过艺术浮雕、工笔画、漆画还有木板画以画叙事，展示了邯郸的历史以及秦始皇在邯郸呢成长的就是8年的童年时光。
1: 这里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秦国和赵国呢本是同宗同源，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展馆清晰梳理了秦赵亲缘历史，一次性的看懂战国乱世的宗族渊源。
3: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呢最核心的展厅，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展示了秦始皇呢在邯郸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他的出生的历史背景。首先呢就说到了他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为质子，吕不韦的其后可居赵姬旦子，以及呢他在邯郸成长的8年的童年时光，邯郸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气呢为他赋予了一个富有文化情怀的环境。后来呢他的父亲异人确立为太子之后呢迎接赵姬母子回国，那么回到秦国咸阳之后呢更名为嬴政。
1: 逛完了前面的展厅呢，后院的园林一定要来逛，这里呢还原了秦始皇幼年时候读书的书房，也是目前呢最佳的战国袍的取景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连廊、假山、池景，非常的清幽雅致，一步一景。那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秦始皇200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环境。
2: 来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看战国宅院，赏千年文字，读秦皇一生，品邯郸童年，逛雅致园林。这里不仅是一处打卡景点，更是读懂邯郸赵文化、读懂千古一帝成长的宝藏展馆。
0: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了，眼下建设单位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预计明年9月就会建成通车。
4: 盛夏时节，成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乘客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

0: 理陈宇龙。
1: 我们在机交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片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0: 乘客高速五标段一号智慧预制粮厂打造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厂内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陈宇龙：
1: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0: 乘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公司河北乘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
2: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
0: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3: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导游往往是打开故事的那把钥匙，他们将沉睡的砖石、泛黄的史册与奔流的山河化作可触可感的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备受国内外关注。在这里，有一位工作了30多年的资深专家邢宏伟。他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自此投身于清代宫廷史和陵寝文化的研究，至今已经超过了30年。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充满热情的讲解，邢宏伟成为了连接清西陵历史与公众的重要桥梁。邢宏伟善于用生动的故事和清晰的思路来展现历史。在关于清西陵的讲解当中，他常常以雍正与乾隆为何选择父子分葬、泰陵地宫考古发掘为何戛然而止等等悬念来开场，引人入胜。他的语言幽默风趣，能将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风趣的表达相结合，让听众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掌握了历史知识，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邢宏伟走进清西陵。
1: 我叫邢宏伟，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副研究员。我从参加工作就在清西陵，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在西陵呢，主要是从事一些和西陵相关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人物等等相关的资料的研究整理，包括一些陈列展示、馆藏文物等等，都是跟西陵的文化相关的。可能很多人啊，就觉得从事这种历史文化的研究学习工作是非常枯燥的，因为总是和一些史料啊打交道。但是呢，30年来呢，通过这些翻阅史料的过程呢，我觉得是一个今天的人和古人对话的一个过程。每当呢，我看到每一条条鲜活的史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个的历史人物会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么我们清西陵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清西陵呢，它建有16组建筑群，其中呢有陵墓建筑14座，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朝的清朝皇帝，还有他们的后妃子女，总共有80位皇室成员安葬在清西陵。在古代呢，清朝的设计师在建造皇陵的时候，他按照风水理论指导下，将自然的山川、山水林和人工的建筑相合相配，所以呢，它营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非常完美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而且呢，在具体的设计的时候呢，又大量的融入了中国古典园林技术。所以我们清西陵呢，它不仅仅是清代皇帝长眠的地方，它更是一个非常古典的、非常优美的皇家园林。那么西陵呢，除了我们留的432座古建筑之外，还有呢众多的守陵村，还有清代的守陵人生活在这里。这些守陵人和守陵村呢，还保持着非常原始的他们满族的习俗，而且呢还有众多的非遗非常完整的遗存，百姿龙灯、石梵古乐等等等等，这些鲜活的东西都为我们清西陵的这组古建筑群又注入了一些鲜活的生命，使它呢更具有生命力。这3架石牌坊不仅它的体量很宏大，每一架呢都是5间6柱11楼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啊社会等级最高的牌坊。在中国古代陵寝的陵墓前呢，通常是只有1架石牌坊的，但是我们西陵呢却建造了3架，一架呢居中朝南，2架稍后分列东西，形成一个品字形的结构。这个品字形的石牌坊呢，就和后面清西陵的正门、大红门组成一个宽敞的四合院的格局。这种以房成院的这种格局啊，在中国古代建筑里也是唯一的一处。 陵呢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三代皇帝雍正皇帝的陵墓，也是我们清西陵的第一座陵墓。那么雍正皇帝之前的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他们其实是选址在河北唐山的遵化了，在那里建陵，后世呢称作清东陵。其实呢雍正皇帝啊没有选择子随父葬另辟陵址，并不是他的初心，在遵化那一带就再也没

0: 到令雍正皇帝非常十全十美、非常满意的灵旨。然后雍正皇帝又派大臣们另外选址，就选到了义县永宁山下太平峪这块风水宝地，于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在这里呢开始动工修建太陵，首辟清秦陵陵区。那么雍正之后呢，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呢，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没有选择子随父葬，而是把自己的陵墓呢建在了清东陵，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相依相偎。他为了平衡两个陵区的关系，就规定后代的皇帝都要隔辈埋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这样呢就形成了清东陵和清西陵两大陵区并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接下来要出镜的这位同样是备受游客喜爱的一位网红讲解员，河北博物院的讲解员葛思博。他善于将专业的文博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以轻松理解的语言，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串联起文物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让大家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感悟到燕赵文化的博大精深。葛思博的讲解不止于是表面的介绍，更能穿透文物的表象，抵达历史的深处。在阐释国宝中山王厝铁足铜鼎的时候，他不仅讲解器物本身，更深度地剖析了铭文蕴含的居安思危的精神，也揭示了文物与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深刻联系，让沉睡千年的智慧照进了当代心灵。在讲解中，葛思博还非常注重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他能通过观察听众的反应，适时调整讲解节奏和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找到兴趣点，感受到文物与自己生活的关联。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河北博物院，认识一下这位燕赵大地上的文博推荐官葛思博。
2: 大河之北，山河壮美。我们河北博物院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我们省内啊唯一的一座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可以说，我们坐拥着河北大地200万年来最为精华的文物馆藏。而我呢，作为一名在河北博物院工作了10余年的讲解工作者，我的工作啊，一呢就是深入研究，穿过文物的表面，去抵达文物背后的故事。而另一件啊，便是将我所掌握的这些文博知识呢，能够尽可能的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啊，传播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共同领略燕赵文化的流风余韵。
3: 自石器时代至燕赵故事，从古中山国到大汉绝唱，10余年来上万次讲解，葛思博对河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如数家珍，在藏着数百万年的时光中梳理着燕赵故事。
2: 国宝级文物的数量就有13件，然后有300多件套的一级文物，所以在讲解的过程中，其实我是能够有这种自豪和骄傲的这个情绪，我也非常开心和高兴能够把我们河北的这些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去分享给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就拿我们这些国宝文物来讲，像中山三器的那几件，这些这个国宝，因为它上面刻了大量的铭文，记录了很多非常珍贵的史实，这是它的历史研究价值高。那么再比如说，我们有一件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啊，它是古代帝王陵园的一个建筑规划图，它的科技价值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四龙四凤方案座，它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最顶级的一个水准。我们看它的这个圆环形底座呢，是由两雄两雌四只梅花鹿啊给它承托起来的。在每只鹿它的正上方啊，端立了一条双翼双尾的神龙，哎，四个角是四条龙，然后每两条龙的龙尾相交处在侧面呢，组成了这样一个圆环，然后展翅欲飞的凤凰从这个圆环处啊这样引颈向外，所以说是四龙四凤。其实从这呢，咱们也可以感受到什么啊，就是说当年中山国的这个工匠或者说他的设计者很好地考虑到了一个阴阳平衡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在每条龙的龙头上，它是托起了一个一斗二声式的斗拱。我不知道咱们各位朋友啊有没有听说过斗拱这个词，这其实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上比较常见的屋顶几个角的这种托架装置。而这件文物上的斗拱是咱们国家考古界呢首次发现的斗拱在战国时期家具上啊最早的一个应用案例啊，这个发现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3: 铜案尺方暗藏战国风云，四龙四凤缠绕交错，制衡苍穹，同时隐喻战国八强，中山国为其中一强。不动则已，一动天下兴衰巨变。国力强盛的中山国文化异彩纷呈，涌现出诸多精品文物。
2: 我们看这只猛虎呢，身躯非常矫健，长尾回卷，躬身右屈，既显得很有动感，而且啊，它是为了配合这样拐角状的这样一个造型，其实它也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现代啊三角形稳定性的这样一个原理，它可以使这个屏风呢立得更加的稳固。
3: 葛思博如文博推荐官般，透过一件件精美文物，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让燕赵大地在人们心里的印象更加丰厚而立体。正是一位位像葛思博这样讲解工作者的存在，河北博物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
4: 我是从辽宁大连到一个城市吧，应该是最先看他的博物馆，看他的就是历史和文化，全国一流的博物馆吧。这里的馆藏应该是还是比较丰富的。
5: 北京那非常好，非常好，挺丰富的啊，我喜欢这个。我从邢台邯郸这一路过来都看了，挺好的，而且近代史也很丰富。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

0: 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雄安新区美丽的白洋淀呢，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的说法。那么在过去呢，大伙都知道啊，传统的编织技艺是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现在呢，勤劳的白洋淀人民将民间传统工艺与装饰艺术相结合，制作出芦苇画，再现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一起来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制作过程以及其独特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100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那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
1: 这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百幅，
1: 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 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边工艺，或者叫苇边画。
0: 嗯。
1: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型在芦苇画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哦。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拜洋殿啊，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
0: 嗯。
1: 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

0: 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

0: 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男子醉驾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结果导致最后自己身亡了，家属现在是要求索赔12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们家属的这个诉求啊。
1: 嗯，好的。
0: 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某一天呢，孟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行至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这个事故是造成孟某，就是骑摩托车的孟某，他是一个严重的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董某呢，违反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董某呢，对事故认定的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仍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认定的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还有他的妻子李某，他还有两个子女啊，但是这两个子女比较特殊，一个是未成年的幼儿，还有一个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他的两个子女，他们是一起作为原告的，就把董某还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说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要索赔120万余元。在庭审当中呢，董某对事故责任提出事故的责任认定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死者醉驾已达危险驾驶的标准，他应该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的范围也提出了抗辩。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焦律师，您看这个董某呢，他其实是一直对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是有异议的，对，他是不满意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它的。

0: 公文类的书证，你要说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它也是不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后索赔的一个结果性的材料哈，它只是一个专业技术类的文书。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交管部门哈，根据现场的勘验鉴定，调取我们的监控，我们把这个事故呢成因、过错、责任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它是这样的一个书证，如果各方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在3日内提起复核。然后我们的复核结果呢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认定。但是这个呢也就回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这个责任划分不一定就是法院分责的一个责任认定
1: 啊，就是法院不一定认定的是他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的这个责任，
0: 对，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让各方承担责任。这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书证，我们如何赔付，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一起去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才可以。
1: 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推翻这个事故主次责任的划分的认定的？
0: 如果想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应当从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呢？第一个是对方是否有过错，对方的过错责任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董某哈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还是比较严重，他认为自己无责的话，就要对自己无责提起这个证据的，
1: 就得有证据是吧？
0: 对，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董某把车停在哪儿了？他是一辆机动车，
1: 对，
0: 他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说他自身是有过错的，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开车，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所以他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一直产生有异议。
1: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在。

0: 就是合理合法的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么好的，你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飞机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违规停车。
1: 嗯，这是违规停车，这个可能是董某做的最不对的一个事情，是吧？
0: 所以交管部门认定了他一个次要责任。
1: 嗯，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0: 嗯，
1: 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董某的行为也是发出了自己的评论啊，就是说董某首先他肯定是违规停车，自己是负有责任的。
0: 嗯，
1: 那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是交通肇事罪呢？焦律师，
0: 他这个行为构不上。
1: 嗯，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哈。首先呢，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致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重伤，同时呢，你在这个事故责任中占有同责以上。什么叫同责以上？主责或者是全责才可以。你像这个本案中的董某呢，他是负次要责任，即便造成了一人死亡，他也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 嗯，他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是的，是的。
1: 唯一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违规停车了，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嗯。那焦律师，咱们说完了董某啊，他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孟某。
0: 嗯，
1: 孟某他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现在查的比较严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说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还是你驾驶机动车也好，就是你喝了酒绝对是不能碰这些交通工具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说到了，孟某是饮酒之后他驾驶了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就行驶在路上。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醉驾的行为呢？
0: 当然是。
1: 嗯，
0: 我们交通肇事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酒驾的管控范围也好，说的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中的参与者。你骑电动车都在参与，
1: 嗯，
0: 你骑摩托车也在参与。
1: 那骑这个自行车算是吗？
0: 我们骑自行车也是在参与交通事故，就是在参与这个交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我酒后不开车就可以，但是驾驶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不可以的。本案中的孟某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醉驾之后仍然驾驶摩托车。
1: 对，
0: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人去普法，了解到哦，原来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的，骑电动车也是不可以的，骑摩托车更是不可以的，那开车就别说了，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他本案中当然是他作为这个醉驾的人哈，当然要承担自身的过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过错买单，甚至付出了生命。
1: 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对，
1: 那他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应该是负主责呢，还是说要负一个全责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哈，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呢，是要考虑到双方的一个过错。我们有一些是硬伤的，比如说他有醉驾的行为，比如说他本案中不存在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无证的行为，这些都是硬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董某的行为呢，他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大家都有一个过错，所以我们发生事故之后不能仅考虑一方的过错，我们要综合评判，根据各方责任的大小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1: 嗯，就是虽然说董某你看他这个违规停车了，孟某他也醉驾了，就也不是说哪方是全部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们双方是
0: 都有
1: 自己的过错的。
0: 对，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让他们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1: 就去承担责任，肯定是一个主责一个次责的，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单方的一个错误。
0: 对，像本案中这个孟某，他又是醉驾又是摩托车，然后他其实本身就不应该

违规停放的一个位置，他们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它也就是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停车。

0: 带着盐盐美味口来喝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

0: 驾驶摩托车这个孟某他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啊，才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呢他撞上了这个车，这个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违停的地方，所以才撞上了他。所以说这两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两方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或者说这个赔偿嘛。
1: 我们看了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呢以醉驾为由想要拒赔哈，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说不能呢？醉驾拒赔呢它只是针对自己承保车辆上的车主，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是谁醉驾了呀？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你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人家，所以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呢仍然是要按照各方的一个过错责任去赔付的哈。首先这个孟某的一些损失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赔偿清单的，我们把这个赔偿清单中他120万也好或者是多少钱也好，我们先把交强险部分扣除掉。因为交强险它只分责任的有无，它只要是有责任它就不再说这个责任的大小了。我们就要在18万的一个死亡伤残的项下的一个限额内把这个赔偿金全额赔掉
0: 啊。就是有责任你就必须要去赔偿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把这18万满额赔了之后呢，我们剩下的金额再去按照责任比例去划分。赔多少呢？你像这个董某他是在本案中负一个次要责任，你像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哈，可能其他的地区呢会有略微的不同。你像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主次责3-7分的这么一个责任比例去划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交强险限额内不分责任大小，不用乘以责任系数直接赔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乘以责任的系数，这个本案中是30%。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去赔付。
0: 就是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各占这么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刚刚你也是说到了啊，他是想以醉驾为由，说死者是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他是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是吧。他是想以这个理由拒赔，但是没有成功。那保险公司能够以什么样的理由是这个能成为这个拒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1: 一般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个违法的情节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第一呢是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还有这个逃逸等等，这些法律情节是可以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他是故意的哈，自杀这种情况人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在本案中为什么涉及到醉驾他不能拒赔呢？咱们刚刚说到了醉驾的人呢不是本车上的驾驶员，
0: 对，
1: 他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所以说交强险是赔给本车以外的第三人的。我们在审核是否要赔的时候要审核自己车上的人员。所以说他不能以这种理由拒赔。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确实也应该审核一下有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拒赔的抗辩。
0: 当然说这个拒赔的如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当中是对方是醉驾的，所以说你不能去拒赔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
1: 董某
0: 他是醉驾了，这个你是可以拒赔的。
1: 对，保险公司应当严格审查董某他是否有醉驾的行为、毒驾的行为以及这个逃逸的行为，还有他到底是有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些行为是保险公司
0: 你可以去考量的，
1: 要审核的。是的。
0: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现在孟某呢已经是身亡了，因为受的伤比较重嘛。然后孟某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两名子女是全部作为原告，然后现在呢是要求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说到说这个案件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孟某他有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呢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一名是未成年的幼儿，这是他两个子女的情况。那这两个孩子的情况确实跟可能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那因为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个原因他们

0: 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呢？
1: 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每一个赔偿呢，都是有固定的金额和固定的计算方式的。
0: 嗯，
1: 像本案中呢，孟某他是有三个被抚养人，一个呢是他的母亲，其次呢是两个子女，一共是三个哈。在本案中，我们一般，孟某的母亲和这个未成年的幼儿哈，他们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看看。父母呢就是每年满60周岁以上增加一岁，那他的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一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孟某他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呀，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共同赡养他的母亲呀，是要分配责任系数的，这是他母亲的一个情况哈。剩下他两个子女的情况，第一个子女呢，这个幼儿呢，我们就正常计算到他18岁，就不再对他产生这个抚养的义务了哈。然后我们看看孩子今年是多大了，然后每年满一岁用18周岁一减，然后剩下的呢也是要除以二的，因为他的这个子女有两个抚养人啊，一个是孟某，一个是孟某的妻子李某，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要除以相应的一个抚养人数的。他的这个幼儿的子女说完了，比较特殊的哈，就是他这个有智力残疾的孩子，他是应当怎么赔？他可不就是，他可不是赔到18岁就结束了，他要继续赔偿，一直赔偿，最长的年限呢，是我们法律最目前的一个规定，就是20年，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提到的这个乘以责任的年限哈，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方法。但是关于他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最多是可以赔到20年的，然后再除以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系数，他们是两个被抚养人，所以说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要比其他两位可能要拿的，可能哈要拿的稍微多一点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呢，它不是按照框外的一个我给你多少的补偿，它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这个赔付金额以及赔付年限、被抚养人数，我们国家早已经对这个做出了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这个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0: 但是这个家庭可能说，因为他们情况会比较特殊，可能大概率会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一点。
1: 对，会适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他的被抚养人数确实比较多。
0: 那你看，在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他主张了各种类型的赔偿。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主张，我注意到一点，是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头，但这样的由头的赔偿，而且是在你这边的家属醉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求呢？
1: 目前来讲呢，我们法院还是支持这个诉求的。虽然他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我们这个被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这一项呢都是有的，但是像我们河北省的规定呢，是暂时哈，普遍的都是死亡之后赔50000块钱。这个钱数呢是固定的，但是要乘以各方的责任比例。也就是说，这个孟某他占70%的责任的话，那么呢就是50000块钱乘以70%，乘以30%是对方应当承担的。所以呢，也就是15000的一个抚慰金的金额。然后各个省内呢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理赔项呢，它就是分地区、分人员、分职业，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计算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会赔偿的，
1: 肯定是有这个项的。对的，它这个项可以支持。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

0: 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啊，而且您在实务当中其实处理的这种关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可能当我们遇到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受害人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比如说撞人的这一方也好，当时的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当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不要慌张，我们务必先保人后保物。什么意思呢？一定先保障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人受伤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的电话哈。我们先把这个案发现场能保护的保护，然后能把这个人救治的紧着人。如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受损，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妨碍交通呢？然后跟交警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证据之后把车辆挪到一边？尤其是在高速上哈，一定要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人进行撤离。我们要保证没有受伤的人一定不要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
1: 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所以说遇到交通事故要沉着冷静，先保人后保物，然后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电话。我们留好证据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就是不管是作为哪一方来说，咱们人的生命，咱们人的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其他其实都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什么都好说；如果有了人员受伤了，一定要先把人送去就医。无论我们是受害的人能自己拨打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责任比较大的这一方，一定每个人都要拨打急救电话，拨打交警的电话，一定要把这个现场，我们能保护的保护，能把人员送就医的送就医，需要出费用的，我们各方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歧，救人重要。
0: 先救人，后来的事情咱们后来再去讨论，再去解决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1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是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不太了解。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

0: 去画等号。
1: 是的，
0: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1: 嗯，
0: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
1: 嗯，
0: 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1: 对，
0: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
1: 嗯
0: 嗯，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
1: 嗯，
0: 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嗯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的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0: 当然是更重要的。
1: 嗯，
0: 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
1: 嗯，
0: 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
1: 嗯，
0: 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
1: 嗯，
0: 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
1: 嗯，
0: 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哎，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
0: 嗯，对对对，
1: 就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0: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啊，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楚左右。
1: 嗯，
0: 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啊，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

0: 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1: 啊。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0: 是的。
1: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0: 那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1: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0: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1: 好。
0: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1: 是的，是的。
0: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1: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0: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了。
1: 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1: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0: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1: 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0: 是的。
1: 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0: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1: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0: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0: 是的。有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 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1: 嗯，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需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0: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三个核心方向，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那这三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1: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0: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儿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1: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0: 中班的宝贝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好队放回到书架上。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1: 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是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0: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点什么，比如换洗衣服。

0: 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1: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0: 是的。
1: 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0: 是的。
1: 那
0: 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而不是被命令。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1: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0: 是的。
1: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0: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1: 哎，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1: 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0: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1: 对。
0: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1: 对。
0: 对，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1: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0: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1: 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0: 是的。
1: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0: 比如就是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1: 哎，
0: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1: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

0: 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
1: 是
0: 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之中。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是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
0: 如
1: 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0: 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1: 是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1: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哎，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 都可以去问问他呀。
0: 嗯，
1: 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0: 嗯，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季广优品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2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 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部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

0: 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智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4: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3: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

0: 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1: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0: 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这也是进步。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0: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1: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别刻意的去训练。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0: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1: 是的。
0: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0: 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1: 对。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而是多陪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一起去提问。
0: 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0: 着急。
1: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会，就忍不住了帮他。
0: 对
1: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我帮你搭吧。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0: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1: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0: 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1: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年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0: 嗯，
1: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0: 嗯，
1: 会不会尝试着搭换一种搭法，
0: 嗯，
1: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0: 嗯，
1: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
0: 嗯，
1: 孩子会观察到。
0: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感觉问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
0: 嗯，
1: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0: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1: 对，
0: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1: 是，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0: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1: 嗯、
0: 那。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1: 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
0: 嗯，
1: 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0: 嗯，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嗯，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1: 嗯，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
0: 嗯，
1: 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
0: 嗯，
1: 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0: 嗯，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1: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
0: 嗯，
1: 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0: 嗯，
1: 对，
0: 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1: 对，或者点瓶子，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
1: 是的，
0: 嗯，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嗯，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1: 嗯，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
0: 嗯，
1: 有没有点儿
0: 太少
1: 了？
0: 对对对，这也是纠结点。
1: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0: 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足够了。
1: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
0: 啊，
1: 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0: 对，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1: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
0: 嗯，
1: 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段玩儿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儿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0: 嗯、
1: 社交能力，
0: 嗯，
1: 其实玩儿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0: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儿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儿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
1: 是
0: 吧？嗯，
1: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0: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儿。这个玩儿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儿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儿，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嗯，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1: 嗯，还有就是，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
0: 哦，
1: 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
0: 嗯，
1: 我要不要 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儿
0: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1: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
0: 嗯。
1: 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
0: 嗯，
1: 没有好与坏之分。
0: 嗯，
1: 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0: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1: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0: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在老年男性的健康领域啊，前列腺疾病啊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几乎呢每一位老年男性朋友都可能要面临前列腺难题啊。那么这些前列腺疾病如何早期的发现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肿瘤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期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5期啊，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话题。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李申，李院长，我们来欢迎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2: 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李院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前列腺疾病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李院长除了是我们副院长，也是我们前列腺疾病我们泌尿外科的这个权威专家，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正如我节目一开始说到了，现在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疾病啊，真的是已经成为影响老年男性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哈。但有的朋友还是不太了解，说这前列腺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前列腺疾病都有哪些呢，李院长？
2: 前列腺疾病的话，最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前列腺增生。这是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从40岁以后前列腺就开始有增生啊。还有我们俗称的说的是肥大啊，因为这个增生的是我们
0: 增生和肥大实际上不一样是吧，
2: 是一码事儿
0: 啊，一码事儿。
2: 对，增生的话从组织学我们叫前列腺增生，但从我们的解剖学来说，从老百姓所说的前列腺变大了，那就是解剖学来说我们叫增生，叫肥大，
0: 这是一回事儿，
2: 是一回事儿。所以从40岁以后呢，这个前列腺具有增生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呢，发病率其实是越来越高。到了60岁以后呢，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发生率是到了将近50%，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就是增生，
0: 这是，
2: 而且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会影响他，比如说出现一些排尿的一些症状的，这个的，所以这个是前列腺增生是老年性的一个前列腺疾病最常见的一个
0: 的
2: 一种一个病种
0: 还有哪些？

0: 但老年人也有
1: 啊、嗯哦，也会有、嗯、
0: 对。但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呀，
1: 嗯、
0: 还有现在目前啊、我们现在社会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些这个改变啊、
1: 嗯、
0: 等等啊、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生、
1: 哎、
0: 发病率也是逐年是上升的，
1: 嗯
0: 啊，
1: 就是前列腺肿瘤实际上
0: 对、
1: 也逐渐的、
0: 啊、
1: 这个在呈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0: 对，
1: 嗯，这是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要关注的，也是这两种疾病哈、啊，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
0: 嗯，
1: 这个对于老年男性来说、
0: 嗯、
1: 也是一个就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或者大家很关心哈，我们今天大家具体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想问问，就是前列腺增生它究竟是什么，和前列腺癌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是两个病、
1: 嗯、
0: 啊，就是两个人两种病的话。其实没有一个说非常就是这个发病的它的发病机制啊、
1: 嗯、
0: 病因啊发病机制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但就是两个病之间的话也有一定的话这种关联性啊、
1: 嗯、
0: 增生的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啊，它主要是老年人以后增生到了一定程度啊会引起他一些尿急尿频、
1: 嗯、
0: 啊尿疼啊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前列腺肿瘤呢它的发病的机理又不一样，
1: 嗯
0: 啊，它除了有以上那些症状以后，到了一些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肿瘤的一些转移啊等等啊，比这个前列腺增生处理起来的话就是治疗上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加的话这个需要更多的一些手段能够把它病情控制住吧，
1: 嗯，
0: 其实两个病是目前现代的老年人老年男性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啊，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得需要的话在鉴别到底是增生还是一个前列腺癌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只要是早期诊断早期能够识别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的效果，
1: 嗯，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实际上作为两种疾病的话他们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
0: 嗯、
1: 有一些症状可能相似是需要鉴别的，是吧？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来了解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先从人群说起哈，刚才您说这个年龄大概在40岁以后出现增生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增加，是吗？
0: 对，从40岁以后，从组织学上来说，前列腺的话就有增生。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的话，起码有两个必定的条件。
1: 嗯，
0: 第一是这个年龄是逐渐增加的一个年龄。第二的话，它有一个雄性激素有睾酮这个存在啊，它有睾酮的激素，它可能会才有增生的这个以后的话这种。这种组织学上的变化吧，
1: 除了这个您说的我们这个年龄啊，包括您说的这两个条件哈，还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增生吗？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爱问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或者是什么的，
0: 是啊，这个呢就是除了这些条件以后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酒啊，久坐呀，等等一些就是长期饮用一些高脂的饮食，还有一些就是有刺激性的一些饮食等等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个平时也是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饮食方面的话要注意啊，要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生活饮食和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不管还是前列腺癌啊，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措施。
1: 其实他们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危因素也好，其实都类似哈，前列腺疾病。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久坐呀、肥胖呀、这个抽烟喝酒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们对前列腺相关的疾病都有一定影响，
0: 有影响。
1: 哎，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得注意，尤其是我们说有一定的哎，这个病有没有这种我们叫遗传性，或者说这种家族史啊，有没有这种倾向？
0: 前列腺增生呢，没有一个明显的就是有这种家族史啊或者遗传性，因为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其实这个前列腺癌的话，还是这个病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遗传性啊。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啊有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病变的话，你的直系亲属下一代

0: 它可能在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率的话，它是这个其他的正常人群的可能是
1: 要高一
0: 啊、
1: 些，
0: 要高一些啊，
1: 但这个事儿也不是说一定，
0: 哎，
1: 只是说概率上，
0: 对，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哎，
0: 从概率上的话，有这种风险的这种存在，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家族史的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要提醒他啊，在平时一个是注意一些的话，就是这种啊预防的这种好的，刚才说的避免烟酒啊等等，有一些好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饮食习惯啊。第二个呢，就是从检查，从这种体检啊预防这块来说呢，要注意要进行一些这种体格检查啊，来这个来能够了解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些这种情况啊，要是
1: 对。
0: 避免这些，比如说有这种迹象的发生，那我们就通过早干预，可能在早期的萌芽状态就把它消灭掉，这对我们没有会产生一些更重大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症状会出现以后，我们没有发现再处理就有点就相对来说就棘手啊。
1: 所以还是我们总说的这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好一些哈，所以我们需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知识。其实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增生啊，刚才说的这个排尿困难、排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哈，您跟大家再系统的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主要的表现哈。
0: 对，前列腺增生呢，其实最早期的症状，大家可能还没有觉得有排尿困难，或者最早期症状一般是尿频，
1: 尿频
0: 啊，尤其是夜尿频，这个是跟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的他这个病情的特性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这个
0: 啊，所以，
1: 怎么算夜尿次数增多？
0: 我们正常的人的排尿是白天呢4到6次，每次的排尿量呢是300到500毫升，这是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排尿量。晚上呢是0到1次。我们认为大于2次以上，包括2次就叫夜尿频。夜尿的话是在我们在上床睡觉到早晨清晨起来这之间超过2次以上，我们就叫尿频啊。这是咱们这个
1: 这是有个明确的
0: 定
1: 定
0: 义
1: 的，
0: 定义的啊。所以前列腺增生早期的症状先是尿频，他可能没有觉得他有这种排尿困难的这种症状啊，但就是晚上要开始起来了，起来2次了，甚至3次多了，逐渐逐渐会增加到这个尿急，会增加到这个尿完了以后觉得尿不尽感，尿完了以后还有滴沥啊，就是尿完了以后怎么有的时候收起来还要滴沥，还有尿线变细、尿线无力，以致的话到最后出现一个排尿的困难。当然就是这个这期间的话还会出现一些有肉眼血尿啊等等，有一些这种更加严重的一些症状吧，所以这是前列腺增生逐步会出现的一个就是排尿的它这些症状的一些变化，
1: 所以这个
0: 甚至会出现一些最后有发生过的排尿困难
1: 对，
0: 最终刚才说了会有没有会影响它的这个肾功能，这最后就是发展成这种尿毒症，这是它的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当然是过去对一些这个疾病不太认识的，而且是没有治疗的，可能会发展到这种阶段。但现在的话，我们的医疗手段，一个是大家更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
1: 对，
0: 经常去体检，这个医疗手段的检查的这个项目也多了。其实现在到了这个真正的到了这个尿毒症啊，到了这种几率的话就不是很多，在临床上见之少之又少。
1: 对，有了症状，其实大家现在也都有这样的意识，我尽早去就医，而不是说等一等、拖一拖，是吧？毕竟还是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0: 是。
1: 另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也是我特别想关注的一点，除了比如说前列腺疾病哈，对他本身的一个影响，对其他的脏器，就刚才您说的，对可能对肾功能时间长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是吧？
0: 对。
1: 其他比如说对其他的一些器官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刚才说了，除了对这个肾功能影响它是后期其实它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的排尿过程中的话最大影响的话还是它这个膀胱本身的一个功能这个早期呢可能不太明显，其实到了中末期的话会出现一些 排尿的储尿的功能，其实就是膀胱的容量的变化。
1: 嗯
0: 啊，正常我们是300到500毫升的这个就是储尿的量。
1: 嗯
0: 啊，到了后期，可能我们的膀胱这个引起一些膀胱的话这个功能的改变，比如说它的这个鼻尿肌的增厚啊等等，它为了就是能够让它这个能够更好的排尿。其实鼻尿肌的话过度的收缩，我们叫这个鼻尿肌这个收缩以后的话就是膀胱壁变厚，其实慢慢久之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膀胱的容量，膀胱容量变小，其实对于膀胱的功能这个变化的话还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会引起很大的，还是对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的典型的表现，包括对于其他器官的一个影响哈，也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尽早的有问题尽早来看啊，我们规范的治疗哈。
0: 对，
1: 有关于治疗，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前列腺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五期哈，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男性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前列腺疾病啊，特别是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肿瘤这两种疾病啊，我们如何来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科学的应对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泌尿外科的权威专家，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李申李院长，我们再次来欢迎李院长。李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聊到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包括它对我们其他器官造成的一些影响，其实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哈。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就诊。那么到了医院，大家就说了，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怎么来确诊呢？一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现在的话，前列腺增生，确诊，首先我们在体检。现在大家都特别注重身体健康啊，每年的话做常规的体检，体检的话，这个前列腺，40岁以上的男性呢，可能前列腺的 B 超呢是常规的检查，所以好多在体检的时候就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这个，B 超吧，
0: 就能够发现
1: 前列腺增生，这个。体检的话，他们要是说认为体检的话，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增生的，可能还是要复检。好多来我们医院啊，我们一个是复查的还是 B 超。B 超是做前列腺增生一个最简单无创的一个检查方式。
0: 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就能发现哈，
1: 对，
0: 是吧？而且相对比较准吧，应该。
1: 我们觉得最准确的话还是前列腺的核磁。比如说我们要是对我们主要说要进一步的要确定确诊我们的话，这个增生这个诊断前列腺的核磁CT 呢，当然核磁的话我认为是现在检查这个准确度最高的精确度最高的一个检查，是做前列腺的这个核磁检查能够确诊。
0: 一般情况下实际上你看根据这个患者的年龄，根据他的口述的这种症状，再结合一个B 超检查是吧，最基本上就
1: 基本的对B 超检查
0: 就能判断，
1: 就能够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增生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就比如说日常的那种体检说我要检查这项在腹部彩超里，还是单独的有前列腺的彩超
1: 有单独的泌尿系彩超
0: 叫泌尿系彩超
1: 对
0: 这个可以大家如果有要单独去检查的话可以就选这一项哈。那如果确诊了之后呢肯定就是相应的治疗的一个话题哈。这个目前来说前列腺增生这个在治疗方面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治疗这件事儿？
1: 刚才也跟大家就是科普了，其实40岁以后，
0: 对，
1: 就有从组织学上的前列腺增生，还有从这个解剖学上的前列腺变大，但主要看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变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排尿，
0: 就是说
1: 一般要是说
0: 有没有症状，
1: 单纯的对单纯的这个增生啊或者肥大呀，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排尿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是可以等待观察的不需要的话去干预它一旦的话出现了一些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排尿症状，影响到它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尿频，夜尿的话2到3次，影响它的睡眠，比如说他的这个排尿困难、排尿不畅影响到他的这个就是排尿的时间延长对于他的生活质量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这个呢在临床上早期呢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常用的阿尔法受体阻滞剂用的这个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等等，这些都是治疗我们前列腺增生常用的药物这个在临床上早期也有一定的好的一个效果
0: 所以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实际上有一些情况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观察的
1: 对
0: 因为观察是大概怎么样一个频率呢？
1: 观察的话还是不要去在意它了、
0: 哦、
1: 平时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话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刚才说的
0: 那些
1: 生活饮食的
0: 注意事项、哦、
1: 注意事项了、
0: 嗯、
1: 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呀、啊、等等啊还是要注意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的话、
0: 嗯、
1: 要是能够的话能够把它这个

0: 发现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而且这个大概率我觉得老年男性刚才您说的多少岁以上的两个人就一个，
1: 对啊，
0: 就是这个很常见，
1: 是60岁以上的话是发病率很高的，
0: 发病率很高的，所以大家一方面我们要要注意观察相应的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心理上其实不用有太多的压力，
1: 对，不要有焦虑，对
0: 啊，不用焦虑。然后我们刚才像李院长说的，我们一些注意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保持一个比较轻松和乐观的心态，有了问题我们再具体再去治。就 OK 了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相对来说，这增生它还是它应该能叫是个良性疾病，是吧？
1: 对，这个我们叫增生，就是临床定义的话，就是一个良性病变。
0: 良性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更加有一些忧虑的，还是说这个肿瘤疾病，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前列腺肿瘤哈。
1: 对，
0: 前列腺肿瘤，我们在临床上或者说我们是怎么定义它的？
1: 前列腺肿瘤临床上也是，就是把它列为一个恶性的一个病变。
0: 哎，这是恶性，
1: 是，对，恶性病变。刚才也说了啊，对我们这个前列腺肿瘤呢，随着我们这个目前年龄的增加，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等等各种因素。导致了我们现在前列腺癌的这种老年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居高不下，尤其是在男性的生殖肿瘤，现在目前的话已经是在第一位发病率啊。但其实也不用太去害怕啊，前列腺癌的话还是能够早期发现的，除了刚才我所说的一些我们体检啊，就做 B 超啊，做 CT 做核磁啊，这些啊，还有就是我们要50岁以上一定要加一个抽血化验，我们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称为叫 PSA 啊，这个检查呢对我们早期的这个我们叫筛查，对于早期是否能够有这种前列腺癌的这种迹象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些检查的话能够判断出来，
0: 这很重要的，
1: 对，很重要的一项检查。刚才也说了，前列腺癌有一定的这种家族的遗传的倾向，家族直系亲属里边有前列腺癌的这种患者，我们还是让他往前筛查的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要提前到45岁，这样的话就能够更早的知道我们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情况，也更能知道我们对前列腺癌发病率的风险有多么大，这个呢是一种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诊疗规范上所要求的，
0: 这个就是一个PSA 的检查，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于这种我们叫的健康科普的知识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渠道也越来越多，这个叫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也叫做 PSA， 大家没有记住的可以记一记这个事儿哈。对于普通的人来说，男性朋友哈，50岁以后就建议大家是每年要做，
1: 每年一次，
0: 每年一次，
1: 对，
0: 就可以了啊。对于有家族史的，你说要提前，
1: 对，提前到5岁，提前到45岁，
0: 45，
1: 对
0: 啊。再往前的就是一样吗？40，有朋友可能着害怕是吧？早点做，
1: 这个倒也没有那么大的，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哈。
1: 对，
0: 你就按照这个医嘱，提前5年，45，也是每年一次吗？
1: 每年一次，
0: 每年一次。
1: 对
0: 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这种两次筛查。除了 PSA， 像前面我们说的前列腺的这种彩超、B 超，这个也要做吗？
1: 除了 PSA 的，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还是比较精确的一个检查，还是前列腺的核磁。这个呢还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个检查手段。当然是确诊前列腺癌，我们还是要查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最终从病理学上来确诊。
0: 确诊的话还是需要这个穿刺活检。
1: 对，
0: 但所以这个接下来有的朋友就说，你看因为 PSA 这种抽血的检查相对来说无创啊，又很快，那大家能很快看到这个数字，所以有的朋友会说，如果数字它偏高啊，那是代表什么？风险大了吗？还是说就确实就是有前列腺癌的问题呢？
1: 其实前列腺癌的话，前列腺癌不能完全的诊断，就是PSA 升高呢也不能完全的诊断就是前列腺癌，尤其是偏高啊，我们认为就是 正常的我们的检测结果呢都是一个四纳克啊每毫升啊，比如说在

0: 四纳克在十和十纳克之间，4到10之间，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叫它叫灰区啊。这个区域的话，到底是前列腺癌，还是一个前列腺增生？我们有其他的很多鉴别的一个手段啊。当然，大于十以上的，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了啊。比如说再进一步的查这个，比如说 PET-CT 啊，皮质膜核磁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要查。最后还是鼓励患者或者是让患者的话能够同意接受我们的穿刺活检，最后来明确到底是一个增生还是一个前列腺肿瘤一个诊断
1: 所以这个 PSA 的升高哈，它不一定就是代表就是前列腺癌
0: 对，
1: 只能说有一定的风险，要看这个数值但如果说比如说在处于这个灰区，我们怎么办？是要再做检查吗？还
0: 对，
1: 是？
0: 在灰区的话，还是看我们这个核磁的这个结果，我们要结合着核磁的结果或者
1: 就
0: 是
1: 再做 PSA 就没有意义了，是吗？就直接去做核磁。
0: 这个再做 PSA 的话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啊。我们间隔一个月以上，
1: 一个月以
0: 上，我们可以连续每个月查一次这个 PSA 看看它的数值的一些变化从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些的话，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比如说我们前列腺 PSA 的这个有一个叫速率等等，还有它的这个密度它都可以从中的话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它是增生还是一个肿瘤这个呢。是需要在临床上是需要复查的，比如说它持续的增高，这个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高度的怀疑，当然是要，也可能这些是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一些炎症伴有一些炎症或者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全身有发烧有泌尿系感染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数据，当然我们到时候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分析然后来综合判断这个 PSA 到底它在临床上跟前列腺有没有密切关系这个需要多方面的检查去鉴别诊断
1: 说到这个 PSA 的这个检查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们哈，说这个拿到这个单子了，其实是上面是有3到4组数据哈，都叫什么什么 PSA
0: 对
1: 这个怎么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要到底看哪个？
0: 对，它有大多数都是三组数据
1: 、
0: 总的 PSA 和游离的 PSA 还有一个比值看这三种
1: 主要看，就是老百姓我们
0: 主要看是就是这个总的 PSA 小于四以下其实就是在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吧都不是绝对的还有游离的 PSA 在四和十之间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就是比值，比如说在灰区我们看它的这个比值是否大于0.16，要大于0.16的话，这个前列腺良性的可能性会更大，恶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小于这个，可能良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比值在灰区的话也是很重要
1: 的。重要的
0: 对，很重要。
1: 对，所以在相对来说，可能这个需要一点专业了
0: 对
1: 于老百姓来说，我们这样就看那个总 PSA 就可以了。
0: 对，总的在游离的话，就是大于0.16，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可能刚才我说口误吧，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要是小于这个数值的话，我们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病变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就是比值。
1: 比值
0: 对，
1: 好。这关于这个 PSA 相对来说，我们看这个总 PSA 这个数比较清晰易懂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具体到医院的门诊上来请教这个专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再来明确哈。那么有关于前列腺肿瘤这个确诊之后的治疗，实际上现在这几年的进展也是非常快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具体来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啦，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

0: 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现在这个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要说现在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 T 恤算得上是消耗品了，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呀，难以洗掉的污渍呀，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了啊，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了，咱们都会想要扔掉或者是换掉。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个扔的时候就得特别心疼。像我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你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心疼。今天呢，分享给大家一款230克重磅的纯棉 T 恤啊，是一个男女同款的。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的实惠。西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三件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啊，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呢也能放心的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而在这个经过了精梳工艺处理之后呢，在增加厚度不透的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 T 恤的透气性、舒适、无束缚感。像这款 T 恤，它的车缝走线剪裁都是比较细腻的，侧边呢是紧密的筒织，一体成型，侧边没有那种凸起，也不容易褶皱。肩部呢是压条设计的，肩部采用的是双车六线双链式的走线，这样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肩部的承载力。下摆的走线也非常的整齐，让这个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颜色非常的多啊，黑色、白色、深灰色、军绿色、海鸥灰啊，还有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克莱因蓝、雾霾蓝、杏色啊、胭脂粉、清风绿、果冻橙、香芋色，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就10到230斤都能穿，就是 S-4XL， 不仅是穿着舒适，老少皆宜，也不挑人。性价比如此高的一款短袖 T 恤，你还在等什么呢？这个 T 恤不论你是自留啊，搭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是非常合适的，趁着价格优惠不妨多囤几件，随便换也不会心疼。抓紧拿起手机来商城看看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5: 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男性的这个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前列腺疾病哈，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我们也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李申李院长，跟大家交流互动。刚才我们说到了前列腺肿瘤、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手段吧，叫做这个 PSA 的检查，包括它可能升高啊，或者是说不同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判断是不是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些话题啊，大家都很关注。包括确诊，我们最终确诊前列腺癌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穿刺才能确诊。那么确诊之后治疗，这几年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恶性肿瘤的治疗都有一个很长远和快速的一个发展，在我们前列腺肿瘤方面也是同样如此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请李院长给大家也来详细介绍一下，对于前列腺癌目前我们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现在前列腺癌还有前列腺增生吧，这两个病种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真是快速的一个我觉得叫发达，这个还有就是这些设备的制造的一个先进性这个现在的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多像以往过去的话，我们就是药物治疗，到了手术的这个程度，那个时候还是要开刀手术，当然近二十多年吧，我们开刀手术已经被淘汰了，都是一些微创的治疗手段从这个电切。单极电切到双极的等离子电切，到现在的话这种激光的治疗现在的话更有这种无创的一个是我们现在我们医院所有的这个海服的治疗还有现在其他的医院所拥有的还有这种水蒸气的治疗等等各种形式的这种治疗方式，在前列腺肿瘤和前列腺，当然前列腺这个就是肿瘤的话，还有就是根治性的，现在根治性治疗，过去腹腔镜现在还有就是机器人大家都听说过一些这个各种的达芬奇达芬奇是最早的是这个国外的一个这个引进来一个技术，现在我们国内的生产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也非常多也非常成熟这个前列腺癌的根治等等这个治疗的手段非常多十几种甚至有几十种的治疗手段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方式呢能够最适合我们的这种患者就是通过他的病情的分析哪一种阶段到哪种方式最适合他做最适合他做的治疗的这种方式和手段，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对其实现在治疗手段像您说的越来越多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是好事儿也是一个烦心事儿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因为确实有很多这种老年患者我估计您临床见的肯定会非常多就是一到那儿发现晚期了。一到那儿发现晚，因为他前期可能有些表现我们说跟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其他疾病它比较像有的时候就容易贻误它最好的一个治疗时期所以我们先从最坏或者说最不好的一种结果就是比如说一个老人去了之后一看前列腺癌已经到了相对来说比较晚期或者是中晚期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式有哪些
1: 这种选择方式临床上的比如说我们的保守的药物治疗还有我们一些姑息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用一些非手术治疗的方法我们的这个局部的消融我们海服可以做局部的消融
0: 对我就想说重点您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海服大家可能接触的少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放疗等等这些的话都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晚期的一些前列腺癌的手段海服治疗呢它是一个无创的也非常相对其他的这些比如说相对放疗来说吧它还是一个非常我觉着副作用非常小的绿色的它不接受放射线它是这种一种治疗的方式 我比喻成什么呀？这个比喻成是叫隔山打牛，
0: 嗯，
1: 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放大镜，我一直把它比作为是一个放大镜，通过太阳光折射到我们一个点上，焦点上，把它，哎，这个纸就烧着了。咱们小时候不经常玩。

0: 这个嘛。
1: 对，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原理，
1: 原理
0: 它是通过这个对呀、
1: 啊、
0: 高能量聚焦超声，啊，把这个就是能量聚焦在我们的病变啊，比如说聚焦到我们前列腺肿瘤的这个病变上，然后把高温局部的高温啊，把它这个组织呢变性坏死啊，最终的话组织脱落啊，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当然是它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的话，这种免疫的一种反应啊，对它肿瘤细胞的一些啊这种杀伤作用，来达到的话一些治疗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当然这是前列腺癌的治疗方式。当然它现在在我们国家就是早期的前列腺增生啊，也批复它的适应症，对于一些早期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1: 也可以
0: 啊，也可以做。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它组织，让它这个什么呢？逐渐的话是缩小嘛，缩小以后的话，对它这个周围的尿道的压迫，就变减轻，啊，对于缓解它排尿的这种困难，啊，这个呢，在当然的话，这个早期用这种手段的话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既有保留了腺体，保留了我们的就是器官，又解决了一些这个它的症状，而且还保留了一些功能，比如说它的这种男性的功能啊，还有它的这些这个尿控的功能啊。过去我们做微创手术，可能老百姓就说的，哎呀，会不会经常会出现是不是尿失禁了，等等。啊，这个海服呢治疗对于这些功能是有所保护的，
1: 有所保护的，
0: 哎，所以它现在是从这种治疗局部治疗，从它这种是一种，我觉得是从现在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是一个副作用非常小，这个恢复非常快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就这种实际上就是不用开刀，是无创，
0: 对，
1: 是吧？
0: 无创，对，
1: 也不用下麻药。
0: 用吗？这个下麻药，这个呢，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海服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它相对于说是一个 AI 机器人，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用这个方式治疗，我们医生其实是，没有那么辛苦，就像做腹腔镜一样，我们需要操作呀等等，这个我们把这个，这个病变区域规划好以后，我们一开始。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自动 AI 的一个治疗方式。为什么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科普一下这个呢？它一旦做好这个规划以后，这个是一动不能动的啊。这样的话，它有助于精准的能够作用于它的这个病变的区域。所以，
1: 就是患者是
0: 不能
1: 动的
0: 啊。对，所以不能动的话，就得让患者需要在一种无痛的状态下。我们做的是一个全麻无痛状态下，就跟我们做无痛胃肠镜一样。其实是做完了以后的话，患者在醒来以后的话，还是没有一个任何不适的这种不适感啊，还是
1: 就睡一觉。
0: 大多数对您说的就是睡一觉。大多数患者醒来以后，哎，我觉得什么痛苦也没有啊。这个是他的治疗的先进性在这儿啊，
1: 就是这种。
0: 其实，在无痛状态下，
1: 舒适程度更高一些。
0: 对。
1: 那从您现在的这种临床的经验来看，因为我们肯定也做了很多例哈。这他们后续反馈过来的这种情况怎么样？
0: 做了有上百例的这一类的患者啊，不管是早期的前列腺的增生啊，还是前列腺的肿瘤啊，从这个临床的这种效果来说，还真是有它的这种优越性。第一，就是刚才所说了，避免了那些并发症的出现。第二呢，对于不管是增生啊，还是这个前列腺癌，它的临床的效果还是能够比较，我认为啊，当然是各种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都有它的这种都有它的这种特性。这个呢还是临床的效果还是不错。上次我做了一次节目，我们第一个做前列腺癌的这个海服治疗的患者，现在目前都停药了。恢复的特别好。任何的话
1: 这是一个老多大岁数的老爷子？是
0: 这老爷子当时做的时候是76岁。现在已经近80岁了。所以他那天我在门诊，他过去去复诊。真的这个特别好，恢复的特别好，
1: 状态也很好。
0: 状态也很好。所以他也是当时是选择了这个治疗手段，就是怕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啊。选择这个治疗手段以后，确实术后的效果非常好。当然像他这样的患者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都是在这种

0: 前列腺肿瘤的话是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
1: 哎，
0: 啊，所以我们对于它从确诊啊到以后的治疗啊到复诊呀、啊、等等，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所以对于他们有任何这个期间有任何的一些变化呀，不管是指征上啊还有是症状啊，我们都能及早的发现，
1: 都得追踪，
0: 对，从现在管理的这些患者来说啊，疗效还是不错，
1: 嗯，说到这种刚才您说的，我们实际上这个现在的前列腺肿瘤我们现在治疗上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总体来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肿瘤它其实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所以我想问的是，做了海服之后他现在是，就比如您说那患者他停了药了，但一般情况下是不是还要结合其他几种方法，比如说药物啊什么的。
0: 对，这也根据他病情的这种
1: 阶段，要根据他的情况
0: 啊，这哪一个阶段比如说要是说早期的这种病变啊，它在前列腺的话就局限在一个范围，我们说是在 T2 期以前啊，就是很小的一个就是肿瘤的范围，我们就直接的话做了消融以后就不用再任何的药物，就是临床观察就可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打个比喻吧，我们这个苹果上面有一块的话就是这种坏的地方，我们相对来说就把它这块的话就给它作用这一块，让它坏死，坏死以后让它这个坏死的组织脱落以后，剩下的组织都是好的，就是这种有就是像这种的这种打这个比喻吧，所以我们像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话其他的治疗，当然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已经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又接受不了我们的这个微创的手术，比如说接受不了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做前列腺根治，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惧怕做手术以后影响到一些手术的一些并发症出现以后影响他的生活质量，等等，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海服的局部的治疗，联合我们一些其他的药物治疗，可以联合着我们的抗内分泌治疗啊，联合着我们的化疗啊，等等啊，都有可能会把病情的话控制得很好，所以前列腺癌的患者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或者是恐惧，他都有很好的一种治疗的手段，能够的话在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是病情的控制，所以我们一直也跟患者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像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慢性病的话去考虑啊，去长期我们觉得一个是复诊啊，一个是用药的话这个观察他的症状的病情的一个我们叫变化也好啊，有是否有进展啊，还是否的话稳定啊等等啊，应该在临床上每一个阶段有它的治疗的手段，其实在这种管理上还是非常现在也非常成熟了，所以我们前列腺癌的患者真的不要去那么恐惧，到什么阶段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处理的方式，对，
1: 我觉得听了李院长今天的这个讲解，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特别是前列腺肿瘤应该就是没有那么恐惧了，而且呢这个有了更大的一个信心，实际上我们现在方法手段手里的武器都非常多就看我们这个牌怎么打，
0: 是
1: 怎么打，到时候要看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请李院长跟我们再来说两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一个泌尿外科医生呢我们还是能够就是多做科普让大家的话多了解这些疾病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原因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呢这样的话就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话可能避免一些因素能够预防疾病，其实我们最大的是要让老百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在预防疾病，
1: 对
0: 所以这些我们的话以后就是有机会的话多做科普，
1: 太好了，
0: 多做科普，让大家
1: 多邀请您来，
0: 对，让大家知道这些病的一些是什么样一个特性，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种身体健康是一个最大的一种保障。
1: 好，非常感谢李院长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也说到了，将来我们可能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这个泌尿外尤其是前列腺方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来多多来关注。最后李院长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呢在这个建华院区每周五的上午呢在 范希路院区出诊。
1: 这个建华院区和范希路院区两个院区都有这个出诊的时间呢，时间不太一样哈，大家具体可以到我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我们这个微信
0: 对
1: 是吧
0: 公众号上
1: 对可以来看一下李申院长的具体的出诊的一些信息。好好，再次感谢李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来精彩的讲解，谢谢您李院长，谢谢。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床再一阵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很多朋友早上起不来床啊，别人闹铃一响就能醒，你呢可能就属于那种闹铃怎么叫也叫不醒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它可以让你在睁眼之后尽快的清醒过来。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起床困难户，这些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红米的 K100 Pro 系列啊，8月11号晚上就要发布了。那目前官方已经公布了部分配置信息。那红米 K100 系列，配备小米首款185赫兹的高刷屏，原生适配30多款热门游戏。性能上呢，搭载第5代骁龙八至尊版，并且有 AI 独显芯片 D2。另外，它这个屏幕是新一代超级像素，首发 M。

十一新型 OLED 发光材料，屏幕的局部峰值亮度可以达到4500尼特。官方说这个清晰度是超越常规 2K 分辨率的，同时这个功耗表现优于主流的 1.5K 屏。还有一款新机也曝光了 iQOO Neo 11S， 大概率会这么命名啊。那么 iQOO Neo 11S 会搭载深度定制调优的天玑9500，配备同档位独有的国产新工艺 2K 大屏，然后这个电池容量呢是9000毫安时以上，并且支持100瓦的快充。我们知道其实此前已经发布了 iQOO Neo 11， 那跟 iQOO Neo 11相比的话， Neo 11S 最明显的提升就是电池内置，因为之前的 Neo 11是7500嘛，然后这一次是9000毫安时以上，他们同样都支持的是100瓦的有线闪充。当时的 iQOO Neo 113599起，不知道 iQOO Neo 11S 会卖多少钱呢？因为今年各个方面的这个价格确实涨得太离谱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华为。那么华为呢，将会推出第二代扩折叠机型 Pura X2。爆料显示，新机的外观轮廓和 Pura X Max 保持一致，但是屏幕比例会有微调。然后内存的尺寸呢？内屏的尺寸啊，依旧是6.3英寸，计划明年3月底登场。我们知道第一代的扩折叠 Pura X， 它当时的屏幕比例呢是16:10，在性能上给到的是麒麟9020，内置4720毫安时的电池，66瓦的有线快充和40瓦的无线快充，并且在影像方面，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800万像素的广角，长焦以及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还有一颗红枫原色镜头。那么对比第一代来说，明年要发布的第二代扩折叠 Pura X2， 首先就是性能一定会更好。再有就是它的电池一定会更大，还有一点就是影像方面也会有提升。其实 Pura X 系列，也就是扩折叠，之所以在市场上表现还不错，就是因为它的屏幕比例区别于目前主流的屏幕，尤其在我们观影的时候能够给到更好的沉浸感。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ivo 的 X500 系列啊。今年9月底或者10月初 ,X500 系列就会跟我们见面。然后这一次它会带来三款手机，分别是标准版、Pro 版以及 Pro Max 版。也就是说多了一款机型，因为往年的第四季度Vivo 的 X 系列只会发布两款，就是一个标准版和 Pro 版。然后等到第二年的春季再发布一个 S 以及 Ultra 版。但是今年第四季度它会带来三款，像标准版首发搭载天玑9600。Pro 和 Pro Max 会采用定位更高的天玑9600 Pro。 这次的升级重点依然是影像啊，因为每一年 X 系列最大的看点就是影像，然后每一年最大的提升也都在影像上。爆料显示 Pro 系列将搭载索尼的一颗5000万像素的支持 LoFiQ 技术的超大底主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次解释过这个 LoFiQ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在强光、逆光还有就是明暗反差比较大的场景下，能够减少高光区域的过曝，同时保留更多的暗部细节。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傍晚你看到一块云被那个阳光照射着，特别好看它那个轮廓，然后你可能就想拍这个云，但是拍了这个云之后呢，如果你把那个焦点对焦在云上，那云很亮，但是云周边的什么建筑啊、树枝啊，那可能就看不清了。但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摁到这个云下面的楼房或者说树叶什么的，那这个云就看不太清了。所以 LoFiQ 技术就是可以在我们在拍这些有一个明暗反差比较大的场景的时候，不管是亮的部分还是暗的部分都能看得更清楚，都能保留更多的细节，这个是 LoFiQ 啊。那这次影像方面的提升，最主要的就是主摄的一个提升，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处理器的一个提升。除了这两点之外，防抖能力也会得到加强，因为更大尺寸的主摄通常意味着模组的重量以及内部的空间压力会增加，所以说它的光学防抖结构啊、镜组的稳定性啊、包括算法协同都需要同步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加十六，一加十六也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发布啊。现在有消息曝光了一加十六的价格，8+256G 4999元，12+256G 5499元，12+512G 5999元，16+1T 7499元。那么大家是否还记得一加十五的起售价呢？一加十五的起售价是3999元，
而且是12+256。当然你现在如果买一加十五的12+256，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我说的是去年刚发布的时候的这个起售价，12+2563999元。所以说对于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曝光的一加十六的价格，其实最吃惊的并部分，一呢就是它的价格涨了1000块钱，二呢就是运行内存，起步的那个运行内存竟然又回归到了8G。我们今年见了很多的中低端的机型，他们的这个最小的内存版本给到了8G 运存，还有8+128甚至8+256这些啊，但是在旗舰机上给到8G 运存，这个确实是目前第一次听说。如果说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么等到今年第四季度我们所能看到的其他品牌的旗舰机型，可能大概率他们的起步内存也都会给到8G 的运存。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iPhone Air 的第二代，那么有消息显示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发布。那对比现在的第一款的 iPhone Air， 那么第二代的 iPhone Air 它会新增一颗4800万像素的后置广角，并且灵动岛的区域会缩小。处理器呢使用的是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 A20 Pro 芯片，屏幕尺寸、内存和前置摄像头保持不变，分别是6.5英寸、12G 的运存和1800万像素的前摄。但是电池容量会增加，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代的 iPhone Air 因为它太薄了，所以它的电池容量只有3149毫安时，那第二代会增加到3500毫安时。另外就是这一次苹果会采用三星的一个全新的屏幕技术，它可以让屏幕更薄，这样的话也可以为机身内部腾出更多的空间。还有就是 A20 Pro 的芯片从3纳米升到2纳米，带来的一个能效改善，所以说这一次的续航有望明显提升。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三星啊。据了解，三星正在收缩我们中国境内的手机线下的销售网络。它的这个收缩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如果持续没有达到每月30万的销售额，如果你的门店没有达到每月30万的销售额，那么可能就会被清退。然后近期关闭以及调整的门店，像深圳、福州、郑州、西安、昆明、合肥等城市都有涉及。那么数据显示，三星今年第二季度在我们中国境内的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大约是0.1%，0.1%，这个数据跟苹果、华为、OPPO、vivo、荣耀、小米的没法比啊。然后去年同期是0.4%，就是说这么低了，它其实跟去年相比还是又有下降。而且出货量同比下降60.8%，并且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同比下滑，所以这个市场份额确实是很少很少，非常的微弱。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三星已经停止在中国内地销售电视和显示器等家电，所以接下来调整的就是手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可能大家天天接触但是也不见得能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所接触的这个群体他们对这件事儿应该很感兴趣，那就是外卖骑手，而且是京东外卖的外卖骑手。为什么？因为京东外卖昨天发布了面向骑手的 AI 智能头盔， AI 智能头盔，然后这个头盔把接单、联系用户、路线提示和订单备注提醒都放进了语音交互，它会在复杂小区的入口、楼栋，包括进道经验这些，都会转成耳机来语音提示。那这样的话，骑手在雨天，或者说这一个单元里面可能需要送好几份外卖，他在双手被占用的时候，就可以减少操作手机了。这些都可以在这个头盔上来显示。那这次产品首先服务京东全职骑手的配送流程，功能重点集中在恶劣天气的操作，以及复杂小区的导航，还有备注执行以及门店核验。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智能耳机，只不过这个智能耳机是集成到了这个头盔上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既健康又快乐的事情。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在即时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来进行报名。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2: 购物、
5: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8: 听歌、
9: 玩游戏。
10: 平均还有
1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2: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2: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好，北京时间的17:2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浩浩荡荡说，之前推荐的能把人叫醒的 APP 是什么？就是刚刚介绍的使命啊，今天还没有介绍到是吧？已经预告了，是使命闹钟。使命闹钟具体怎么用，它的优势是什么，它有什么特色的功能，一会儿在半点过后会详细来跟大家进行介绍啊。还有燕君说，有没有恢复已经删除的微信聊天的办法？微信聊天是这样的，只要你删了，你说哎，我是有意删的，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删了，但凡是你的手操作的，不管你主观意愿上是什么样的，那就都恢复不了了啊。除非你有这个备份微信聊天记录的这个习惯，否则找不回来。还有我也问到的是 OPPO 的 Find X9S 加跟红米的 K90 哪款更好，不玩游戏就是拍照。如果拍照的话，那肯定是 OPPO 这一款，因为 OPPO 的 Find 系列整个的就是定位影像的旗舰。然后它这个 Find X9S 加这个名字很复杂啊，它其实是一个小屏旗舰，也就是说它的屏幕大小只有6.3几，

屏幕大小是有区别的，就是 K90 其实也不大，但是相比于 OPPO 的 Find X9 S 加，它是要稍微一点。有没有需求？如果说你既看重拍照，你也不想要那么小的屏幕，那么建议你可以看一下 OPPO 的 Find X9 标准版，标准版的屏幕跟红米 K90 差不多大小啊。

好，电信小李说，想问一下订机票用哪个 APP？ 订机票我是用航旅纵横，我没有对比过用其他的是不是有什么优惠或者干嘛的，反正就是要么用航旅纵横，要么就是你想买哪个航司的航空的那个机票，你就找他们那个公司的小程序官网去买，一般我是这样操作。也问一下大家啊，因为这块确实是我的一个盲区，就是大家平时买机票的话习惯用哪个平台，然后你用这个平台是什么原因，是知道它这个平台一定便宜还是怎么样，如果有意见的有建议的，大家可以来给分享给我，然后我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好，用心生活他说，您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那个可以记录药品名称然后可以有用药提醒的 APP 是什么？蚂蚁阿福，这个就是跟健康有关的一款 APP 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多了很多的 AI 软件，比如说豆包、元宝这些，但是蚂蚁阿福也是一款 AI 软件，但是它的聚焦的功能是非常具体的、非常专业的，那就是跟健康有关的。比如说你平时身体不舒服，你就可以直接问蚂蚁阿福，然后你想用什么药，关于这个药效不太了解，有什么禁忌，你也可以问蚂蚁阿福。然后在蚂蚁阿福的底部，它会有几个功能按钮，其中有一个叫药管家，这个药就是吃药的药，药管家。然后你点开这个药管家就能看到，比如说记录你家里的所拥有的这个药品的具体的情况。另外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药需要定时吃但是又怕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用药提醒里面把这个你要吃的那个药什么时候吃，吃几粒儿或者几克或者几片或者几袋，这些你都可以设置具体的单位，然后什么时候提醒都可以设置一下啊。这个是蚂蚁阿福。其实说到蚂蚁阿福，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参与啊，就是前段时间，现在也有，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就没那么实惠了。前段时间蚂蚁阿福上线了一个一分钱领体脂秤的一个活动，就你在蚂蚁阿福当中看到那个链接，然后你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它会跳转到淘宝的那个界面，然后呢他说这个 0.1 就是一分钱领体脂秤，然后很多朋友就是9.9，为什么？就是它有一个邮费，这是一开始第一时间活动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平台的券，那么你真的就是一分钱能把那个体脂秤领到。然后你像我当时没有那个平台券，那我当时的价格就是9.9，但是我本身有秤，我就想着如果一分钱能薅个秤，那我就买。但是一看我那9.9比别人多花9块钱，我说那9.8多花9.8，那我就哎算了，我既然有秤那我就不用了。等到后来一看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把这个秤就是收到了，用的还不错，我说不行我再领一下，然后又在蚂蚁阿福里面点开那个链接，然后再进去发现那个秤的链接已经变成了39.9，就又多了30块钱，然后我想太贵了，我说等再过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领一个平台券啥的，到时候是不是也可以0.01。哎，结果呢现在再打开发现又变成69.9了。就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领这个一分钱领秤的，然后你们领到秤的朋友，你们当时是实际支付了多少钱，是一分钱9.9还是39.9，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啊。或者说如果你在咱们的各个微信群里面，也可以在群里面直接留言，如果你没在群里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然后留言告诉我如果你领到秤了你是多少钱领到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啊。如果加我微信平时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大家到时候直接给我发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回复你。如果加群的话，咱们是这样，咱们是根据品牌不同然后建了不同的群，也就是说你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你就

申请进什么群。目前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进什么群啊？那么入群的方式就是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 I Believe。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卸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0: locked in.
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都是起床困难户啊，别人的话闹铃一响可能直接就醒了，但是你可能属于那种叫不醒，即便说听到了闹铃，关掉之后还能继续睡，结果呢就导致上班迟到被扣钱。最重要的是误事儿，对吧？比如说跟客户见面迟到了，没赶上飞机、火车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起床困难症来说，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听到闹铃就能够准时起床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啊，使命闹钟。使命闹钟，一句话 ，APP 会强迫你在睁眼之后立刻清醒。可能大家会说，我们手机上都有闹铃啊，这个使命闹钟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而且区别非常大。你比如说早上听到闹铃响了，你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去按手机，然后闹铃就停了。但是这款 APP 当你想关闹铃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因为屏幕上可能有一道数学题，37+52+63等于多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任务，你只有输入答案，而且是正确答案，闹钟才能停止。

那你要知道，人在顺眼轻松的时候不可能答题的，所以你只能是凝神聚力，然后当你真的算出答案了，估计你也清醒了。但也有朋友说，那不能，我算完题目还能接着睡。你想简单了，因为当你算完一道题之后呢，屏幕上又蹦出一道题，44+89减17等于多少？85+29减36等于多少？就你连续算上那么几个，肯定就特别清醒了。那么这就是这款 APP 的独到之处，设定闹铃的同时把解锁任务也设定好了，等闹铃响起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完成既定任务，然后闹铃才会彻底关闭。而且它的任务不只是数学题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拍照，也就是对着同一个物体拍照，必须要拍出同样的角度。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如果说你选择的这个任务是拍照，那么你在定闹铃的时候呢，要在它的指引下随便拍张照片。我说的这个随便拍张照片，是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你身边的一个物体，就比如说你去厨房拍厨房的那瓶酱油，好，你拍下来，那拍完之后呢，这张照片就会预存进系统里，等到明天早上闹铃响起的时候，你必须要跑到厨房拍一张角度基本一致的这瓶酱油的照片，只有这样闹铃才会停止。而不是说你随便再拍个别的它就停，不会，它会跟你之前拍的那张照片进行比对，如果觉得各方面哎角度也差不多，证明你确实是起来了，它才会停止。所以你如果想让这个闹铃停止的话，你就必须得起来，是不是强迫你起床。那这个是拍照，还有一个任务是扫二维码或者条形码，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物品上面都是有条形码二维码的，你比如说那个书的最后肯定会有那个条形码，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药盒子上都有那个二维码追溯码，对吧？那也是你选择拍一个，比如说你有一本书是在你的次卧的那个书架上，那好，如果说你睡前你拍的是次卧书架上某一本书的那个二维码或者说条形码，那么等你第二天闹铃醒了之后，你必须要去次卧再找到那本书，并且拍到那个二维码或条形码，这样的话这个闹铃才会解除。不是说随便一本书啊，必须是你头一天晚上拍的那个照片，必须是同一本书。还有一种任务是摇晃手机，比如说你设置关闹铃的话必须要摇晃50次才能解除闹铃，那你就想吧，本来摁掉闹铃还能继续睡的，但是现在这个闹铃一直响，你没办法睡，你只能强迫自己拿着手机晃50次，那你都晃了50次了，你肯定也就清醒了。还有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记忆游戏。记忆游戏它会给我们一个表格，让我们用5秒钟去观察这个表格上面有哪几个表格是涂了颜色的。就比如说给你一个9宫格，9宫格不就一行3个格吗？比如说它给你中间这一格是实体颜色，其他格是空的，那么你在看到之后，你必须要在5秒钟过去之后把那个实体颜色的那格给它选出来。当然9宫格很简单，如果说它给你一个25宫格，上下左右每一行5个格，每一列5个格，然后其中随意给你弄几个格画上颜色，待会儿清空让你去选出来，那你也得集中注意力去看才能记住，是不是？就这个是闹铃的五个任务啊，然后这些任务都可以设定难易程度。你比如说数学题，你可以设定比较简单的，比如说6+1等于几，9+12等于几，或者说你心狠一点，就设置78+82+34这种难的。然后记忆游戏的话也是可以设置简易程度，比如说4宫格、9宫格、25宫格，当然这个格子越多这个难度就越大。那这个时候有大聪明说了，那闹铃响了我就想继续睡，我不想去做那些任务，我直接卸载不就可以了吗？对，这句话没毛病，卸载之后呢世界瞬间清静了。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到底是不是有智力赖床贪睡的需求。如果说贪睡并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也没有给你带来烦恼困扰，那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款 APP， 因为所有的 APP 只是工具，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如果你有按时起床的意愿，那咱们推荐这款 APP 才有意义啊。而且呢，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我受不了，我直接卸载。好，那我在 APP 的设置里面有一项叫闹钟，然后闹钟里面有一个选择叫报警作弊预防。什么意思？在警报响起之前防止修改，这是其中的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禁止应用卸载。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两项打开。你比如说，如果你定了一个明天早上7点的铃，然后呢，你已经设定了我要拍这。

这本书的二维码。那正常来讲，等到明天早上7点钟闹铃响了之后，你要去找到那本书去拍同一个二维码。但是等到11点睡觉的时候，你说哎呀不行，我好困，我明天想早上不想醒，我把它给改了，我不让它这么难。好，警报响起之前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你只要把这一项打开你就没有办法修改了。还有就是禁止应用卸载，你把这项打开之后呢，如果当你醒来之后你觉得太烦了，我想再睡一会儿，为什么这个闹铃也关不掉呢？你说我长按卸载行不行？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这一个选项打开了。我是觉得既然你有起床困难症，咱就把这两项都打开，对自己狠一点，不留后路。其实这款 APP 在7-8年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然后今天正好有朋友又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又打开看了看，我发现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功能上更加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闹铃的声音，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很普通啊，但是我想说 APP 提供的这些闹铃的音乐或者音效真的很丰富，有那种励志类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你打鸡血 Don't give up 那种，应该是摘自某些影视剧的演讲啊，而且有很多段听上去很热血，虽然说可能听不懂，但真的会给你一种力量感。也有那种来势汹汹的，第一个音符一出来就能把我们吓一跳的那种，比如说交响乐命运上来当当当当那种。还有警报声，这个也是一听就会觉得哇我心跳加速了，会突然间把你吓醒的那种。当然它也有那种很放松的音乐，比如说白噪音，还有轻柔的音乐，以及那种纯粹的小音效等等，选择特别多。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设置闹铃壁纸，也就是当闹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打开 APP 能看到什么样的画面。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壁纸，不同风格的，不同效果的，比如说运动类型的，鸡汤语录的，纯粹自然风的，同样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我觉得可以常换常新，这样的话对于这款 APP 保持新鲜感。另外当我们在早上完成任务成功关闭闹铃的时候呢，屏幕中心还会飘出一句话，比如又是完美的一天，再比如今天要开心啊等等等等。我知道有朋友可能会说这很幼稚，但事实证明这种心理暗示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心情以及状态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过很多博主或者成功人士分享说早起对着镜子然后对自己说一声你很棒，或者说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就是说这样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说实话我说不出来，我感觉怪怪的，就还没说呢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鸡皮疙瘩就出来了。但如果说每天醒来你睁眼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内心还是很开心的，就像有小伙伴每天给自己加油，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亮点啊。而且呢我们还能记录早晨的感觉，也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 APP 里面会有不同的表情来代表不同的状态，比如你醒来之后现在是什么感觉呢，有这么几个选项：神清气爽、平静、没感觉、累了、恼火。你是什么样的可以选择对应的表情，它都会帮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会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并且还会结合我们的睡眠情况来生成报告。所以它那个睡眠提醒大家也可以打开啊，就是提醒自己每天准时规律的上床睡觉。如果你是一个起床困难户，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APP， 因为它真的能够强行把你从床上给蹬起来，可以试一下啊。 APP 的名字叫使命闹钟，使命闹钟很多应用市场都有，然后你搜使命闹钟的话，你会发现它后面还挂着一个英文单词 alarm 是警钟警报的意思，后面挂了一个 y alarming， 你可以看一下挂着英文单词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款使命闹钟 APP 啊。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最后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幽兰纸月问到说，图片转 PDF 应该用什么？咱们此前曾经推荐过一个网站叫 I love PDF， 虽然它也有 APP， 但是不建议你去使用，你就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 I love PDF， 然后找到那个官网，官网上面所有的跟 PDF 相关的一些格式转换全部是免费的啊。另外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因为其实不同的手机都有一些自带的文件转换的一些软件都还不错。你比如说此前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 OPPO 自带的那个文档，包括vivo 所自带的那个叫文档叫什么，他们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最基本的一些格式转换的啊。然后还有看看这个朋友叫什么平常心，说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手机，基本不打游戏，就是日常办公通话比较多，感觉最近手机价格很高，看了 Mate 80、一加 13T、 Pura 70，想要一款颜值高的，可耐用，能用3年左右的。其实你所说的这三款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 Mate 80和 Pura 70， 它俩算一家，算一个阵营，另外一款是一加 13T。 然后咱先对比 Mate 80跟 Pura 70啊，这两款的话我肯定更建议你选择 Mate 80， 因为性能更好，电池更大，影像表现更好，另外

屏幕也相对更大。因为你要说日常办公用的话，屏幕太小了肯定也不那么用起来不是那么的友好。所以 Mate 80和 Pura 70， 先把 Pura 70 pass， 咱们选 Mate 80。 那么至于 Mate 80跟 A 加 13T 怎么选，因为你提到了基本不打游戏，只是日常办公通话较多，所以 A 加 13T 就可以 pass 掉了。因为 A 加 13T 是小屏，它性能肯定是比 Mate 80要好太多的，但是它是适合打游戏的，它就是 6.3 英寸的小屏，这个办公使用小屏的话，很多操作可能就不是那么友好了，所以我个人建议选择 Mate 80啊。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想进入咱们的交流群的，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3: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航班服务相关的事件在舆论场持续的发酵，激起了人们对公共航空运输服务品质的深层拷问。一起是某航空航班因延误4个小时，旅客呢在漫长的等待当中收到的竟然是过期的泡面。而另一起呢是某航空航班凌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接驳车时呢却遭遇空调故障，车内是闷热难耐，乘客被迫敲窗抗议。两起事件，两个航司，看似偶然，却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的问题：服务品质。航司呢遭遇突发的状况，基本服务岂能敷衍？应急响应岂能失灵呢？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在公共舆论当中悄然出现的一种声音是：哦，是联航啊。似乎联航二字就能够去为航司的所有失当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其实这是一种认知的错位。客观而言呢，因为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乘客能够理解，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延误期间呢，提供餐食是航司对滞留旅客最基本的安抚与补偿的义务。然而呢，竟有航司将过期的泡面递到乘客的手中，这已不是简单的管理疏漏，而是对消费者基本权益的漠视。我们也不禁想问一问呀，这些航司地面仓库里面的库存有没有定期的排查？发放之前呢，有没有工作人员去进行认真的确认？如果说连保质期都不看，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把控不住，又凭什么要求旅客对延误保持耐心呢？至于机场接驳车热成蒸笼的问题，即便空调故障是突发的机械问题，机场方面或者航司是否应该提前安排备用车辆，或者是在行车期间主动的通风，向乘客诚恳的致歉？而现实却是呢，直至乘客敲窗抗议，舆情汹汹而至，航司才公开道歉，挤出一句一定以此为鉴，持续改进服务细节，以更周全的准备迎接每一位旅客。这样的公关辞令听起来是非常非常苍白的。廉价航空机票价格可以打折，但服务绝对不能打折扣，旅客的安全与尊严更丝毫不可以退让，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是任何商业伦理的常识。廉价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剥削非核心服务，比如说免费餐食、行李额度、座椅间距等来降低票价，而并非降低对旅客本人的权益的保障标准，更不等于赋予航司在应急场景下糊弄的特权。航司承担的是乘客从值机到抵达的全过程安全和有尊严的服务义务，无论票价是99元还是999元，这一责任没有任何档次之分。非常遗憾，也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当前舆论场当中联航及低廉服务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某些航司有意无意的利用，形成一种危险的破窗效应。既然公众预期成本本来就不是特别的高，那么即便服务滑坡也不至于引发剧烈的反弹，而一旦用更低的标尺来评价自身的时候，有些航司便在比下限的竞争竞赛当中是乐此不疲。长此以往呢，联航的服务质量持续走低，旅客的预期不断的下降，最终受伤的不仅是千万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是整个民航业的口碑与生态。涉事航空公司事后宣布给予出现餐食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而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呢，也公开发布致歉的公告和声明。但是呢，补偿和致歉仅仅是一个起点，也不能就此画上句号。公众真正去关心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暴露的供应链管理的漏洞、应急保障预案的缺失、一线员工培训的不足，究竟有没有被认真的对待和检视？有没有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整改清单？有没有建立防止再犯的长效机制？
如果说道歉之后一切照旧，风头一过，固态复萌，那么下一盒过期的食品

下一辆蒸笼车仍然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重复消耗着旅客的耐心与航司的信誉。航班终会起飞，接驳车终会停靠，如果航司的诚意始终延误，那么再高的飞行高度也越不过消费者心中那道信任的天际线。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倪伟。据中国青年报综合报道，近日在广西南宁的街头，一名闪送员在电动车后挂满饮料，要请大家免费喝。这则在红纸上手写的流动广告没有精美的设计，却在炎炎夏日给人带来了一份感动。作为闪送员，李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他们自己的家。今年女儿呢考上了北京大学，无疑是她多年辛劳结出的最甜果实。但是李师傅呢没有摆宴席发朋友圈，而是把这份喜悦挂在了自己谋生的闪送车上，热情邀请陌生人喝一杯水。这份分享朴素不张扬，却饱含深情，这是一份父亲对女儿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在内卷焦虑弥漫的当下，太多家庭把孩子升学变成了一场资源的比拼，甚至是人情往来的秀场。闪送员免费请喝水之所以打动大家的心，在于其字里行间的朴实，同样也在于回归了庆祝的本质，那就是与人分享最真心的喜悦。李师傅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说什么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他只说了一句，孩子努力我开心，就让人们看到了普通劳动者最体面的骄傲。更加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喜悦没有被独自珍藏，而是被社会温柔地接住。平台呢迅速地回应，学费我们管，饮料品牌接力，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当一位父亲用一瓶水表达喜悦，社会用一份支持回应他的付出，便完成了最动人的情感闭环。我们为何会被这样的小事打动？因为在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城市里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没有家世背景，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拼出属于未来的希望。女儿一步步走进燕园，背后是一个家庭对教育的坚守和托举，更是一位父亲对努力就有回报的朴素信仰。此事成热搜，其实呢也是一堂家风课。李师傅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陌生人，同样也是在教女儿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不卑不亢，心怀感恩。在习惯用标签定义人生的当下，李师傅让我们重新看见普通人的力量。无数陌生人的热情祝福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体面和身份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善意的传递。再平凡的人生也值得一生祝福，再微小的努力也终将被大家看见。这或许就是闪送员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这件事情的最动人之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

0: 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 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

0: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0: 认，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

0: 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历时一个月的调查和暗访内容公布，让牛蛙时刻天塌了。多个电商平台采购的牛蛙样品被检出抗生素超标，恩诺沙星最高超国标5倍，有的样本还检出了呋喃唑酮，这是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有致癌性。8月3号，福建漳州东山县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针对媒体曝光的多地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涉及当地企业购销的问题，第一时间组建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核查。同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市场监管局也发布内容相近的通报，称该局会同有关单位第一时间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业链条的抗生素检测都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常规牛蛙，就是未检测可能含有抗生素的牛蛙，同时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供检查，销售商则将这类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饭店等。其中提到，某次检出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4批次牛蛙样品，有3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东山县齐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在今年初的随机送检中，该公司的1批次产品再次被检出不合格。媒体报道的有一个细节让人是细思极恐，有商家将牛蛙品类分成3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常规款就是超标的，占货源1/2，主要送外卖店和批发市场。那无抗款留着什么呢？干嘛呢？涉事企业说得明白，搞一点无抗的呀，就是为了应付检查就行了。还有的企业更干脆，要普通货也能给你开合格的质检报告。更讽刺的是，既然出口可以做到几乎零抗，对无抗产品也可以专门留出来应付检查，这说明技术标准的品控都不是瓶颈。说白了，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到。一只牛蛙的369等折射的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深层命题，根源就在于违法成本太低而造假收益太高。整治抗生素牛蛙乱象，不能被动地等待舆情倒逼才出手，正如专家建议的那样，落实先检测后交易机制，快检阴性放行，阳性截留，24小时之内精准溯源，绝不让问题蛙流入市场，否则再多的检测报告也只是一张废纸。河南省多地3支1符考试出现高峰断层这件事引发了广泛关注。经过全面调查核实，河南省3支1符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最新通报说，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3支1符就是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这叫3支1符。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之后呢，可享受定向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

这个专项招聘啊，初试加十分，免试专升本等不同的优惠政策。近年来各省组织的三支一扶考试困难度相对较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曲线入编的常规的路径啊，报名人数正越来越多。但是今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就有超过14万人报名，但是招募名额只有3082个。据之前报道，这次三支一扶高分出现在河南安阳、平顶山、驻马店、济源等多个地市，而且分数模式基本统一，就是一个人岗呢就有一个人考80多分以上啊，两个人岗就有两个人考80分以上。河南省官方宣布，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调查，说明问题已经波及到省级层面了。另外，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其中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说明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问题治理已经从行政纠错升级到刑事惩治。不过也应该看到，这又是一次先有舆情后有查处。无论事后查处有多么雷厉风行，人们都难免会追问，早干嘛去了？连网友都能发现的问题，考试监管的当地相关部门竟然没看到眼里吗？更严重的是啊，这种后知后觉是系统性的，多地考试成绩单同时出现高分断层，操作方式一模一样。事情被曝光之后，部分地市又以同样的方式遮掩问题，就公布面试名单时刻意隐去笔试成绩。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这样来看呀，仅仅将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显然还是不够的，有关部门更应该以此为契机，从个案查处走向制度修复，杜绝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从报道的画面来看，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啊猛地掀翻，整船人都翻进了河水里。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这些情况还算是好的呢，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上一车一车的往外拉。事实上，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该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这个内壁啊应该光滑平顺，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但是从报道来看，某些漂流项目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利用啊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没把规定当回事，导致安全风险变成不可控。从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来看，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恐怕背后啊也有违法成本不够高的原因。比如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明明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个别峡谷漂流项目还是为所欲为？说白了就是因为利益丰厚就算出事也赔得起。个别景区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太挣钱了。如今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必须再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而放弃监管。某些景区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到肉疼。别等到悲剧发生了，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近日，多名学员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在洛南县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缴纳一笔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参加考试。而根据陕西省相关文件，这笔钱不得收取。更令人意外的是，早在2016年，商洛市当地媒体就曾报道过这一收费乱象。记者以学员身份联系了一位驾校教练教练确认本这个科目三需要交500元的考场使用费，但只交一次就行了，补考不用再交。如果需要在考场路段练车再另外按圈交这模拟费。记者走进考场一楼候考室，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考场使用费这笔钱确实要收无论哪个驾校一视同仁，统一收500。考试前扫描桌子上的那个二维码，

0: 缴费就行了。记者扫描二维码之后发现，收款账户是一个名为诺某的私人账户。这科目三是个社会化路考，这路又不是你考场建的，你凭什么要额外给考场再交一笔钱呢？路是市政的，钱进了私人账户。驾校这算盘打得够精明啊，公共财政出资修建的道路岂能变成驾校的摇钱树啊？把公路圈进自家的后院，背后是经济利益驱动，更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啊！圈路收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从2016年就开始了，为什么非要等到被曝光被追问才想起来问题需要解决呢？啊，公共道路姓公，不许私人占用或者企业用来牟利，只有让常态化监管跑在舆论前面，用制度约束替代被动纠错，才能避免类似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据媒体报道，自从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之后，他的家乡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卢迪桥村每天有上百人进村打卡，有家长带孩子来向王红学习并沾喜气儿，有游客举着看有王的猜想报道的广西日报拍照，还有小贩儿在王红旧宅不远处前支起摊子卖起了饮料零食。怕游客上厕所不方便，有当地居民还在村里紧急修建了一处简易厕所。除了拍照之外呢，有些人还在王红旧宅门口摆罗盘测风水。沙子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卢迪桥村不是景点，不过是王红获奖之后最近平均每天有上百人到村里参观。虽然说王红和家人早就不在老家居住了，但是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想到菲尔兹奖获得者的家乡啊，这个探寻他成长的这个轨迹啊，也算是人之常情吧。不过呢，打卡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像什么摆罗盘测风水，把个人成就简单归因于风水好，这什么逻辑呀？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王红成功的真正原因，只眼红成功给他带来的名气荣誉，总想着靠着非理性的方式来复制这份荣耀。这种投机取巧还是打住吧。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的证件照因美颜效果突出火爆出圈，引发热议。该证件照呈现出夸张的美颜效果，滤镜修饰力度极大，和大众常见的写实证件照风格截然不同啊！众多网友纷纷留言玩梗，其中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啊！这个评论刷屏全网，大家纷纷调侃其打破了大众对精神科医生严肃沉稳的固有刻板印象。8月3号，记者去医院实探发现，其此前照片都已经换成本人素颜照了。随后，记者多次尝试拨打郎医生电话，接通之后，对方说并不愿意讲述太多，就挂断电话了。记者搜索三医大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公众号，官方小程序预约挂号页面显示，郎小娥主任医师照片经过两次更新，已经是本人真实的素颜照片。他呀曾经获赠锦旗235面，预约量达8.7万，近一周的门诊都满了。不少人评价郎医生医术高超，耐心认真，经验丰富。这照片中的郎小娥医生啊，磨皮儿、大眼儿、红唇，跟人们印象中的公立医院专家栏里写实端庄的证件照风格大相径庭。郎医生照片的走红，看似是一场无厘头的玩梗，实际上啊，真没那么简单。长久以来，精神科乃至整个医疗领域经常被贴上严肃、压抑、不苟言笑的标签，患者往往刚踏进医院，紧张跟焦虑就涌上心头。而这张用力过猛的美颜照，恰似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瞬间消解了医生形象的那个距离感。正如网友所说，光看照片，我这焦虑症就好了一半了。如今呢，医院将照片更换为写实版本，可能是审慎起见吧。毕竟证件照的核心功能是识别与证明身份，不管是美颜照还是证件照，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恰恰反映了我们更渴望看到有血有肉、有生活气息的医生，而非冰冷的诊断机器。我们乐见医生有趣的灵魂，但更应该珍视并尊重那张代表权威和专业的真实面孔。毕竟能真正治愈抑郁症的，最终还得靠扎实的医术和一颗为患者负责的医者仁心，而非一张10级美颜的证件照。 今天呀，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平时啊，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二三百，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啊，每罐都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可以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洁白优美，绿意盎然。而且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的时候，它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啊，而且呢干净无杂味儿，品饮之后的滋味呢也能让人回味甘甜。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非常高。这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非常合适，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那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特别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样好的鞋子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啊。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啊，男女款可选，尺码也很齐全，36到44码，好多个颜色可选，男款有3种颜色，女款有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就是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飞织技术的鞋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轻薄但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包容性很强，不管什么脚型都能穿。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去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会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防撞的鞋头多次碰撞后都不会损伤鞋子。男女款可选，尺码很齐全，36到44，5种配色，女款有粉紫粉蓝2色可选，都采用了撞色设计看起来特别洋气。男款是黑色、白色和灰色。济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

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今年6月份，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交通、财政、公安交管等部门出台了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优化，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方案一大变化是细化了停车计费的单位，针对道路停车场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则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另外，方案还设置了停车费的起付线，明确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的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算。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其实除了上海不少地方的停车收费都开始取消了向上取整的行业惯例，不再是多停1分钟多收半小时甚至1小时了。这个变化都是源于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从这之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其实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在很多服务领域都存在，比如快递计费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会员，买一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让人觉得买一个月亏得慌，买3个月又用不完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但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公共服务嘛，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就得合理。精准计费在技术上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做到精确到分钟甚至秒。之所以之前一直沿用向上取整，更多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甭看这每次多收的几块钱不多，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是上千块，一年下来呢就是一笔巨款。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它不是一笔小数目。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多地主动调整政策，纠正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不仅是给车主减负，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我发现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有的城市呢下调了夜间停车的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这些举措呀，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惠民更便民。毕竟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让人为各种琐事烦恼。还是希望更多的城市都能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不是做到位了。停车收费虽然事儿不大很小，可是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都能多办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经

0: 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浙江在线报道，8月1号，四川泸州一张招聘聊天截图登上热搜了，是一名求职者咨询岗位，随口就问了一句：“中午有没有午休啊？”没想到直接遭到招聘方当众回怼，可谓字字扎心，句句刻薄呀。怎么怼的呢？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呐？你这么喜欢休息，何必出来工作呀？事情发酵之后，涉事九月公司火速回应，他们解释说求职者全程不谈工作，只是反复的纠结于双休啊、午休啊，招聘人员情绪上头了，才出现了不当言辞。听着像是事出有因，但根本站不住脚。企业考察求职者的能力，求职者考量自己的权益，谈谈薪资，问问作息，聊聊福利，这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当权利，不丢人也不失礼呀。打工人似乎只要多问一句有关个人休息福利这方面的问题，就会遭到企业 HR 的嘲讽，甚至人格侮辱。类似的事件不是个案呢。年初的时候，某招聘平台上的一则 HR 回怼求职者的对话截图引发众怒。求职者明确表达不接受没有双休的合理诉求，遭到了 HR 傲慢的嘲讽和威胁，说你本科学历还想双休，黑名单见，那意思要拉黑求职者。这些年求职市场中这种奇葩的 HR 特别多，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名女士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当面撕简历。四川成都一位女生表示不接受单休时， HR 口出恶言，说你干嘛要出来上班啊，别人是找工人不是找老婆，雇佣一名员工来干活不是请摆设不是找小三儿。还有深圳一位 HR 网上公开与应聘者的聊天内容，称对方没学历去找人包养。还有在深圳求职的袁先生将自己跟招聘人员的聊天截图上传到社交平台，招聘者在对话中说，你觉得个子小长得丑的好做业绩吗？还有在广东深圳，潘同学通过招聘软件求职的时候，收到一家公司的询问，当跟 HR 提起薪资架构的时候，这位 HR 却反问说，你刚毕业出来还在乎工资啊？这潘同学就觉得，我就算是应届生，我也得需要挣钱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起居呀，哪怕是现在工资低，你也可以详细解释后期工资的涨幅，但对方这 HR 甚至都不愿意给求职者画饼。 HR 的这种回复呢，让潘同学觉得对方特别没有教养，没礼貌，而且也没有职业素养。然后他也不惯着，潘同学就立即进行了反击，说你刚毕业就做牛马做到现在了。对于 HR 的这种回复网友们当时也开启了花式嘲讽，说 HR 不在意薪资，那就免费给公司打工怎么样？还有说不在乎薪资，我住你家呀，你养我呀。这让人想起了《武林外传》里白展堂那句经典台词：“我出来打工，我不惦记钱，我惦记什么呀？”这个 HR 一头连着就业，一边呢连着企业。对促进就业和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那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 HR 观念落后，他们的思维往往跟95后、00后不在一个频道上，有时候。

0: 一言不合就容易口误。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连经营目标都不清楚，更别提什么人力资源的规划了，导致 HR 在跟应聘者沟通的时候啊，总是云里雾里的，不够专业，甚至和应聘者吵起来。一些用人单位的管理者与 HR 面对海量的求职者，自以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产生了一种严重不当的认知，就是在就业买方市场中自己有话语权，就可以对求职者任意脏皮，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力对求职者进行人格侮辱。种种做法不仅会伤害求职者，也会影响单位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啊。说实话，就这种单位不去也罢啊。这些招聘信息中的话，话里话外都在向打工人灌输着一个道理，就是你得为公司多付出，你得任劳任怨，就闭口不谈自己能为求职者、能为打工人带来什么。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市场这个就业歧视啊，就业市场上的歧视，也是一种职场的 PUA， 我觉得这种公司有毒啊，远离为妙啊。找工作本来就是双向选择，更是一场双向奔赴，对打工人光讲奉献不讲回报啊，那就是耍流氓啊。对这些不懂得尊重劳动者和遵守劳动法规的企业，应聘者要勇敢说不啊，并将其曝光举报，让大家知道。同时呢，监管部门也要捍卫法律尊严，保障应聘者的权益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3号起，建行恩施分行，哎，干了一件大事啊！辖区内所有网点实行统一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啊，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这可不是小事啊，因为过去几十年呀，银行网点中午从来不关门啊，柜员是分批吃饭，轮流值班，这叫轮休，至少留一个窗口硬撑着啊，没人敢第一个关啊，怕被投诉，怕丢市场份额，怕上级问责。哎，建行恩施这个试点是国有大行第一次把轮班啊改成了统休，啊，把轮休改成统休。哎，这消息一出来，立马就冲上热搜了。银行从业者那一片叫好，但客户这边意见不一样，有人倒是赞同，有人担心，那中午我有事儿我办去，你那关门了我办不了怎么办呀？这个试点的成败啊，其实得看三个层面，啊，从客户这段看啊。那些硬需求怎么办呀？啊，你午休1.5小时，像转账啊、查询呢、啊、缴费呀、啊、理财购买这些基础业务，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都能办啊，不用去人工柜面。但有些是线上办不了，银行卡首次开卡激活、密码重置解锁、正式挂失补办换卡、社保卡、医保卡换卡、50,000元以上大额现金存取啊、对公开户票据这些东西，它必须到柜面的。如果这些业务在午间被积压到了下午集中释放，网点的排队时长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上班族来说，午休恰恰是他们唯一能跑银行的时间窗口。啊，建行选恩施这个试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施地处湖北的西南山区，它午间客流本来就没多少。啊，如果你在一二线城市，你像北上广这种城市核心商圈，你这种模式能不能跑通，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员工这边，1.5小时是真休息啊，还是换汤不换药啊？这才是值得较真的地方。一位国有大行对公客户经理直接泼了冷水，他说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说好多都是中午啊，这人工柜台倒是休息了，然后呢，让柜员都得出来在大堂里站着，在智能柜台授权办理业务。啊，另外一位管理人士说得更直白，说通知里写了。午休期间，自助设备等渠道不停止服务，设备都在银行大厅里放着呢，你大厅肯定要留值班人员呀。你看，如果午休只是人工柜台暂停了，柜员全都被抽调去大堂站岗，授权智能柜台啊办业务，那所谓的1.5小时休息，那就是个数字游戏啊。啊，值班安排是否就变相吃掉了休息时间呢？它决定了这究竟是福利还是换汤不换药，对吧？一线员工真正缺的不是关门这个动作，而是一个完整的、不被切割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午休时间。哎，那么说完客户端啊、员工端，再来看银行的上级管理侧啊。如果你指挥棒不动，休息就是空转。啊，营业时间调整一下，这是基层发个公告就能改的事儿，啊，但是往上走是夕会啊、报表、外拓打卡，再往上是分支行的指标传导，啊，一位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看得很透彻，他说：“恩施试点的最大的意义啊，它不在于午休这两个字，而在于它测试的是，当一线获得一段完整的、不被切割的休息时间之后，现有的考核节奏。”会议节奏、外拓节奏能不能同时的为他让路呢？如果总行啊、分行的指标不减、会议不改、报表不砍，那网点午休就变成了一边让员工中午休息了1.5小时，一边让他晚上加班3小时这种数字游戏了。你看这话算是说到根儿上了，指挥棒也得跟着动。午休1.5小时，如果只是把白天的休息时间挪到了晚上来加班，那这1.5小时就休了个寂寞呀。就说到底，这不是一道要不要休息的判断题，而是一道怎么平衡的综合题。员工是反内卷需要休息，客户也得考虑人家办事的便利度需要服务，银行还得有这效率的要求，三方利益都得照顾到。 啊，但建行敢做这第一个啊，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但突破能不能变成制度，试点能不能推开，还得看这三个指标能不能同时达标。啊，如果客户办不了事儿啊，大家都来投诉，淹没了这个网点，那这个试点就撑不下去了。如果柜员午休只是换个地方站岗，那试点也就没有了意义。如果总行的考核节奏纹丝不动，那试点就是一场表演。啊，银行业的反内卷从价格端烧到了作息端，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反内卷不是关上门啊，中午不办公睡一觉这么简单，它考验的是你敢不敢让考核节奏为员工的休息让路，你敢不敢承受午休关门带来的短期投诉，你敢不敢真的把人放在指标前面。啊，建行恩师，这一步迈出去了，接下来要看的是这1.5小时到底能不能真正属于员工，而不是左手导右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1789年8月4日，法国废除封建制。这就说到八月法令。八月法令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制宪会议颁布的法令，于1789年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两位作家，一位是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有《坚定的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等。他的作品《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应该说，安徒生留给世界很多的童话故事，而他本人的生活却

0: 过得并不算幸福。另外一位作家会说到英国抒情诗人雪莱，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日，1789年8月4日，法国宣布废除封建制。这个法国大革命知道的人比较多，说这个废除封建制是怎么回事啊？是法国通过第一个啊立法文件，叫做八月法令，这是法国贵族投票放弃自己的特权，宣布一切封建义务全部废除。哎，这么件事儿。1789年8月4日这天或者这夜啊，法国历史上被称作叫什么神奇一夜，革命议员在那一夜投票决定废除旧制度大部分特权和封建权益，议员们在会议上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和人道精神激动的抱头痛哭啊！一夜之间，法国好像就获得了新生啊！会议还决定铸造一枚纪念章，永久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是八月法令啊！它规定无偿废除人身义务、领主法庭啊、教会11税、买卖官职制度都不要了。话说巴黎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吧，制宪议会啊也有写成制宪会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构啊。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做反抗王权斗争的那些活动家。这个制宪议会啊，他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就是八月法令。你说这帮人当时忙什么呢？本来是在起草一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呢当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所以改改吧，就首先研究一下废了封建制度吧。你想那外边都闹起来了，你们在这商量的和人家没有关系怎么可以啊？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啊。这样在8月4号到11号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法令。就8月4号晚上啊，法学家塔尔热他动议说制定一个强硬的恢复农村秩序的法律。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他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说呢，要让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的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照收入纳税和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赎买。还有一位公爵埃吉永公爵表示支持这个提案，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赞同。然后呢，很多贵族代表、教师代表陆续走上讲坛，提出要废除各类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包括教会的11税、贵族这个狩猎特权、养鸽这鸽子啊、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等，那都不要了。这下子会场上情绪激昂啊！会议开了一夜，叫做8月4日之夜。八月法令呢，就是根据这一夜的动议制定的。这个八月法令算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啊初期啊制宪会议颁布的法令，1789年8月4号到11号陆续的通过。中心内容就是宣布一切封建义务啊全部废除，无偿废除农奴制和源于人身徭役的封建义务，取消贵族地主的免税种超经济剥削，废除贵族地主养鸽养兔啊和狩猎权，提出一切公民在纳税和教会任职上实行平等。但是啊，但是农民承担的最主要的封建义务就是地租和食物供赋，还是要通过赎买才能解除，这点我们得说清楚。但历史是这样一个东西，刚才我们讲的是我看到的一部分历史啊，那也有另外的说法。还是说到那一天，1789年8月4号，确实这天法国废除了封建制。这一天啊，深夜凡尔赛宫啊，那也是烛火通明啊。法国制宪会议的贵族代表，你看我看到另一个历史描述讲什么，脸色惨白啊。为什么？因为窗外农民焚烧庄园的浓烟已经飘到巴黎的郊区，在门内诺阿伊子爵就颤声提议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还是这个人啊，但这个表述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5个小时内吧，教士放弃11税，贵族交出司法权，农奴制被连根拔起，就震撼欧洲的所谓八月法令用一纸文书终结了西欧延续千年的封建秩序，这还是个大事儿。那欧洲封建制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叫分封契约。就当年查理曼大帝啊，把这个土地切成蛋糕分给骑士啊，一套精密的权力义务链条就形成了。国王呢赐给领主土地，领主呢提供骑士效忠，领主保护农民，农民缴纳粮食。你听着挺好的一事儿哈，这制度设计很完美哈，实际上暗藏杀机。 所以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英国国王想调动伯爵的骑士去打仗，那不行。这种权力分配的模式哈，它分层嘛。国王连收税都得看领主的脸色。1215年，英国贵族逼着这个约翰王嘛，签了个大宪章，因为他打仗他需要收税嘛，大家不愿给啊。更荒诞的是，还有神权和王权的这个斗争，因为教皇可以有绝罚令啊。神圣罗马帝国那个皇帝亨利四世就因为这个绝罚令，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雪地里说跪了3天，求教皇饶恕，因为一旦绝罚，相当于今天叫社死啊，社会性死亡啊，大家跟你就切断联系了嘛，这国王还当什么当啊？所以你就得低头。法国国王为了征税呢，后来是把教士啊、贵族、市民啊都请来开会，这叫三级会议。我们讲过嘛，路易16，这他们家100多年没开这会了，他确实没钱了，开这个会，结果最后导致巴黎市民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所以说到底，你看欧洲这个所谓分封制度一盘散沙啊，风一吹就漫天飞扬啊。1789年8月4号，法国贵族最终签署废除特权的法令，这一个时代在欧洲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号，1875年8月4号，丹麦作家安徒生逝世。安徒生1805年生人了，就生在丹麦欧登塞镇一个鞋匠家里。这个欧登塞吧，这个小镇吧比较封闭，那儿的居民比较淳朴吧，也不怎么走动。其实当时欧洲很多小镇都是那个样子，19世纪嘛，19世纪初就这样子。你说信仰，信上帝啊，信女巫呢，信各种流传的神秘的故事哈，大家感兴趣。其实在中国，你从历史上讲啊，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啊、传说呀、妖魔鬼怪呀，这都挺盛行的嘛。茶余饭后大家聊一聊，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多休闲啊，玩耍的方式可不就这个吗？所以安徒生从小呢就被熏染了各种故事啊、各种神奇的事物啊，他自己对世界充满好奇啊、各种想象啊，哎，就这样子。他父亲是鞋匠嘛，他们家其实很穷啊。那阵丹麦和法国是盟国，丹麦打仗，所以老爹呢为了挣点钱吧，1813年就是参军打仗去了。是加入哪一边呢？法国的雇佣军，那基本上算是谁啊？算是拿破仑的队伍了。但是你看1813年了，拿破仑已经就日薄西山了，很快就完了。所以呢老爹也没挣到什么钱，打仗辛苦啊，一身病，回家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剩母亲了，安徒生他妈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了，就帮人家洗衣服洗碗吧，挣点小钱儿。有个说法说因为冬天太冷，你想那北欧那边冷又得干活，那时候洗衣服又没洗衣机，就河边洗去吧，冷怎么办，喝两口酒吧，暖和暖和吧。结果这传出来就成什么了，哎呦，这女人嗜酒，哎，酒鬼，低俗。安徒生后来专门有一篇小童话吧，叫她是一个废物，那原型就是他妈妈嘛。在这个故事里边，童话的结尾呢，这个洗衣服喝了酒，最后栽倒在这个冰冷的河里就死了。孩子呢当然很痛苦了，就问这个母亲的朋友说，他真的是一个废物吗？人们说他是一个废物，朋友说不，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所以说到这儿真的很感慨吧，自古至今啊，古今中外啊，很多家庭的贫寒这种辛苦啊，其实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我觉得我们多一点理解和同情是最基本的。还有句话，中国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丹麦也差不到哪儿去，安徒生11岁做童工去了，小孩子嘛，身体又弱，也没有什么技能，之所以在这还能混下去，嗓子好，给大家唱唱歌。所以那帮工人你说也没什么文艺活动，哎，闲下来之后这个小孩子唱个歌来，我们高兴高兴，这就是最大的欢乐了。你想这等于有舞台有观众了，所以安徒生有一个小梦想，说要不我就做歌剧演员去，我上舞台。他母亲本来希望他做个裁缝，就养家糊口嘛，这时候孩子14，那两个人就争来争去，最后当妈的就屈服说你去吧，去哪儿呢？哥本哈根。安徒生说我去那儿，我实现梦想，我做歌剧演员，那就去首都吧。这样到1819年，安徒生到了哥本哈根，他当时是

怀揣着梦想吧。人吧，有时候就得靠梦想活着。他当时的梦想是什么呢？说将来吧，可能在一些地理书上，像欧登塞这个地方，这名字底下会注上一句话啊，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儿出生。其实你想他做到，只不过不是诗人，是童话作家，但都一样吧。而且在将来，何止是欧登塞、哥本哈根，整个丹麦甚至北欧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在哥本哈根日子并不好过。一个是你年纪在这儿，再就是你小地方来的，哪见过世面。另外你说我学跳舞，我要唱歌，你总得学习得训练吧，上培训班吧，也没什么钱，而且闹了场病，嗓子还坏。那你说怎么办啊？就是最初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当什么歌唱演员没机会上台了，怎么办？写作。我们现在想起来吧，写作呀，数学家我开个玩笑相对是好做的，我加个引号。什么叫好做呢？你有纸有笔就能干呢。在当时啊，安徒生就是这样啊，别的没有，钱也没有，甚至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倒是读过什么莎士比亚，对文字他是有感觉的，所以有笔有纸就行啊。这样1822年他写了个剧本阿索尔，就引起了当地首都嘛评论家们的注意。这个东西很好吗？也不是，很糙，就是不合当时主流的规矩，但是呢确实开脑洞，有新奇构思，有奇妙的和当时主流不同的想法。当时这孩子17啊，得到了一个机会去那个教会学校学习，免费学拉丁文，后来还进了哥本哈根大学。然后到1835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吧，叫即兴诗人，这是他代表作吧，这也算是一举成名啊，甚至拿到了每年200元的叫国家非公职人员的津贴，而且他顺便还出了一部童话集。所以你看，说他成名做即兴诗人，这是让他在当时得到社会的肯定嘛，也拿到津贴嘛。但是你知道这写的什么吗？谁知道啊，大家知道的是童话，豌豆上的公主啊，小伊达的花，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是这些童话。这一年正好安徒生30岁吧，其实他刚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吧，就是为成人写作嘛，为成年人写嘛。但是这时候他也下决心说，我要给孩子们写作了，我要开始写童话了。一个是我要说，安徒生这辈子写了好几本传记，这人比较自恋。另外研究安徒生的人也很多吧，就安徒生写童话大概是这么几个阶段吧。1835年开始写，前十年这是一个阶段，30岁到40岁吧，他算是沿袭传统童话的这个传统格调，什么打火侠啊，小伊达的花呀，拇指姑娘这类的童话，就是把这个幻想啊，动植物拟人化呀，英雄啊，探险啊，把这个混在一块儿，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845年到1852年，说笔法开始有变化，写实，比如母亲的故事啊，什么影子呀，这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在减少，写实的在增加。最典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啊，你说她是童话吧，是，但是你说她不是童话，是写实也对，而且结局呢是非常凄惨也凄美吧，这么一个故事。最后是1852年以后，安徒生写的像什么单身汉的睡帽啊，柳树下的梦，这些东西其实大家读的又少了。这些东西你说是童话吧也行，你说是故事吧也可以，包括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废物，这样的作品是这个阶段写出来的，你也不一定说他是童话了。当然废物那篇实际上写的是他的母亲吧，这不由得让人长叹一声吧，他一辈子其实过得谈不上幸福，童年你想饱受磨难吧，青年倒是比较拼搏，但是也没有邂逅自己的爱情。有人讲他在就20-30岁的时候确实也爱上过很多人，很多女性吧，但是这些女人往往家世显赫，比如说这个皇家剧院院长的孩子呀，物理学家的女儿啊，什么伯爵的女儿啊，但是最终都没有成。他自己自嘲嘛，哎呀我丑我又穷，对吧，我说这是自嘲。他当然他年轻的时候很苦吧，可是后来还是挣点钱，30岁嘛就出版了自己的长篇了。作家这个职业啊，按说永远不会大富大贵，但是衣食无忧应该没有问题。反正最终吧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没有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庭吧。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异性伴侣吧，只是没有机会。当然也有人说他童年的时候遭遇过一次意外哈，就是去这个祖母所在的一个，有人说是精神病院还是个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吧，那儿有很多精神失常的人，包括有一个女

0: 也没穿衣服，向他冲过来，把他吓坏了，可能和这个事情有关。
1: 所以你看安徒生像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非常多的伟大的人物一样，自己的一生吧并不如意，并不圆满，但是给这个世界确实带去了很多东西。他是1875年去世，就在8月4号，在一个朋友家还喝了早茶，在床上躺着就去世了。他对自己的死其实早有安排，他甚至对一个乐师，那个乐师是给他要谱写葬礼进行曲的，他跟人家说什么呢，说给我送殡的人吧应该都是小孩子，进行曲的节拍啊最好配合那个细小的脚步。他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号，1792年8月4号，大诗人雪莱生于苏萨克斯郡一个贵族家庭。雪莱这位号称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抒情之人吧，珀西比雪莱。这位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老师讲嘛，教导啊，什么西风颂之类的，还背过两句哈。到长大之后吧，看了雪莱这一辈子这个传记，他死得很早啊，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你要是论诗歌，那绝对是个天才，才华横溢，没什么好说啊。你要论做人，哪怕是我们现代人今天的标准讲，这位恐怕也得往人渣那个方向说吧。所以你看，我觉得我们教育有一点问题。反正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很多这个著名的人物，尤其是西方的那各种各样的文学大师啊，你看他们的作品，你看他们那个悲悯情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那确实伟大的不行哈。但是要说你做人，你对身边的人，包括对你的家人啊，你什么态度，你就会觉得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今天我们就扯两句雪莱，这是真实的雪莱，谈不上毁你三观啊。他1792年生人，他们家是贵族家庭啊，他祖父是男爵，他爸爸是辉格党的议员，他本人天资又很聪颖。你比如别的孩子还在识字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写诗了。人家12岁就进入英国九大公学之一伊顿公学，之后进的牛津，你看很显赫是吧？在牛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托马斯·杰弗逊·霍格，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啊。当然在学校里就干了件事儿，因为当时你知道欧洲嘛，那基督教还有什么好说嘛，他们写了反基督教的无神论的必要性，结果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雪莱本人人长得很帅了，很讨女孩子喜欢吧，所以哪怕是被他爹赶出家门，当时在伦敦吧，就有一个追求者叫哈利亚特·韦斯特布鲁克，一个15、16岁的女孩吧，两人就在一起了。当时雪莱19吧，带着这个女孩子私奔跑到苏格兰，在爱丁堡结婚。结了婚他没钱啊，没钱想起那个朋友来了，就那个霍格，那帮忙啊，霍格就跑过来送钱，这仨就在一起了，这有点狗血是吧。当然人家女孩有自己的底线嘛，所以最终还是这个雪莱和哈利亚特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呢，雪莱移情别恋，喜欢上谁了？他的人生导师啊，叫威廉·葛德文。威廉·葛德文是个大家，大哲学家呀，他夫人是英国最著名的一个女权主义哲学家。这位女权主义哲学家呢，生了一个女儿，11天之后就死了。这个女儿叫做玛丽·葛德文。那老爹当然对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啊，让他受最好的教育，我亲自教他。所以这位小玛丽呢，一个是据说长得漂亮，极富魅力，而且读了很多书，思想很独立，吸引了雪莱。雪莱就死缠烂打吧，就追求啊，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然后呢私奔。你注意雪莱这时候是有妻子的，而且还怀着孕，另外还有一个很幼年的女儿，所以这些都不管了。雪莱带着那位小玛丽奔了法国，而且还跟着一个人，谁？小姨子。这不乱了套了吗？你想这老师葛德文这一家子怎么过着？还哈谣言四起啊。而且玛丽的姐姐叫范妮，一个她也喜欢雪莱，再就是她又因此失去了工作，最后自杀了。那到了1816年，雪莱的第一任妻子吧，哈利亚特也自杀了。她的死其实雪莱应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但这位浪漫诗人这时候也顾不得了，一个是自己欠了大量的债，另外政治上受到打压，再就是和玛丽这叫新婚燕尔啊。最后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到意大利。在这个过程之中，玛丽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吧，先后夭折。玛丽本身身体也每况愈下，情绪据说也很抑郁吧。雪莱呢也束手无策，怎么办？据说又和新的女人搞在一起。到最后1822年，雪莱30岁，是遇海难死亡，就暴风雨的天气，她坐船就这么死掉了，船翻了。有人说这是个偶然事件吧，也有人说呢，是不是她有意自杀呀，甚至有人说是政治谋杀吧。真相如何，至今人们还在争，不得而知。但是显然他留下了一对经济困难的孤儿寡母。不过既然扯到这儿玛丽·雪莱，我还想多说两句。她被称作科幻小说之母，或者叫什么人工智能之母。她这个人思想很独立嘛，她爸爸曾经形容她说，这人胆大包天啊，有点自命不凡，思想活跃。你看1812年她15岁遇到雪莱，雪莱当时已婚啊，但是两个人 这不是坠入爱河吗？双双私奔呢。后来在1816年，他们到了日内瓦，那年叫做无夏之年，没有夏天的夏啊。屋外是风雨大作，暗无天日啊。在日内瓦啊，迪欧达蒂别墅聚了一帮人，都算是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吧，包括拜伦勋爵，包括他的这个前情人，还有他的医生，还有雪莱和玛丽。这帮人在别墅里也无事可做呀，说要不咱们编故事吧。最终拜伦和雪莱都没有说出什么花样。那位医生波利多利写了一则故事，后来出版了，吸血鬼。而玛丽雪莱写了著名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人造怪物最后毁灭的故事吧，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篇科幻小说。那雪莱去世以后，玛丽带着不到三岁的儿子又回到了英国吧。雪莱的父亲对他很苛刻，只给他很微薄的津贴就让他生活吧，禁止他到处讲雪莱的这个劣迹啊，否则断绝接济。那玛丽呢，就靠自己写东西啊，自食其力，成了一个专业作家。他本人是1851年2月1号在伦敦去世，享年是54岁吧。当然他确实一方面自己有创作，另一方面呢，把雪莱的一些作品编印成册啊，这也是他对英国的文学史的贡献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1: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遇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一线经济观察继续蹲点探访实体零售，看智能供应链系统如何让数字化赋能烟火气，激发零售新动能。
1: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0: 今年八至十月，河北推出影城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拉动电影家融合消费。
1: 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

0: 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23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邓领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硅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硅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

0: 赵阳，
1: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0: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2: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0: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阳荣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规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3: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地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3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0: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3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5: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就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6: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1小时就能送到货，品质也挺好，也挺方便。
0: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7: 咱们在通福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定，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0: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

0: 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1: 肉是比较便宜的，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0: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2: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啊，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啊，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0: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同福共享科技集团采销中心总经理李琦。
3: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啊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0: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4: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7: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超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0: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7: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8: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9: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10: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

0: 也就放心了。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0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 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1: 老师想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学
0: 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2: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3: 我感觉我刚才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0: 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1: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2: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3: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1: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4: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5: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6: 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日前在怀来北兴堡镇残房营村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备受瞩目的桃王争霸赛成为焦点，桃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精心培育的九宝桃参与角逐，最终刘红英大姐的九宝桃在色泽、甜度、口感等方面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桃王称号。刘红英
8: 又荣获桃王第2年了，我不用辛勤的汗水把桃种得越来越好，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残房营的大九宝桃。
7: 文化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还可以参与逛怀味集市、艺术写生等趣味活动。游客高若轩：
9: 咱们这儿这个活动，像桃园寻宝呀，还有投壶什么的，都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7: 据了解，北新堡镇九宝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该镇不断延伸邻国产业链条，推动传统邻国产业由单一果品销售向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转型。北新堡镇党委书记崔巨涛：
10: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九宝桃文化周专题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九宝桃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此类型活动提升本地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5: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游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至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6: 日前，鸟类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 PT 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 PT 极为罕见，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凤头 PT 主要栖息于低山和平原地带的江河、湖泊、池塘等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6: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

0: 行动指南，旨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等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要求小学阶段要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初中阶段要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近期印制电路板行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0: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0: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1: 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山西五台山景区8月1号起，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期间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稻城亚丁景区从8月1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美国媒体3号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报道称，特朗普还在考虑发动类似烟花表演式的打击，希望通过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
0: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0: 4号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0: 当地时间8月4号，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再生局域，俄罗斯警告爱尔兰海盗行为将带来严重后果；如出一辙，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再越法律权限；并不常见，贝森特罕见公开喊话美联储继续支持美日干预汇市；时移世易，莫迪政府大量驳回对华反倾销调查建议，印度有人不高兴了。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尤里·费拉托夫表示，俄方已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将引发严重后果。爱尔兰近期通过的法律规定，爱尔兰军队可以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费拉托夫说，问题的实质在于都柏林方面已展现出采取此类行动的意图。他补充道，俄方已警告爱方，企图实施此类海盗行为将对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俄罗斯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新闻初听你感到很意外啊，听到这个新闻的标题觉得很意外，就是俄罗斯警告爱尔兰，说爱尔兰你要是敢拦我的邮轮啊，检查我的邮轮，这属于海盗行为，后果很严重。比较官方的说法，俄罗斯驻爱尔兰的大使他说呢，俄方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就爱尔兰官方嘛，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会引发严重后果。你说这就奇了怪了，爱尔兰有什么存在感吗？爱尔兰当然算西方，算欧洲欧盟国家，但是它不是一个大国呀，在欧盟里经常支棱起来的还是德法英之类的，怎么俄罗斯专门针对爱尔兰呢？那这个事儿理解起来倒是不复杂。你看啊，按照西方的说法，注意是西方的指控啊，就是俄罗斯也好，甚至包括像伊朗等等吧，他不是卖油卖气儿吗？有所谓影子邮轮一说。那影子邮轮呢，它不是一种新造的特殊的隐身船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呢，往往是一些老旧船舶，甚至临近退役。按照西方的描述呢，就是比如俄罗斯吧，它启用这样一些船舶呀，是想避免被追踪。因为全球啊，这个海运是非常繁忙的，那海事部门呢，那对航线当然它是有监控，甚至必要的时候它还会有应答，你船上都有应答机的，就是你的行踪一定要公开，本来这是为了安全。你比如碰到海盗真劫你的船，他会给你关上应答机的，不想暴露行踪嘛。而你作为商船货船游轮啊，你这航线肯定是要公开，便于运营啊管理啊，你还得申办保险啊，它是一整套东西。那按照西方的指控呢，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的这个制裁拦截，包括他很多这个能源生意啊，他不希望被西方干扰，他会尽可能的这个隐匿自己的行踪，进入所谓灰色地带，甚至在公海两条船之间完成这个交货，就是把油啊从我的船倒到你船上去，这事儿都有。那么所以影子邮轮、影子舰队是完成这种操作的，完成这种灰色地带的能源贸易的。那说到底，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呢，我通过什么方式，我规避西方的监控啊、拦截啊、制裁啊，那从西方来讲呢，俄罗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在规避，在逃避我的监控、我的拦截，这是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啊。那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当然是西方，我们加个引号说发明的吧。那俄罗斯官方其实并没有承认、没有认同这个概念啊，但是围绕着这个影子船队、影子舰队，那我们围观嘛，我们加个引号吧，这概念咱得用一下啊。就是西方针对他是有一系列举措的，你比如说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一轮一轮的，到现在对这所谓影子船队他制裁是加码的，以前或者说顾不上，或者说这不是最重要，那现在这就最重要了。因为你要想彻底打击俄罗斯，你不上万项制裁了吗？能用的都用了，哪个管用？因为俄罗斯主要是卖能源嘛，他当然也卖军火，只不过现在他打仗了，他自己的产能先满足自己需要吧。另外，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火的名声谈不上很好，因为军队被认为拉胯嘛，所以你卖军火也不一定卖得动，更何况人家现在也顾不上卖了。那除了军火以外，主要就是能源，那你要想掐死俄罗斯，掐他个半死，那你就得掐他能源贸易。所以你注意一下美国的玩法是什么呢？就制裁俄罗斯都不管用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玩法。只不过他这个玩法本身也有问题，他在中东又跟伊朗打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发生大的一个波动，就供给少了，所以美国人捏着鼻子说，那行吧，那你们该买俄罗斯的油得买啊，还有这么一出。 那前段时间呢，传来消息，就是美伊可能是谈出个结果，是不是和平要降临？好，和平降临，马上开始重新制裁俄罗斯，又来了。但是现在这仗显然没停下来，所以美国这招还不能使。那欧洲这边呢，不管那么多，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我加强制裁，这是欧盟统一的一个立场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传统的这个和俄罗斯相关吧，这游轮、货轮啊，它以前走的一些航道就不安全了。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国的军舰拦截过，英国也没客气。换句话说，和俄罗斯相关的，我们也姑且称之为影子游轮，加个引号啊，再走传统航线就不安全了，那就换航线嘛，敌进我退嘛，兵来将挡啊。所以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是爱尔兰发现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的船只啊，正穿行北大西洋爱尔兰附近的水域，这就绕开英国、法国的水域，因为那管控升级嘛，那我就到爱尔兰这边，从这边走。但爱尔兰本身是欧盟成员啊，他肯定遵从欧盟的决议啊。所以近期爱尔兰有一个法律规定被通过，就是说爱尔兰的军队可以以这个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那就针对俄罗斯影子游轮的这个意味很浓。爱尔兰等于说明确了这个态度，欧盟统一行动啊，爱尔兰不可能例外。那现在俄罗斯是针对爱尔兰的这个最新的法律规定和爱尔兰可能对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要采取的行动，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啊，你注意啊，你别干这事儿，你要针对我后果很严重啊。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爱尔兰发出这个威胁，就意味着之前英法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这个做法是起了作用了。就是俄罗斯这个船队改道吗？从爱尔兰附近水域过才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就爱尔兰也要出手，俄罗斯不干，就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谈的爱尔兰在整个欧盟内那存在感不是很强，是啊，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军队，国家机器总还是要有的嘛。但是战力多强，规模多大，尤其是海军啊，拦截俄罗斯这个海上的货轮、游轮，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反正你到我近海，我总得执法吧。这是爱尔兰，恐怕这边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说俄罗斯怎么办呢？哎呀，我们也是两面说吧。一方面，你要说欧盟对俄罗斯收紧绞索，这确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的态度就对俄罗斯的这个战略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在力挺乌克兰，对俄罗斯越来越下狠手、下死手，这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虽然说也有一些人私下讲呢，哎呀，跟俄罗斯还得谈，还得接触，还得买他能源，有这个，其实也是欧盟很多国家就内心里啊，他不便言说啊，不能放到桌面上，放到阳光下这么一种态度。但总的来说，欧盟目前能够形成的集体的一个共识还是要制裁俄罗斯，甚至你要想逼俄罗斯上谈判桌，这上谈判桌两种状况啊，一个是我手拿把掐，我要赢，我上谈判桌，那我就趾高气扬了，我就不胜券在握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把你逼到谈判桌，就是你打不赢，你很绝望，逼得你上谈判桌，那就城下之盟呗。那欧盟当然希望是后者，所以要给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实能给的都给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能真的这个掐他个半死，能够逼他低头，能源贸易。而说到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呢，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陆上管线，这个呢从欧洲这边哈，能关停都给他关停了，那管线你像北溪管线都给炸了吗？另外就是船，俄罗斯用这个老旧的货轮、游轮啊，就把自己的油啊卖出去，也是积少成多呀，说难听点，走私也行啊。那现在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现在想针对俄罗斯就这个途径、这个渠道，我把它掐死，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谈到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欧盟在这个方向上是有自己优势的，因为它背后还有美国，毕竟北约是把美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平台，不需要你美国出兵，你给我提供信息就够了，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比如卫星，我对俄罗斯相关船舶的这种监控，因为毕竟是油船，它也不是军舰，航速很慢的，那船体型也小不了的，运油的嘛，它就关了应答机，你找它也不是很难。你说那怎么可能啊，大海捞针吗？不是啊，它得走航线呢，就算你绕个远，你不能绕太远啊，你不能动不动过好望角去啊，那你这油得卖多少钱呢？我盯那几条航线不就完了吗？另外欧盟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咱们就说针对俄罗斯啊，它海军实力是强大的，就是欧盟多国吧，最典型的你像英国、德国、法国，再加上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班牙，就这些国家的海军的实力是超过俄罗斯的。 因为它加在一块儿嘛。你说欧洲国家能有多强？你看跟谁比？跟你是没法比啊，跟俄罗斯可以比啊。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确实海军实力有很大的问题，它也不均衡，不健康。这个事儿以前就和大家聊过，就是在苏联时代啊，它不是很多加盟共和国吗？像乌克兰、俄罗斯都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能造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它都可以造，那水下的这个排水量1-2万吨我都敢造，能造没问题。关键是潜艇这玩意儿你不能拿来护航啊，潜艇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它作战的样式是什么呢？是要隐身隐匿自己的行踪，才能达到突然攻击的这个效果呀。那你说你派潜艇给自己的影子船队、影子舰队护航，这不是笑话吗？你要么主动暴露自己的行踪啊，我在呢啊，你要么就默不作声。你默不作声怎么叫护航？你要浮起来，浮到水面上暴露自己的行踪，你潜艇的这种优势就不存在了。而且潜艇本身就现代潜艇啊，你听说谁甲板上装炮啊？这一战二战那个时候的一些潜艇啊，这老式的潜艇它其实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在水面活动呢比较频繁，它甲板装炮，甚至你看二战德国游艇直接用炮去轰这个英国商船，这种事儿是有的。今天这个时代哪有啊，核潜艇就不用说了，就算是常规潜艇大家都追求那个 AIP， 就是不依赖空气啊，就是我不浮上来避免被别人发现，因为你一浮起来我雷达就能够抓住你，你要不浮起来我只能靠声纳是吧。所以说到底靠潜艇哪怕是核潜艇给船队护航是不现实，而且成本还高呢。而如果说一般的常规的水面作战舰艇、大中型舰艇甚至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俄罗斯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是说今天时至今日俄罗斯能做的，他能把这个2-3万吨的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翻新，就苏联时代的船老船啊翻新，这他能做到，而且这不耗了20年了吗？就那个纳西莫夫号，他能做到这个，剩下就是造个什么2000吨、3000吨、4000吨，这个中型以下的水面舰艇，这个勉强可以，再大的造不了，它没有基础设施。你说你搞基础设施，投入啊，花钱呗，你的船厂、船坞、龙门吊，就这套东西，你从中国买就行啊，都有。关键是你得下决心，得干这事儿，持续的投入，而且造船工人。美国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它造船业在萎缩，这是我们说俄罗斯现在的困境，最终反映在舰队上。你船是越来越少啊，能跑远洋的越来越少，不是没有，是少，那就捉襟见肘啊。特别是黑海舰队跟乌克兰博弈，让人家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打得七零八落，所以还带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俄罗斯的这个舰船啊，咱就说护卫舰、驱逐舰这个级别的啊，你真到远海，你让乌克兰逮个机会再给你一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啊，成员国，刚才我们讲这几个海军实力相对比较强的，其实爱尔兰还不行，就是说这几个海军实力比较强的加在一起比俄罗斯还是有优势。因为现在不是说打第三次大战，什么打核大战，不是这个，是在海上的博弈，就是你的影子舰队，我用我的战舰，比如驱逐舰啊、护卫舰，我去拦你怎么办，就问你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舰船给自己的影子船队护航，现在是这个问题。而且护航也是一个需要智谋、需要讲究的事儿啊。影子船队也是希望呢隐匿自己的行踪，你真要怕舰队给护航的话，那不暴露行踪吗？还有这个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一次将军，我看准了你的短板、你的软肋，我就来一家伙，你怎么办？你怎么应对？你说别派舰队，派一两条船去，就是护卫舰、驱逐舰去护航行不行啊？那也不是不行，那就疲于奔命，因为俄罗斯船少，那影子船队上百只船总是有的，你怎么护航？另外再说是什么呢？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啊，如果俄罗斯真的下决心在这个关键航道、关键船只、关键节点，我就派军舰去了，那就有可能和欧盟国家对撞啊，不亮你也不敢打核大战，我就开枪开炮，你能拿我怎么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嘛，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要没有护航，你的船在海上随意就可能被人家拦截、被人家扣押，那这有完没完啊？那爱尔兰你不能说人家没有海军啊，但这么一个小国就敢对你下家伙，你怎么办？你要忍气吞声，那欧盟可27国呢。所以俄罗斯必须要拿出应对，就是反制的办法。这个反制的办法最直接、最有效的当然就是在海上， 你就看你要不要下决心。另外当然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经济制裁等等这些方式。但是众所周知，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着呢，俄罗斯可以反制裁，就双方不要做贸易了，就没有贸易了，你再制裁对方难度就很大，反而是俄罗斯，这不三千亿外储在人家手里吗？所以其他的这种反制的措施恐怕很有限。那现在就考验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智商，看你用什么方式能有效的去制衡对手，遏制对手的冲动。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
1: 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则消息我想咱们还是聊两句吧，其实难道不是意料之中吗？就是美国有人又开始告这个特朗普政府，你那个新的关税政策就301关税政策违法吧，我们告你吧，是吧？所以你看啊，很多朋友吧，把法律看得其实是很严肃很神圣，对吧？这打官司别轻易打呀。 应该这样讲究，我们这儿很多普通的公众是这个心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美国不一样，就是这种诉讼其实很常见，因为美国律师非常多，打官司非常多嘛，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有它的规则，你玩这个游戏，你按照这个规则想办法去赢，就这么件事儿。所以你看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他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他声称是解放日嘛， 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当时我们就关注这个事儿。那么就说特朗普他这套逻辑我们都很清楚，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套逻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美国和其他的很多经济体做生意，对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和我美国做生意，对吧？那么美国我要是逆差，就是你要顺差，就是你占我便宜了。特别有些这个国家，你比如中国，还有一些国家联盟，你比如欧盟啊，对我美国顺差还大呢。 这就是你占我便宜了，那就不行。我要加关税，它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对不对呢？你要真让我们讲，从这个西方经济学视角看，这个逻辑就不对。我们也曾经讲过，你还希望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大家都贸易都用你美元来结算，我还做储备货币，那你美元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肯定是逆差呀。但是他不管这么多。 所以你要问我，我真正的好奇是在于他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无论他是真的不懂，他不在意不屑啊，还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就拿这个说事儿，他就要加关税。但加关税也不是说加就加的，你得有依据吧。一方面啊，我们说过，他加关税会导致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的价格普遍会上升，你加了关税，它价格当然高了嘛。 这个相当于对美国国内的所有消费者收了一道消费税，那在美国国内针对消费者收这个消费税不是不行啊，它有一套程序啊，这事儿不是你美国总统想怎样就怎样，是国会想怎样才能怎样啊，你等于挑战美国国会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加这个消费税不现实，那么你要收这个关税，你也得有法律依据啊。那特朗普政府找了个依据，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拿这个做依据。 然后在美国国内被人家告了，最后最高法出来裁定，就是你这个因果链不存在，你拿这个法做依据，你加这个关税哈不合法。当时我们就说嘛，那特朗普肯定不服气啊，但最高法裁定你得接受，要不然整个不就乱了吗？你要敢不接受，你这个总统，你这个政府他就不着调了。所以你得接受，接受是接受，但是我这政策要持续啊。所以出现非常滑稽的一幕，那既然最高法判定你这个 对等关税不合法，那你收的这个税你还得还呢，这钱你还得退呢。一方面这个事儿得做，另一方面呢，就如我们所预料的，那特朗普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法律依据，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依据那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个不靠谱，换一个。所以特朗普呢是援引了另一项之前从来没任何总统用过的征收关税的这个法律权限，颁布了一个临时10%的关税。 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这也非法，这也不能用了。但是特朗普政府他会打官司吗？我得上诉啊，在上诉期间这事儿我得接着干，但是显然干不了多久，那还得再找一个依据，就是这个1974年贸易法里面这个301条款。这个301条款美国经常用啊，它就是要打击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或者歧视性的经济做法。但是现在呢，美国这25州还有小企业又诉特朗普政府，你这还是不对。 这个301条款不是不能用啊，它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没有说过你拿了一刀切， 99%美国进口商品全用，你这叫什么？而且他现在这个新关税是拿强迫劳动作为借口，这也很不着调吗？就可笑就可笑在这儿了。我们讲过，以前西方集体拿这个指责中国啊，你强迫劳动，现在美国倒好，把这帮西方盟友和中国放一块儿，你们强迫劳动啊。 什么欧盟啊，日本都觉得很冤，哎，我们怎么也强迫劳动了？对呀，这回体会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这个301这个恐怕还是非法，你等着美国法院判啊。但是没关系啊，那特朗普再找别的，那美国从建国以来呢，各种法律法规无穷无尽啊，汗牛充栋啊，找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法律的严肃性似乎不存在了，它就成了一个流程，成了个过场，成了个游戏。你说这个不行，不行我换一个，换一个还不行，我再换一个，反正我还有两年任期，换呗。但这次这个事情呢，是美国等于25州，说到底是民主党州，蓝州，这就再次体现出美国政治啊，这种分裂，美国国内社会的这种极化，它就是两极了，就是两党的这种对立嘛。你拥护的我就反对啊，特别是今年我们讲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来讲，其实最大的事儿就是他的中期选举，相当于美国总统或者是执政党共和党一个期中考试，他这个任期到一半了。那总的来说呢，目前看啊，就民主党有可能在众议院翻盘，那么参议院很可能还是共和党占优，你别管一票两票，反正我还占优，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特朗普本身作为一个跛足总统啊，跛脚总统，这个局面恐怕是要初步形成，到今年11月吧，11月3号投票，这个局面现在大家就做了一个判断，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而这特朗普这个人呢，性格使然嘛，他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恐怕一直要坚持到他总统任期结束，坚持到最后一席。因为我们讲过嘛，对等关税这是一码事儿，拿对等关税作为筹码可以撬动别的东西嘛。那美国有很多主要的贸易伙伴嘛，包括中国在内，那特朗普政府针对这些贸易伙伴的不同特点，他是打不同的牌。比如对中国来讲，他一直想强压，那压不住，最后不得不搞一个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应该到今年11月份结束吧，在之前呢，双方元首还有会面的机会，可能这个事儿还得拖。什么叫休战呢？就是你打不赢我，我打不赢你，叫休战。只要他觉得力量够，他能打赢，他就终止休战了，就这么个事儿呗。而对自己其他主要的西方盟友，日韩也好，欧洲也好，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就是贸易霸凌，他是拿对等关税做一个筹码，他要别的，比如说美国卖到这些贸易伙伴的这些商品，这些产品我要零关税，你们卖到我们家的15%，就卖到美国是15%，怎么对等？一点不对等。另外你们还得到我们家投资呢，日本要5500亿投资啊，美元啊，韩国3500，欧盟6000，另外还得买我的能源呢。是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它是有一系列的要求，不只是关税。所以啊，关税这不能塌房，就特朗普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你不坚持到底，那些附加条件还有用吗？不就也作废了吗？那哪行啊？所以他必须坚持到底。而现在美国，我们讲他的这个法律啊，他这个官司啊，他整个这个体系哈，这个游戏场的规则，他的这个特点，确实又给特朗普提供了闪转腾挪的空间。所以这事看起来真的像一出闹剧啊，像一出儿戏。
0: 跑步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

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售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够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质有保证，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冲泡后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日联合干预会试支撑日元后，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赞美联储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工具，并公开呼吁美联储继续并扩大使用这项工具，为美日干预会试提供后备支持。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财长罕见公开向美联储喊话。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为美国的可靠伙伴日本提供了支持。他提到，财政部保持高度关注，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的同行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1: 这个新闻应该叫意料之中嘛，因为前两天我们关注特朗普嘛，特朗普说了要帮日本一下，日本对我们挺好，除了投机珍珠港啊。是这样，上一次美日联合的干预汇率，就是美日之间这个货币啊，这个兑换的汇率啊，上一次是2011年，那时候就是日本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当时七国集团共同实施就干预汇率。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日本大地震，日本地震是经常的事儿，即使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大家也知道，震一家伙，地震嘛，很快会过去，会灾后重建的啊。所以干预汇率帮日本一把，这个大家也不觉得意外。这次是什么呢？就是日元贬值啊，贬得很厉害。它的背后说到底，恐怕还是和目前一个是全球经济状况，另外就是日本经济状况不佳，一直以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啊爆发，和这个是有关系的。说起来挺有意思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当年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逼着日元升值，那也是干预日本的汇率啊，到现在还得干预啊。你要管你就彻底管，那时候管是因为日本太强了，现在是日本太弱了，你得拉一把呀。关键是你要不管就惹火烧身了，因为日本我们讲了，日本政府现在没有太多的

办法。一个日本它负债很厉害，都200%多，它债多了选择余地就很小。你说我加个息吧，不敢呢，你加息债一下子就多了，多得厉害啊。所以日本本身没什么办法了。如果说有办法呢，那我卖点美债吧，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嘛，或者说是第二，第一呢美联储。那日本现在手头没钱了，你卖点美债也是应该的，可你一旦卖美债对美国就形成影响了，美国不愿意你这么干，那你就得出来帮忙啊。所以美日现在是联合干预汇市，而且贝森特公开向美联储喊话，美联储有一个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这是一种工具吧。贝森特呼吁美联储继续并扩大使用这项工具，这可以对这个美日干预汇市提供所谓的后备支援。那我们理解呢，它会有一系列的做法，这是其中之一，可以作为后备支援嘛。这种回购工具啊，美联储在疫情那时候设置的，凡是在美国纽约联储存放美国国债的经济体可以申请最高600亿美元、期限最长7天的美元贷款。这是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东西。这位贝森特前两天爆出来，他那个笔记本上不有句话吗，是打算拿上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去帮日本人，但是美国官方没有明确的一个态度，到底花多少钱啊？怎么帮没说。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呢确实买入日元了，那你说他有钱吗？他得卖点什么呢？他是卖的欧元，他不是卖美元买日元，是卖的欧元。纽约联储呢代表美国财政部卖出了欧元，买入日元，这样做呢可以拖住日元，但是尽量避免市场认为美国想让美元全面的贬值，就是你不敢卖美元，你卖万一市场认为你贬值怎么办，所以我卖的是欧元，就绕了个弯子。所以市场人士的意思就是，这肯定是美国是愿意帮日本动手了，但是呢不愿意为此破坏自己的政策，就是抢美元的政策，不愿意让美元走弱，那会增加自己的通胀压力啊，我现在保我自己啊。这是美国人的做法，就说美国可以帮助日本稳这个日元，但是呢前提啊，你不能让美国承担任何代价，这倒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他们确实是这样，一直这样。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对日本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日元现在很弱，日元越弱，日本的什么汽车设备零部件换算成美元之后价格有优势，就是出口呢它就会有优势，所以这边美国在提高关税，那边呢日元贬值又可能抵消一部分这个关税的效果，所以美国这边呢帮日本稳汇率，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的贸易政策，这个就同床异梦了。虽然大家做的是一件事儿啊，稳日元，但是美国日本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各自的利益在里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债，日本大量拥有美国的国债，我们刚才讲除了美联储就是他第一大海外债主，美国不愿意让日本为了救日元去抛美债，所以也不得不如此，这刚才我们谈到了。最后我们还要说的呢，美国人这次出手，这不是做慈善，这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且美国人做事呢他应该是拿捏好分寸，忙是要帮，因为不帮日元自己要倒霉，但帮归帮，自己的政策不能受影响，就是给日本人的压力还要到，这个拿捏啊很讲分寸，必须很讲分寸。

0: 据报道，过去几个月，印度政府一直在维护本国战略目标与推动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扩大对印贸易和投资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一思路下，印度开始逐步调整多项长期政策，包括放宽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允许部分中国企业开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重新审视针对贸易伙伴商品的反倾销措施。报道指出，印度今年以来大量驳回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建议，被认为是其对华贸易政策出现调整的重要迹象。印度数字经济政策中心数据显示，1991年至2020年约30年间，印度外贸总署共向财政部提出1052项反倾销建议，财政部仅驳回5项，驳回率约0.5%，但2020年后驳回率大幅上升，2020至2023财年每年驳回率在50%至62%之间。2025至2026财年截至去年年底又升至41.5%。自2000年以来，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被驳回建议的72%。报道也提到，这种政策调整引发印度国内部分民族经济组织的反对和批评。国民志愿团经济义自力更生觉醒论坛联合召集人阿什瓦尼·马哈詹表示，大量驳回反倾销建议令人遗憾，认为反倾销是补救措施而非保护主义。
1: 这则消息就把人看乐了吧？就莫迪政府现在是大量驳回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建议，以至于印度已经有些人，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他们的政坛会有一些代言人啊，感到不满。这个用咱们中国话怎么讲，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吧。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底色，这个背景是什么，就中印关系啊，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国力的对比，就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道路，各自的国家的这个实力在发展。你比如说印度嘛，一般认为1947年建国嘛，印巴分治，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人家建国比咱早2年，而且呢一般认为1949年中国应该叫一穷二白吧。印度呢，印度它叫非暴力不合作，它不是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把英国人赶走，它不是，它是不合作而已，而且是非暴力。这样当英国人走，就殖民者走的时候，留下来这个印度谈不上是满目疮痍，甚至英国人给印度人留下了相当不错的一个基础，你基础设施总是有的呀，铁路总是有的呀。其实你要从根上讲，英国肯定不愿意把印度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工业国，这可以理解啊，但是英国确实给印度留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肯定比中国强，这是当年啊。后来我们就说苏联它和中国关系有一度不错，对吧，156个工业项目给到我们，另外也给了印度了，不只是给中国，给了印度也100多个呀。而且一般认为印度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好，那就是说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印度放一块你比，你说是在一条起跑线上，其实不是，其实印度比我们要有优势，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咱们还有抗美援朝呢，这打了3年啊。所以你要说人家印度是赢在起跑线上，你要做这个判断大家不会反驳的。但到现在呢，印度从 GDP 正好它也14亿人嘛，从 GDP 从人均讲恰好是中国的1/5，你双方的差距就这么大。但是印度我们讲它习惯于在冷战的时候左右逢源，冷战时候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最主要两个对立啊，博弈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呢。印度是习惯于在美苏之间，他走钢丝耍平衡，他希望自己游刃有余，两边通吃。那中国崛起呢，对印度来讲，他肯定觉得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促进吧。他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标的对象，很多事情和中国比。那以前我们也讲过，特别是莫迪上台之后，他的政策实际上在国际政治这个层面，他是导向美国的，和美国呢相互需要。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冷战时候印度的政策，它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那个政策肯定得改了，苏联没有了，今天的俄罗斯和当年的苏联比，从实力上那衰弱太多呀，所以印度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但是呢，对标中国和中国比，这个它可没改，而且对中国的资本，对中国的企业它并不友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让我们做一个观察啊，如果咱们划阶段的话，冷战是一码事，冷战之后后冷战时代曾经有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 那美国人认为自己打赢冷战一统江湖了，全球化是对美国最有利的这么一个格局啊，它也推动全球化嘛。当然美国肯定是在全球化之中得益，而且得益颇多，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止它一个国家嘛。你说力推全球化，在全球化这个进程中得益的中国也是个受益者，印度也没吃亏啊，只不过有一个得益多少的问题。你比如美国人觉得自己要维持全球化，维持全球的秩序啊，做世界警察嘛，那成本太高，投入太多，我吃亏了，让别人占便宜了。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实际上就叫停了全球化，他上一个任期就有这个意思，这个任期实际上变本加厉，所以全球化遇阻被他踩了刹车。那在整个这个进程之中，我们就讲中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目前这个阶段你要拿数据说话，中国大概是五个印度吧，五倍于印度吧，就这么个状况。刚才我们也谈到，从这个地缘政治博弈这个层面，印度呢它是倒向美国，美国也希望印度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那从经贸层面，本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吧是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印度基于自身的考量，包括基于这个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他对中国的资本和企业并没有太多善意。当然不止如此啊，你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全球化诞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自贸，你比如美国人搞了美加墨的自贸，有啊。那我们说印太亚太这块原来有一个 RCEP， 就是区域伙伴关系，原来是16家谈，包括印度，谈了8年，到最后该签字了，印度不签，觉得自己要吃亏。你看他这个思维方式就很有意思啊，他这个 RCEP 啊，就是区域伙伴关系，包括谁呢？东盟10国，其实谈不上发达经济体，而且个头都不大，凑在一块儿，东盟十国，中日韩，这是整个亚太印太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算是人家西方圈子，得算是发达经济体是吧？还有印度，大家凑在一块儿，这个 RCEP 呢，因为里面有大量不是那么发达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嘛，所以总的来说，你说这个自贸它的质量多么高，全球顶尖谈不上，但它毕竟是自贸啊，它盘子大，如果中国和印度都加入，那就28亿人口，它自有它的价值。那你说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毕竟也算是发达国家，所以如果 RCEP 做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你要说你加入这个 RCEP 的话，你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它是有门槛的。那个 CPTPP 你进去同样道理， CPTPP那被认为是一个就全球范围内啊，大家认为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自贸，那他对成员的要求更高啊，那你要想进去门槛高，门票更贵，所以相形之下 RCEP 呢门槛没那么高，比较低，比较大众啊，比较普惠。而这个印度不加入，因为你加入你得开放市场，特别是农产品，那印度农民是不干的，莫迪怕丢了农民的选票嘛，最终没有加入。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他总想占便宜不能吃亏，其实也不是吃亏啊，你总得有代价有成本，你看场电影不还得买票呢吗？你光想去那占便宜的那怎么可能啊。但这就是印度的心态，那和中国做生意，你可以看到这几年对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态度非常不友好，很多中国企业在那儿折戟沉沙，损失惨重。那然后我们就说个但是吧，但是所谓事已时宜啊，形势变了。目前我们就看特朗普这把上台，他是去年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人家玩的对等关税的政策，人家是六亲不认的。你不要说你印度了，欧盟跟美国算是跨大西洋的关系吧，多少年了？日韩这跟了美国多久了？一样，一点不客气啊。那对你印度，印度就很自信，你说你凭什么就觉得美国会给你很低的关税？就特朗普和莫迪抱抱有过，你就信他？结果美国要个25%关税，另外呢，印度买俄罗斯油气再来个25%惩罚，50%关税，这就很受伤，谴责美国人不公平啊，不公正。你看中国也买俄罗斯油气，问题根本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手段去制衡美国，去反制美国。你有，人家美国就不收那么高的税，你没有，人家收你就没有办法，这有什么想不通的？那印度人想不通。但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你和美国的关系不像你期待的那么好。咱们就说经贸领域的关系啊，咱还没说去年那个武器空战打输了那事儿都不用说了。总之美国对印度的态度，你说人家美国对谁都不好，咱就说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别的不说了啊，至少是不像印度人期待或者想象的那么好，他就很失望。而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经济体就那么几个，你跟美国就这个关系，跟欧盟 咱签个自贸呗，是吧？也就是这个，那跟中国的关系怎么说？你仔细想，刚才我们谈到印度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在美苏两大国之间，人家是要玩平衡的，要游刃有余的。那你现在如果认为中美之间在进行激烈的博弈，按说你应该在中美之间去玩平衡，去左右逢源才对，对吧？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但他不适应不习惯，他很难接受中美博弈、中美平起平坐这么一个格局，欧洲也适应不了，那就有一个过程啊，你慢慢适应吧。可现在美国实际上直接发难，印度日子很不好过。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理解不理解这个格局，客观上你得和中国接近，你这才能获得制衡美国的力量嘛。这还没说中国企业干不干呢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以往啊，针对中国的什么反倾销调查的建议，那不多少牛毛吗？现在就莫迪政府基本上不接受，大量驳回，那就是等于向中国企业示好，向中国资本示好，希望你们来啊投资设厂，拉我印度的经济，说到底就是这么一个立场，这是莫迪政府的态度。这个态度刚才我们讲嘛，是一时宜，曾经不是这样的呀，曾经是横眉冷对啊，冷若冰霜啊，中国企业吃亏的不少啊，那你现在再这么搞，美国那边指望不上，你就说跟欧盟签了自贸又能怎么样，欧盟现在自身难保嘛，那你就希望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到印度去，那你调整自己吧。所以现在出现一个局面，是印度政府，就是莫迪政府，等于对中国企业和资本他是欢迎的态度，体现在政策上，那你就别刁难了，你别阻止啊，你先忽悠进来啊，这是莫迪政府的态度。而在印度那些就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经济上民族主义者，也是自信满满啊。前几年我还记得网上有视频，然后印度人问这上海再有多少年能赶上孟买啊，还讲这个呢，你迷之自信嘛。那他们现在对莫迪政府的态度就很不满，就觉得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资本该挡还是要挡啊，你不挡住他，我们自己民族经济怎么发展啊，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要说哈，把别的都放放，就得问一句，中国企业还敢去印度吗？还愿意去印度吗？你觉得在印度你还能挣了钱吗？挣了钱你拿得回来吗？这些问题其实是不是更重要？也不止中国企业，包括西方企业，如果你认为那是个杀猪盘，你就别去啊，去了就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你怎么样止损，怎么样保证自己不受伤害，把这问题先搞清楚吧。我觉得这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各个经济体它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它对内对外这个政策，就政府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公众的心态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拿印度对中国来讲，如果印度不管说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还是官方啊媒体啊，你都认为中印就是个竞争关系，那就你死我活呀，此消彼长啊，那你不能给中国企业好脸啊，这没什么不理解的，甚至还得讲爱用国货呀，印度人用印度货吗？肯定是这样讲啊。但如果中印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呢？实际上印度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在发生变化，不断的进化吧，电子零部件啊，什么化学品啊，塑料啊，汽车零部件，这些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在上升，制成品占比在下降。说到底你需要中国这些东西啊，你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你要出口，你需要中国这些东西啊。前不久我们关注就是欧洲，这不热吗，买空调啊，中国空调挣了笔钱，人家印度也想挣这个钱啊，但是一打听哦，印度生产空调那个压缩机得从中国进口，那你跟我玩什么呀，你还挡着不进口啊。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印之间从贸易上讲是这么个关系，那印度这实际上也是两难，你说不买中国的东西吧，你自己怎么办？你要买吧，买就是进口啊，进口多了你就逆差呀，你说怎么办？这是印度面对的这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我觉得也不只说是印度了，现在欧洲面对的是同样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习惯于在全球啊，这个纵观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是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呢也形成自己的上下游去啊，找到最有利可图的路径，那还好办。现在不是了，因为所谓后全球化的时代，你像美国人口口声声动不动就讲什么国家安全，很多国家跟着学样也讲国家安全，那你就自给自足啊，你灯泡最好自己发明一遍呢，你这么搞的话，那你的发展就很艰难了，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嘛。说到底啊，你全球范围你看现在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东西就是中国人生产的，它就这么个事儿啊，你如果就不用它的，那你就跟自己较劲啊，或者说你是跟这个世界在较劲，你必须重置产业链供应链。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呀，在疫情期间就这样考虑问题了，到现在你也做不成。做不成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没闲着，中国人日益在精进自己的能力啊，你追上他很难。那再一个，我们就问欧美，你是真心实意想寻找中国的替代者吗？比如说你就看好印度，那你费费心，你砸钱，你生产线搬过去，你认真搞，搞了吗？没有。前一阵马斯克那个特斯拉
都说好了要到印度投资，最后放弃了，大家最后就都在彼此画饼，痛快痛快嘴，那能做出什么来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3: 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 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黄巢起义了，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长安的时候，最一开始啊，对老百姓还是秋毫不犯的。你看黄巢的副手上让不断地张贴榜文告谕百姓，说我们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对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的，别害怕啊，安居乐业就行了。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是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大家伙一瞧，这也太好了，都说皇朝军队是强盗，哪有这么好的强盗啊，比朝廷官兵强百倍呀。结果好没两天，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死亡之城，抢劫、杀人、强奸、纵火，这想拦都拦不住啊。
5: 皇朝在长安建立政权，唐僖宗命李克用出兵。影视剧中所描写的拥有13太保的李克用能否击败皇朝、光复长安，李克用与朱温之间的仇恨是怎样结下的，皇朝农民起义对日后唐帝国的瓦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4: 那我们说农民起义啊，你看咱们课本里边经常说啊，它是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推动了历史发展。客观上这么说，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没错。可您要是仔细看这个农民起义当中，尤其是皇朝这回，他除了攻城、杀人、抢劫、纵火、强奸以外，他哪让农民受什么好了？只不过是他从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了。你如果说有好吧，他倒是极大程度上消灭了社会人口，缓解了过剩的人口和有限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6: 凡是皇朝军队经过的地方，史书里边说呀，赤地千里，血流成河。皇朝和他这帮弟兄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那么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而进行斗争，这是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真正的行为是什么呢？以暴易暴，只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的转移而已。即便他们摧毁了旧王朝，但是啊，这历史还在原地踏步呢。而再但是呢，有些史书里边说这个皇朝军队呀，因为后来缺乏粮食，他们造大型的冲磨，把人呢弄进去做成肉酱吃，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站不住脚的。您甭管是看《新唐书》还是《旧唐书》，皇朝拥有的这个粮食储备量啊是有相当数量的，即便后来兵败的时候还有牛马万余，断然没有吃人的道理，因为他这毕竟不是被围城嘛。就算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已经是缺粮到了吃人的地步，搞那么多大磨呀，或者是这个巨冲啊，有什么用呢？直接割肉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些史料打哪儿来的呢？古代消息闭塞，贵族百姓之间对立特别深，史书里边把这个反抗者都称之为贼寇，咬牙切齿的恨呐，在书里边也是极尽抹黑之能事。所以说记载的时候啊，肯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但是如果编的时候您编得像一点啊，是吧，你就说皇朝军里边有专门负责宰杀活人的，然后呢还分类，然后皇朝军队高级将领他还有猎奇的吃法，什么火烤的，什么敲骨吸髓的，这样一来呀，就能够凸显皇朝的凶残了。但是古代这个写作技巧看来也不咋地啊，当然我这就有点说多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广明元年12月11，为了让长安市民对李唐王朝彻底死心，皇朝发下命令，屠杀了所有来不及跑掉的滞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连婴儿都没放过，这倒是真的。12月13，皇朝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一个所谓的农民革命政权就这么建立了。这政权呢，存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就在皇朝称帝的同时，西宗李轩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到了兴元，就是到了陕西的汉中了。这时候西宗皇帝是匆忙下诏，命朱道出兵收复京师，数天以后附近朱道的秦王之师相继来集，可兴元的物资和粮食是极其匮乏的，根本养不起这么多军队，也无法长久地支撑流亡朝廷的用度。最后呢，是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之下，西宗皇帝呀，沿着前人逃亡的路线进入蜀地。说前人的逃亡路线谁呀？还能有谁呀？唐玄宗呗。在第二年元月28抵达成都了。随后的日子里边，西宗一再下诏，命当时在淮南的功臣高骈征讨皇朝。西宗对高骈是寄予厚望的，他相信这个能征善战的高骈，当初既然能够平定安南，击退南诏，现如今呢，也一定有本事光复长安。客观来说，高骈有这个本事吗？还真有。但是让西宗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人家高骈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忠于朝廷、急于建功的高骈了。他呢，一人身兼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手里边要兵权有兵权，要财权有财权，俨然已经是一方的土皇帝了。有道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考。所以说高骈呢，他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什么江山社稷的安危。所以他这接到西宗的诏令以后呢，高骈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诿，始终是不肯出兵。当时的宰相王铎早就料定了高骈已经是心存意志，于是向西宗请求，您呢别指望他了，您让我亲自出征吧。中和2年的正月，西宗任命王铎为主帅，率领诸道兵马去征讨皇朝。与此同时啊，西宗罢免了高骈的东面都统之职，不久之后呢，又把那个盐铁转运使之职也给他撸了。高骈大怒，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和中央就决裂了。 哎呀，屋漏偏逢连阴雨。对于高骈的反目，熹宗皇帝大为恼火，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自从皇朝横扫天下，入据长安以后，大唐帝国呀，就已经逐渐陷入到分崩离析的局面了。再反观人家高骈呢，在淮南和中央分庭抗礼，帝国的四面八方都燃起了叛乱的烽火，像什么浙东、魏博、荆南、雍州、平卢、淮州这些藩镇州县呢，都相继发生了叛乱。就连熹宗当时所在的西川，那不久之前呢，也爆发了一场兵变。此外，这几年来呢，割据二州的李克用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大有称雄北方之势。总之吧，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时候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咱们且说当时宰相王铎亲赴前线以后，诸道官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向京畿一带集结，皇朝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桐华二州，都属于陕西那儿啊。可是啊，尽管王铎率领的各军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可半年多下来只能是和皇朝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任何的突破。一直到了这年九月份，皇朝麾下一员猛将，他去投诚了，这才让熹宗朝廷看到了一丝平定皇朝的希望。在这个紧急关头，出卖皇朝的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呢，就是朱温，这是大唐的掘墓人呢。因为唐朝玩完了以后，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五代十国呀。这五代梁唐晋汉周，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后梁啊，就是朱温建立的。且说朱温的投降，无异于是斩断了皇朝的一只臂膀，同时啊，也把这个势单力薄的皇朝政权进一步推向了绝境了。得知皇朝的骁将朱温倒戈，熹宗皇帝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朱温为桐华节度使。不久呢，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这时候的熹宗当然不会想到，短短二十年以后，这个朱全忠啊，就会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了三百年的大唐江山。且说中和二年的十二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以雁门节度使作为交换条件，成功的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熹宗又是大喜，随即加封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让他全力去征讨皇朝。
7: 我有十万精兵、五百家将、十三太保，皇朝小儿是什么东西？
6: 中和三年二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三月份攻克了华州。对于皇朝来说呀，至此桐华二州相继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孤城的皇朝已经是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这种绝境了。四月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皇朝力战不敌，只好是焚烧工事，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7: 此处离长安不到两百里，沿途虽有贼军，我们若是昼伏夜行，偷进城里生擒皇朝，虽未必可能，只要能捣乱贼人的心智，这些乌合之众就不难瓦解。
8: 好主意。
6: 长安这儿终于光复了，李克用因为战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就是那个朱温呐，升任为宣武节度使。然后熹宗随即让他们两个呀，会同中武节度使赶紧一块去肃清皇朝的余部。可是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当中呢，皇朝和那个秦宗权又是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的劫掠。朱温那儿跟他打了半天，始终不能取胜。中和四年的二月，眼瞅着朱温等人和皇朝应该算是两败俱伤了吧，李克用这才从容出手，率军渡黄河南下，于五月在中牟的北边大破皇朝军队，砍杀了一万多人，皇朝的军队一举溃散，手底下人呢，死的死，降的降，皇朝最后带着残兵不足一千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瞧，你哪儿跑啊，撵着腚的追呀，一路上穷追不舍，一直把这个皇朝给追到他老家去了。因为马不停蹄的奔走了两百多里，人困马乏， 骑兵啊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上粮草接济不上。李克用一瞧，这也追不上了，穷寇莫追吧。他先是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以后再行追击。就在中和四年5月14日这天，黄巢那他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了，再加上他手底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那到时候天底下谁能和这个李克用相抗衡呢？第三个念头啊，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那一步，那到时候我拿什么和他一较长短呢？基于以上，最后的念头就是，算了，啥也别说了，我先下手为强吧。
7: 现在竟皇朝之乱，朝廷已无统御天下之力，只要除掉李克用，大唐天下便在我掌握之中了。
6: 于是当天呢，这个朱全忠啊向李克用发去了热情的邀请，硬是请他住进了上元驿最高级的宾馆，随后啊又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大 party。 席间呢，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是礼遇甚周，而且态度非常的谦恭。李克用这儿呢，三杯酒下肚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撇着辣嘴，天下舍我其谁，这种傲慢的神色就浮上来了，言语之间盛气凌人，压根就没把这个朱全忠放到眼睛里边。朱全忠啊还是满脸堆笑，对对对，您牛，您是铁扇公主铺床温被，牛到家了。
7: 盖王部下人人骁勇，收服帝都名垂青史，何当敬此一杯。
8: 朱大人，若不是你早已判了朝罪，这番攻破长安也管保你人头落地了。虽然你出身贼党，总算你弃暗投明的早。
7: 大王多提点。
6: 他这一边陪着笑脸不停地劝酒，一边啊冲着身边的大将杨彦宏就使了一个眼色。李克用和随从们很快喝的是酩酊大醉，没人注意到杨彦宏啊很早就悄然离席了。酒宴喝到很晚，李克用这喝的是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结果四周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朱全忠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进来了。这一刻，李克用的亲兵卫队酒也醒了，但是李克用这醉得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是奋力抵挡，一边呢拿起凉水就泼到李克用的脸上。李克用这睁着惺忪睡眼，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个儿的处境，一边是破口大骂，然后抓起弓箭就跳起来了。虽然说这醉得太厉害了，有点头重脚轻，但是啊，这已经是肌肉的这个习惯力量了啊！啪啪啪，连射几箭，射中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但这时候呢，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之间呢，就把这个房间给包围了。左右亲兵就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当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的南门，亲兵们索性用绳索呢把这个李克用给他顺下城墙，总算是让他逃过了这场劫难。但是那天随他进城的300多名亲兵全都战死了。哎，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啊。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了最后的20年，并且呢还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反正后梁开平2年，李克用都快死了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3支箭，同时啊把自个儿刻骨铭心的3个仇人就告诉了儿子，说将来一定替我报仇雪恨呢。这三个仇人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朱全忠。咱们扭过头去再来说这个黄巢。中和四年夏天，黄巢一直在玩了命似的奔跑啊，但是唐将李师悦和黄巢的降将，就是此前他的副手那个上让啊，撵着腚在后边拼命的追。6月15日，李师悦和上让终于在山东的兖州境内追上黄巢了，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致命性的打击。在最后这一战当中，黄巢部将死的死，散的散，几乎被消灭殆尽。 6月17的时候呢，黄巢是带着家人逃进了狼虎谷。您听这名字，又是狼又是虎，这名字当中啊就透着几分凶险。没错，在这儿啊，一代枭雄黄巢他就终结了此生了。当时走在谷中，小风吹得挺凉的，黄巢这心情也不咋地。

能好吗？但是他就没注意到，他的外甥林岩已经悄悄跟在他背后了。一道寒光闪过，黄巢人头落地。林岩这儿啊，是一不做二不休，不但是把黄巢的头颅砍下，还砍下了他的兄弟、妻子、儿女等十几个人的头颅。砍完以后啊，就穿一串，拎着这一大串的脑袋，走上了他以为的弃暗投明之路。可是刚走出狼虎谷，迎面撞上了追击他们的沙陀军队。林岩这儿赶紧想表示啊，这个黄巢已经死了。然后他还没说什么话呢，沙陀士兵二话不说，啪嚓，把他脑袋也砍下来了。哎，把这个脑袋也拴在那一串上，策马回营，邀功请赏去了。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整整历时9年呢。在这9年当中，他辗转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如他诗中所说：“我花开后，百花杀。”某种意义上，他做到了。且说吧，平定黄巢第二年的3月12日，熹宗李轩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长安。哎呦，小5年没回来了。到这一瞧，经过这几年刀兵战火的无情的洗劫，这时候整个大唐的地京啊，早已经成了一座半死的城市了，到处长满了野草荆棘。劫后余生的这个李轩呢，神情凄凉地站在大明宫前，感觉一切简直是恍如隔世啊。3月14日，熹宗改元光启。从这个年号不难看出啊，他还是希望帝国能够摆脱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屈辱、所有的不幸，能够重新开启幸福和光明。但是这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帝国早就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天下遍地枭雄，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这几道，满打满算吧，也就那么几十个州。放眼望去，各方军阀割地自据，截留财富，致使两河以及江淮的财运呢，已经是彻底断绝了。各地赋税还别说不给，就算是给，也送不到朝廷这儿。自从长安沦陷，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熹宗回到长安以后呢，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依靠着京畿、凤翔、同州、华州这么几个州吧，勉强的度日，府库日渐枯竭，就连朝廷的开支和百官俸禄都没法维持了，更别说士兵的薪饷和各种赏赐了。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不但天子这心焦啊，李唐朝廷幕后那个主使他也着急呀。说这个幕后的那个掌管者是谁呢？还用问吗？大宦官田令孜啊。田令孜早就盘踞中枢了，但是呢，他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啊，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自个儿在朝中的权力啊，始终就是不稳固的。所以早在黄巢攻陷长安以前，田令孜很有先见之明的把自个儿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就是那个陈敬轩，是西川节度使。说这个陈敬轩是谁呢？他是田令孜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俩，为什么姓氏不一样呢？因为田令孜本名叫陈仲泽，入宫以后啊，他是投靠了一个姓田的宦官，他才改姓的田。熹宗流亡西川以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长安沦陷的时候啊，禁军已经溃散了，所以说田令孜呢，在蜀地招募了54000人，虽然说给起了个别的名字，但是就相当于是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保护天子和朝廷，但事实上是田令孜的禁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那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是54000人所需要的薪酬、粮草、兵器、铠甲以及各种物资，这是一大笔的军费开支啊。
田令孜带

这支军队跟着熙宗回到长安以后，这残酷的现实夸嚓就摆到眼前了。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养不起这支军队呀，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不断地发出抱怨，田令孜这着急呀，热锅上的蚂蚁呀，如果再搞不到钱，兵变就在眼前。最后这个田令孜呢，他终于想到一个裁员，那就是安邑和界县这两地的盐池的收入。这两个地方是当时最大的产盐地，一直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盐铁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是自从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以后呢，这两大盐池就落入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这儿每年呢，象征性的啊赏赐给中央仨瓜俩枣的，绝大部分的钱呢都落入他个人腰包了。田令孜一瞧这不行，得把这两座金山我给抢回来。这年四月份，在田令孜的授意之下，熙宗下诏让他兼任两池盐榷使。王重荣被断了财路了，这不干呢，马上跳起来了，不断上书抗议。五月份，田令孜又授意熙宗下诏把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王重荣这一瞧怒不可遏，所以是拒不奉诏，我不去，而且不断上书抨击田令孜，还在奏书里边列举了田令孜的十大罪状。眼瞅着这个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赶紧联络了靖难节度使朱梅，还有凤翔节度使李昌福，准备跟他们联手对付这个王重荣。王重荣这也没闲着，马上向李克用求援。就因为朱梅呀、李昌福啊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啊就和这个王重荣给结成同盟了。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熙宗斩杀田令孜，熙宗当然不同意了，不但不同意，反而下诏啊说你们赶紧和解吧，握手言和吧，您这再和稀泥，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能管什么用啊。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就直接开打了，李昌福和朱梅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田令孜这一瞧不行，打不过，只好是挟持着熙宗从开远门逃出长安，再度出奔凤翔。哎呦，熙宗李宣这个倒霉催的啊，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呢，屁股刚坐热乎，被迫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流亡生涯。光启二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熙宗前往兴元，但是熙宗说什么也不去，这回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强行挟持着熙宗前往宝鸡。那么经过同州一战，像什么朱梅呀、李昌福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比咱们想象的大多了啊，而田令孜手里边除了有天子这个破砝码以外，他啥也没有啊，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了，跟他们一块上表请杀田令孜。田令孜一瞧心凉半截，他怕朱梅等人兴兵来杀自己，他也不敢在宝鸡多逗留，于是二月下旬呢又搂着熙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的目的地当然是他的老巢西川。得知田令孜又带着天子跑了，朱梅呀、李昌福啊随即是出兵追击。我们说从宝鸡到兴元这一路，熙宗一行人呢走的是极为艰难，不但道路崎岖，而且随时都有追兵来袭。三月中旬的时候，熙宗一行人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兴元了。朱梅这儿本想劫回熙宗，哎，我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多好啊，但是没逮回来，他这大为恼怒。恼怒之后呢，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的想法很大胆呢，但是也很简单，就是你那儿有一傀儡，我再找一傀儡，我另立一个朝廷。于是在这年四月初三，朱梅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也就是那个襄王李晕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熙宗这儿啊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肯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思前想后，那我携带着你干啥呀，你也没啥用了，决定放弃熙宗以求自保。随后啊，他主动向熙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同时自命为西川监军，逃向西川那边去了。
而这时那个朱梅呢，又给自己加了不少的封号，他是号令百官，专擅大权。这么一来，李昌福心里边老大的不

0: 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和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可热饮，可冷泡，可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时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方面均达到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回味甘醇，冲泡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茶头花香持久耐泡，久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时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并且干净无杂味，品以后的滋味也能让人回味甘甜。今天给您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125克一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时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唐熙宗回到长安城的一刻，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随后即位的唐昭宗又是一位怎样的皇帝？铲除权宦，组建军队，讨伐藩镇，想要逆风翻盘的唐昭宗能否如愿？
0: 石方才给您说道，熙宗被迫走到兴元以后，死活不再跟着田令孜入蜀了。田令孜一琢磨，

你这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此前呢，那个朱梅已经是胁迫百官，拥立了肃宗的玄孙那个李赟呢监理国政。所以说田令孜一瞧，我手里边攥这个筹码重量越来越小了，现在也不听话了，那我把你放了吧，我以求自保吧。于是他主动向熙宗推荐了杨复恭继任左军中尉，说我这儿去当西川监军了，我去西川吧，咱们就此别过，一拍两散吧。到了这年五月份，那个朱梅呀，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李昌福当然是不服了，想当年你朱梅只不过是一个靖难节度使，那我呢是凤翔节度使，现在你凭什么号令我呀？你还给我任命官职，我不要。上表给驻留兴元的熙宗，他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王牌，借此呢和朱梅抗衡。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的，田令孜那是谁驱赶的？是我们俩。现如今你朱梅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你成了第二个田令孜了，凭什么呀？此二人向熙宗上表决议讨伐朱梅。十月份的时候，朱梅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拥立李赟即皇帝位，改元鉴真，遥尊熙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熙宗得到这个消息，气得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虽然是非常悲愤，但是一筹莫展呢，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说这事简单呢，现在啊，甭管是李昌福啊、李克用啊、王重荣啊，他们都恨死这个李梅了，只要您发布檄文到关中，您就说呀，能斩杀朱梅首级者，就以靖难节度使之职赏赐于他，那个李梅那个脑袋啊，他那个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哎，这个举动果然奏效啊，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发兵呢，朱梅的部将就把朱梅脑袋给砍下来了。朱梅一死，依附于他的两百多名文武百官只好拥立着新立的皇帝李赟逃奔河中。但是你们跑的时候认点方向不行吗？这群无头苍蝇他跑到了王重荣的地盘了。王重荣这特别高兴，来了是吧，来进城，把他们迎到城中以后，来人捆上斩了，直接把李赟的脑袋给剁下来了，同时还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把余下的人呢全给囚禁了。光启三年三月中旬，熙宗皇帝终于从兴元返回凤翔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他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现在一瞧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熙宗自个儿送上门来了，李昌福就以长安宫室荒废为由，强行把这个熙宗就扣在凤翔了。这一年的这个熙宗皇帝年仅26岁，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就感觉着呀过了好几辈子了。年少的时候种种的荒唐，种种的奢侈，这几年呢种种的颠沛流离，福享够了，罪也受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想到这儿啊，他就潸然泪下，但哭管什么用呢？滞留在凤翔第二年的春天，郁郁寡欢的这个熙宗皇帝终于是病倒了。李昌福一瞧，我再扣留这个病秧子李轩也没啥意思了，没有价值啊，而且容易给人兴兵讨伐找到借口，就把熙宗皇帝给放了。2月21，熙宗皇帝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长安，第二天就下诏改元文德。3月初2，熙宗重病爆发，初5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帝监理国政。文德元年的3月初6，熙宗李轩在灵福殿就驾崩了。同一天呢，他那个皇太帝李杰这儿就即位了，改名李敏，次年呢又改名李业，这就是唐昭宗了。我们得说呀，昭宗李业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不像一个亡国之君。22岁登基的时候，史书里边是这么评价他的，说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熙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列之志，尊礼大臣，孟

享贤豪，啊，巴拉巴拉，反正夸了不少。就这么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跟他这个父兄啊，就是跟这个懿宗、熙宗啊，是截然不同的，倒是和这个宪宗、宣宗颇为神似。满朝文武呢，非常的欣喜，对其寄予了厚望。可不幸的是，自从他登基那天起啊，从更早的时候说，大唐帝国呢，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即便这个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敝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的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使命，但是他唯独缺乏了时代条件。与之相类似的是吧，那个崇祯除去个人脾气方面的原因啊，那也不像一个亡国之君呢，但最后大厦将倾，他这个肩膀是扛不住的。天时地利人和，李晔这儿啊一样也没有，都没赶上。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左冲右突，奋力厮杀，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呢，自己只是单兵作战。一开始啊，他从这个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这么一个烂摊子，但是呢，他没有畏惧，没有犹疑，踌躇满志的。刚一即位，他迫不及待就迈出了第一步，他要收拾一个人，收拾谁呢？田令孜啊。昭宗皇帝想要收拾田令孜，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个田令孜啊，是熙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熙宗皇帝为什么骄奢淫逸，帝国为什么叛乱风起，罪魁祸首没在别处，就是这个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熙宗已经下诏把他流放到端州了。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轩这把保护伞呢，拒不奉诏。田令孜的问题呢，已经不是权宦乱朝政的问题了，他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昭宗皇帝就想拿他开刀，一来可以维护朝廷纲纪，二来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的军阀，三来这事儿不能明说，李晔想要报仇，他报的这个仇啊是私仇，也是让李晔刻骨铭心的。那是广明元年冬天，皇朝杀进长安了是吧，当时还是寿王，而且名字也不叫李晔啊，当时叫李杰。他跟随着熙宗皇帝仓皇出逃，因为事发仓促，并没有足够的马匹呀。除了熙宗和田令孜以外，其他的亲王只能是步行。你说这帮皇亲国戚们哪走过这么长的道啊？当时这个寿王呢，也就是14-15岁吧。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躺到一块石头上歇会儿，喘口气儿吧。田令孜这儿策马上前，催促他：“你别躺着了，赶紧上路。”寿王小孩可怜巴巴的就说：“说我的脚太疼了，能不能给我找匹马呀？”田令孜这冷笑一声，说：“这荒山野岭的，哪给你找马去？”说完，他抡起马鞭子，狠狠地抽到寿王身上，赶紧起来走。这一刻，寿王李杰呀，就狠狠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你等着，别让我逮到机会啊！”他一瘸一拐的就上路了，心里边恨的呀，你等哪天我弄死你。现在昭宗李晔这儿终于等来机会了，你说他能放过这个田令孜吗？就在昭宗皇帝这儿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的时候，跟陈敬轩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陈敬轩调离西川。昭宗一瞧，你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这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于是在文德元年6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昭府制治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轩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陈敬轩、田令孜，你们回朝来担任职务。可想而知，田令孜啊，陈敬轩呢，他也不傻呀，肯定不肯奉诏啊，回去就是个死啊。接到诏令以后，此二人是积极的整饬武备，准备随时和朝廷开战。12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让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让阆中刺史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你们仨一块去讨伐陈敬轩，顺便把那个田令孜也给我逮回来。这仨人出发了，去打仗了。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啊，又把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他也知道啊，跟田令孜比起来，
这个人呢对

自己的威胁更大，此人就是杨富公，另外一个大权宦呢。自从他拥立昭宗即位以来，那天底下就招不下他了，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他不但一手把持着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认了一帮的干儿子，把这些干儿子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就在这帮的干儿子眼中，眼里边只有干爹杨富公，根本就没有朝廷。比如说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就这帮人呢，从不向中央纳税，并且动不动的就上表诽谤讥笑朝廷。你说这样的权宦如果不铲除的话，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那只能是个笑话啊。所以从登基那天起啊，昭宗所有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事儿都是和宰相孔伟、张俊等人商量定夺的，极力避免让杨富公干预。而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皇帝整治宦官。杨富公这儿专权跋扈，自然也没把昭宗放到眼睛里边。百官们上朝呢都是步行，唯独他上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这么一天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伟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富公啊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到了殿前了。孔伟这儿呢故意就提高嗓门了，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啊就有将要造反的人呢，更何况是天下四方呢。昭宗明白孔伟的用意，就假装惊讶呀，哦，爱卿你这儿话里有话，意有所指啊。孔伟指着杨富公就说，说此人不过是陛下您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的干儿子啊，招了那么多的壮士为义子，或点进兵，或为藩镇，他不是要造反，他是要干什么呢？这把杨富公给气的，你们两个如果是背后捣鼓也就算了，当着我的面一唱一和，声音这么大。他这儿啊面不改色，说我收取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我是造反嘛？昭宗这冷笑一声，把这话茬就给接过去了。哦，你想要让他们保卫国家，想要效忠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姓李而跟你姓杨呢？杨富公这被怼得哑口无言了。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啊，有一天昭宗就跟这个杨富公说，说你那些干儿子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呀，朕想让他给我来当侍卫。杨富公一听，我那么多干儿子呢，给你一个又能咋地呀，再说跟我也是一条心的呀。为了证明自己养的这些义子是要保卫国家保卫皇帝的，杨富公这儿啊二话不说把干儿子杨守立就给领进宫了。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拿着玩去吧。这时候的杨富公并不知道啊，昭宗不是要他一个干儿子，没那么简单。杨守立入宫以后呢，昭宗马上给他改名，赐他名字为李顺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就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提升为了天武都头，就是禁军一部的指挥官，又让他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哎呦，这个李顺杰就是此前这个杨守立呀，他这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提拔也太快了，我晕得慌啊。但是他马上就知道天子用意何在了，天子这是让我对付我的干爹杨富公啊。李顺杰这当然愿意充当这个角色了，原因很简单，杨富公干儿子多如牛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可天子心腹的宦官只有我这一个啊，如果跟天子联手铲除你杨富公，那我前面的前景多美好啊。于是李顺杰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昭宗，在接下来几年呢，他展开浑身解数和杨富公就明争暗斗，还给昭宗提供了很多有关于杨富公的绝密情报。昭宗李晔眼瞅着这一切，嘴角泛起笑容了，行，这网啊已经撒开了，就看我什么时候收网了。我们说昭宗李晔这儿除了收拾宦官，他第二件事想要做的呀就是对付藩镇。李晔很清楚，想要对付藩镇，自己手里边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从他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就是公元890年的时候，

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和藩镇叫板了。话说那些年呢，这个藩镇里边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就是河东的李克用。如果对付藩镇，首先是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呢，又是光复长安、平定皇朝的功臣，朝廷这儿反过手来对他用兵，这得有个理由，有个借口啊，要不然这事儿说不过去啊。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借口理由忽然间就来了。大顺元年的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邑，随即又进攻了云州。云州防疫使赫连铎赶紧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也知道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啊马上会指向自己，带着30000人前往救援。李克用这就腹背受敌了，加上麾下2员猛将一死一降，只好是引兵撤回太原。4月份，赫连铎、李匡威还有朱全忠先后上书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这儿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以他们为首的呀，大多数朝臣呢都是坚决反对的，而宰相张俊和孔伟却是极力主战。尤其是这张俊啊，他一贯自诩为啊，我有东晋谢安之才，有前朝裴度之量，他这自信满满的就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10天，多则1个月，我就能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呀，日后将追悔莫及呀。其实啊，昭宗比任何人都想灭掉李克用，可是呢，他不想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这个话留给了张俊和孔伟。昭宗之所以这么做呢，一来万一真打败了呀，自己呢顶多是丢卒保车，就说我没想这么做呀，是张俊他们非鼓动我这么做的。第二，他这次召开廷议呀，目的就是让文武百官呢给自己当证人，我没想动兵，是这俩宰相他们想要去打仗的。你说天子都有这个心思了，所以说这次廷议啊就纯属走个过场，打肯定是要打的，但是打之前呢，主战派都已经亮明观点了。昭宗就问他们，你说李克用有讨伐皇朝、复兴帝国之功，如果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如何看待朕呢？孔伟这儿一听马上就接下茬了，说陛下，您思虑的是一时之人呐，张俊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呀。昨天呢，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赐赏这些费用，1-2年之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您的决断了。最后昭宗这假装无奈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事儿啊就交给二位贤卿吧，希望你们不要让朕蒙羞啊。大顺元年5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且开除其宗室户籍。有朋友问说，这个李克用怎么是大唐的宗室户籍呢？想当年呢，就是他们还姓朱耶的时候，他们立下战功以后呢，是被赐了皇姓，让他们姓李，然后编入了李唐的宗室户籍了。现在不给了，任命张俊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奎为副帅，并且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5月27，张俊率50000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临出发之前，张俊这儿屏蔽左右，对天子就说了，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这个内患当然指的就是杨复恭了，你看我上前方打仗去啊，把那个李克用啊给他弄着以后，我回来我就把杨复恭捎带脚的给他弄死。结果这时候的杨复恭呢正躲在屏风后面，就把这些话一字不漏的听到耳朵里边了。大军开到了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来饯行了。杨复恭呢向张俊这儿敬酒，张俊这儿啊压根就不想理他，推说刚才天子饯行，我喝多了，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扭捏作态呢？张俊就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顿的就说，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富公这儿悚然一惊，张俊呢得意的办案认凳，飞身上马，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了。他这一走啊，就轮到天子这焦虑了。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大胜仗了。他强烈的希望这张俊呢能像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的翻阵，让自己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礼堂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我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得烧好了。可是希望从来都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我们说这个张俊这儿啊，确实是有才华，也有志向，但是呢，这个才华呀是在文学文字方面，你真正想打仗了，他这就显得有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什么短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就能够讨平李克用。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那藩镇就没什么可跋扈的了。他这儿啊，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边，不断的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是全线崩溃。八月份大战还没开始呢，副帅孙奎就在一个山谷当中被河东伏兵给生擒，阵前斩杀了。这是决战还没开始呢。九月份，南边的主将朱全忠在马劳山那儿被河东军打败，手下好几员大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到了九月下旬，北面政府主帅李匡威、贺连铎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魏县呢，取得一次短暂胜利以后，随即遭遇到李克用的主力了，被人家给打的呀，李匡威的儿子、贺连铎的姑爷都被俘了，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也是数以万计。十月份，当各路讨伐军都被李克用逐个击破以后，张逊率领的主力才推到晋州，先头部队和河东军刚一遭遇，没怎么打就退下来了，打不过，后方大军是不战自溃，人家河东军呢乘胜追击，撵着屁股就追下来了。张逊这儿亲自出城御敌，打不过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了。张俊这儿在晋州困守一个月，眼瞅着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仓皇逃遁。那这时候他得问自己呀，是吧？你夸下海口，我短则十天，长则一个月就能弄死李克用，你倒是弄啊！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先跑吧，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然后拆卸了民房的木板，拼凑成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是死的死，逃的逃，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是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的场，但是以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告的终。这小半年的时间呢，这个昭宗的心情就没起来过，不停的下沉下沉，心在滴血呀，失望、悲哀，紧接着就是恐惧。他知道，你这时候不给人家李克用一个说法，人家肯定跟朝廷没完呢，说不定就兴兵来伐了。大顺二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的把张逊贬为了鄂越观察使，把孔伟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但是人家李克用绝不罢休啊，怎么着？说我得理不饶人？那我就得问了，得着理了，我凭什么饶人呢？无理我还搅三分呢？他怒气冲冲的上了一道奏书，说张逊以陛下万世之业邀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密联结。臣现如今一无官爵，名义上还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给我的藩镇，只能是暂居河中。我接下来何去何从，恭候陛下旨意。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折啊，暂居居河中，你还是回你的河东去吧。河中是什么地方啊？他和潼关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往前迈一步，天子啊、朝廷啊，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接到奏书的当天，昭宗皇帝忙不迭的把这个张逊呢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伟贬为了均州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我服了行吗？我不该打你，再说也不是我想打，是他俩，你看都贬为刺史了。二月份，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对方为中书令，又把张逊贬为了秀州司户，这才总算是把李克用给安抚住了。
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也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且西川的失败呀，比河东更惨，更让昭宗这心烦呐。因为河东这败得干脆，顶多呢只是短痛，西川那儿溜溜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失废财。到了大顺二年的三月下旬，宰相啊、财政大臣呢，跟昭宗就说：“没钱了，国库空了。”这一刻，天子李晔把头低下去了，无奈颁下诏书，恢复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赶紧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陈敬轩呢、田令孜啊，相视而笑：“消停了吧，老实了吧？”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解释。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任贤齐在2002年发行的《一个人》，应该有很多男生在高中被喜欢的女生拒绝后，一个人假装失魂落魄的在宿舍里唱这首歌。为什么是假装呢？其实之前跟大家也聊过，中学时代的不少喜欢只是为了所谓的赶潮流、装酷、显得与众不同，肯定是有好感的，但说不上多喜欢。追女孩更多的是享受其他男生们羡慕的眼光，倍儿有面子，即便被拒或者在一起然后再分手，那也得让这段感情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其实真的没那么难受，只不过理智上认为应该表现得很难受，给别人留下一往情深的好印象。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但很多男生打死也不会承认的事实。比起喜欢某个人，更在意的是因为这件事儿而受到其他人的关注。前段时间跟几位高中同学吃饭，聊到那些年班上暧昧的那几对儿，然后发现其中真的有修成正果并且已经有了孩子的。但我们对学生时代的爱情保持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并不懂得究竟什么是爱，只是觉得跟一个人好会受到其他人的关注，那种内心的虚荣比谈恋爱本身更让人愉悦。就像什么呢？唱歌好的人总会期待各种联欢会，比如我。再有就是体育好的，总期待运动会跟比赛是一个道理。因为中学时代真的太枯燥了，每天都是上不完的课，写不完的作业，总得给一马平川的生活增加一点起伏不定。所以失恋的男生为什么会听这首歌呢？因为足够直白，而且真的很好哭。哪怕别人不知道你怎么了，只要听到你鬼哭狼嚎，泪流满面地唱着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也就瞬间明白，哦，他失恋了。接下来呢，就会跟其他同学去分享八卦，那谁谁失恋了，在宿舍正伤心呢。几分钟之内，这件事儿就会传遍全班，甚至隔壁班的人也会打听。然后，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在众多注视的眼光中，有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结尾。中学时代一定有很多美好发生，但也不缺乏这种日后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的事情。当时是全班的焦点，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后依然是同学们的谈资，这是属于我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然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0: 跟具体的事情产生关联，永远记忆深刻。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这期节目依然会听到十首没有前奏的歌，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重俊1017，他是一位漂泊异国他乡打拼的东北人，多年没回国，只因身不由己。他说想通过越听越经典给家里的老爸说一声您辛苦了。Peach Boy 是在广西南宁，他说把经典也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他们现在一上车就会听。探路者想问有没有安徽萧县的朋友呢？另外芬是在湖北，跟小伙伴一起听，他说听到兴起还会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另外紫色的云是在洛杉矶，大鸭梨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石家庄。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有80后的青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来自于戴佩妮。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张学友在2007年发行的《好久不见》，唱的是中年大叔的深情。分开后不打扰，不纠缠，不联系，但是会默默的关注。就像这句歌词说的，曾经我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之余是否有运动。可能年轻的朋友也会说，我们也是这样啊，不打扰对方是我们最后的温柔。但你可能忽略了这一句，那一家迪斯科我再也没有去过。咱就说有多少人知道迪斯科是什么，去过迪斯科的得多少岁了呢？而且当年张学友最疯狂的粉丝群体应该是我们爸爸。

这个年龄段啊，如今差不多五六十岁了，而年轻人的约会场合都是咖啡店呀、书店呀，或者说伴儿啊，伴儿就是酒吧啊。我是说，如果写在歌词里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些个场所。如果说酒吧的话，显得太没品，所以一般提到酒吧就是会用英文单词 bar， 给人一种很文艺的感觉。就像歌词里唱到吉他的话，也一定不会直接说吉他，而是 git， 一个道理。哪怕读音相似，但给出的意境是完全不同的。再来看一下留言。Tom 陈应该是福建的朋友，他说最近老妈手术，希望他能早些康复，真的很揪心。秦月悠扬说听着经典，回家帮妈妈大扫除，一点也不觉得累。好久不见是在晴空万里的云南小耳朵朵朵说很久没来评论了，但没有错过每一期节目，慢慢的把他的习惯变成了自己的习惯，祝经典越来越好，祝我们越来越好，不惧漂泊，四海为家。还有老朋友江流霞，他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出自青春校园题材的电影这么多年，由周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么多年。原谅我。

南拳妈妈在2008年推出的《下雨天》应该是这个团最出圈的一首歌。唱歌的女生名叫梁心怡，大家应该在周杰伦的专辑里听到过她，因为他们合唱过《珊瑚海》。梁心怡的音色很小女生，清亮中带有一些腼腆，是很多人心目中初恋的样子。感觉学生时代喜欢的女生就应该是这种声音。而这首歌也是不少人下雨天的单曲循环，因为会想起喜欢并且默默关注的人，想起遗憾收场的往事。故事里的自己一直都在仰望和爱慕。

0: 人心疼，他们很感性又很清醒，哪怕喜欢到情不自禁，但依然会牢牢地爱，就不去纠缠。哪怕下雨天真的好想那个人，哪怕期待会让人变得沉溺其中，哪怕失眠变得越来越熟悉，哪怕一个人真的会 emo， 但保持距离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在一起是因为真的喜欢，而离开是因为看得明白。应该有不少人是知道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哈，尤其当年疯狂喜欢过周杰伦的朋友就肯定知道南拳妈妈由周杰伦一手打造，并且经常会出现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而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是周杰伦取的。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南拳是周杰伦学生时代的笔名，有同学存他们家的电话，备注写的是南拳妈妈，其实就是杰伦妈妈，想打周杰伦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叶惠美肯定会接电话。因为周杰伦的妈妈就叫叶惠美嘛，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就是用叶惠美来命名的，周杰伦就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没有写杰伦妈妈，而是写南拳妈妈，证明我这个创作才华还是备受认可的，所以后来在推出这个组合的时候就用上了。南拳代表着创作力，毕竟周杰伦才华横溢，而妈妈这个词儿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暖、无私、包容，所以南拳妈妈四个字就是说明了组合的音乐风格温暖而多元。当年很多人是因为周杰伦才开始听南拳妈妈，现在成员几度更换，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关注这个组合呢。继续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暖暖是在哈尔滨，他说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欢迎五月份来尔滨看丁香。小王子波及，他说家里的小朋友对自己说，妈妈你好久没有听，越听越清甜了，所以今天特地来补课。看 IP 的话应该是宁夏的朋友对吗？随心所欲在广州，他说是第一次听节目，一直和安静提到总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自己每天都忙忙碌碌，一天天变老。楚凯瑞是在湖北孝感，东阳说感谢经典一路陪伴，这已经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节目了，他是在北京海淀。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还有不少朋友问到有没有听友群啊，有，只不过我觉得喜欢听歌的人应该跟歌手保持距离，跟主持人保持距离，所以在节目当中提的比较少。但如果你真的想认识一群跟你一样喜欢听歌，喜欢越听越经典的朋友，那么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能看到入群的方式。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由郑中基演唱，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1: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歌曲，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距离现在比较新，是2003年发行的新作品。歌词非常治愈，抚慰着每一个普通、平凡、渺小的我们。我想给大家分享几句歌词：别管世界喧哗，人心复杂，你要看花、看星、看雾，也看雨。想今天吃什么，也是大事件，也值得许愿。愿从未浪费被爱和美味。今天有朵云是爱我的，有一声喵是爱我的，我多普通，仍有远古的星陪我散步。小时候的风是爱我的，哪怕我考不到第一没关系，又笨又慢，但仍有同频的心为我欢呼。可以不完美，可以偷懒，可以暂停，人需要握手言和的只有自己。长大后的风是爱我的，虽然我仍不是第一，没关系，好好活着，会有美好的事在等着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共鸣被感动啊，但我真的是被狠狠的共鸣了。曾经在2005年看超女比赛并且还短信投票过的那批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每天面对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曾经的不管不顾张扬肆意，如今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眼睛里的光亮也被疲惫倦怠所遮盖。年轻时我们谈梦想和远方，如今却只关心月底的工资是不是够还贷、够生活花销，快不快乐已经不重要了，一杯咖啡下肚依然是强打精神，忙忙碌碌地熬过又一天。日复一日的重复，喧嚣浮躁的人际关系会让人失去兴致，哪怕我们还在前行，却已经顾不得沿途的风景。但其实只需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一直都在。不管开心还是难过，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不管心平气和还是烦躁不安，春天的风始终会舒服地吹着。不管有没有考第一，工作是否做出了成绩，来自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关爱也一直都在。或许我们正在经历着艰难和不平顺，不管是能力不足、不够优秀，还是被打压、被不公平对待、被 PUA， 都不要轻易地否定自己。没能力的人才会被打倒，进而郁郁寡欢、深夜 emo， 而有能力的人从不会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所以请记住，今天有朵云是爱你的，而且不止云，还有蓝天，还有远方的亲人，还有朋友圈的点赞、评论，以及小区里的流浪猫、身边的朋友，他们都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跟别的没有关系。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花儿西，花儿西，花

花西前后分别有两个字母二二花西二啊，他是耳边人，但是人在多伦多。他说听节目想起多年前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青春期，大家都在听一档晚上的音乐节目，有次竟然被暗恋自己的男生点了一首歌，连名带姓不说，还把学校和班级也说得清清楚楚，然后第二天就被打小报告了，妈妈问我是不是早恋，脸红心跳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所以这个男生也是轴，但是他真的好勇敢呀。所以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只爱茉莉茶说，总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经典，有高磊温暖的声音和经典的老歌陪伴，是疲惫生活当中珍藏的诗意。请不要担心呀，他说电台最大的魅力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可能是同一时间听同一首歌，如果你知道欢喜的那个他也在，可能刚好也在想你，就会让自己觉得有所期待有所幸福，所以喊那个他一起来听吧。还有林界，他说每天凌晨值班都在听节目，所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很美好，歌词里写到学会勇敢就会遇见你的天使，温柔的声音传递着坚定的力量。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谢娜作词张杰作曲并演唱的《云中的 Angel》。

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这是汪峰在2011年发行的《存在》，唱的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困惑、犹豫、矛盾、质疑和纠结。存在是一个哲学话题，但如何存在则有着不同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活法，不管日子过成什么样，最终追求的无非就是内心的安稳和踏实。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永强在内蒙古赤峰值夜班中，他说一杯茶，听着经典，瞬间一切慢了下来，慢慢的状态，慢慢的意境，慢慢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有我很甜是在山东菏泽曹县，还有躲在屋檐的回忆是在北京某医院图书馆自愿加班中，这个自愿带着引号。他说喜欢这些经典的歌，听得让人开心也安心。快乐反背是在咸阳，蔡醒是在张家口。多问一句啊，是蔡醒还是蔡省呢？因为这个省是个多音字嘛，所以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了，可以告诉我啊。还有孙天明是在上海，友友是在浙江，我若不回忆是邯郸人，但是在烟台听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和名字。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林忆莲2005年发行的《再见悲哀》。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肺癌呢，作为我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恶性肿瘤，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健康焦点。随着医学进步，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已经成为对抗肺癌的两大利器，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依然会充满着疑惑，靶向药应该怎么选呢？放疗到底疼不疼？副作用怎么去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将会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的治疗，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欢迎两位，也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的李哲医生，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见面。
5: 大家好，我叫王红兵，那么来自沧州市中心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然后我从事的主要是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
0: 两位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太好去了解到具体的医疗知识的问题。说到这个肺癌，首先想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关于这个肺癌的药物治疗，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吃什么药。咱们先从基础的来说起哈，给大家分类科普一下，这个肺癌的药物它主要是从化疗、靶向，我们说到免疫这三大类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不是现在说越新的药越好呢？
4: 好的，那么目前来说呢，近些年来我们治疗肺癌的这些药物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突飞

0: 猛进。那么从传统的一些化疗药到目前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以及更新的一些 ADC 药和这个双抗类的药物，真是日新月异。我们患者的选择性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化疗药。那么化疗药呢也是比较传统，我们从非常早期的时代到目前来说呢，化疗有相应的一些更新。那么从化疗的一些剂型来说呢，它的一些的改进的话呢，使得这些个药物它既从疗效上有提高，那同时呢不良反应也相应的会下降。那么一般来说，化疗所适用的一些人群呢，包括那些肿瘤负荷比较大，然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但是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化疗药物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副作用，那么病人有时候呢还是难以耐受。那么靶向药物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大家首选的一种治疗的手段。那么先做基因检测，然后再用化疗药，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副作用比较小，那么疗效呢也是更高一些。但是好的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这个靶向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药物的话呢，也是近些年来应用的比较火热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它是通过增强我们整体人的来抵抗肿瘤的一种免疫机制，然后去抗击肿瘤的一种方式。它既可以单纯用药，也可以相联合。那么第四呢，就是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药物，包括这个 ADC 药，那么它是一个靶向和化疗相连偶联那种，又叫分子炸弹。那么也是在我们一些相应的研究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此外有这个双抗类的药物，就两种靶点的药偶联在一起，还有三抗类的药物，都是在临床上以及我们临床前研究当中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那么此外的话呢，这些药物的话也是选择性非常的强，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个治疗的药物越新越好，也是因人然后因病情都不同来进行个体化差异性治疗的。那么我们看有的时候可能患者检测出来基因突变阳性的话呢，我们就肯定首选这种靶向治疗药，而那些没有检测出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和那些这个免疫治疗标志物并不是很高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传统的化疗来治疗。另外呢，就是那些体质比较差年龄比较大，他可能耐受不了这些新药的比较强效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呢也不会采用特别先进的这种新药的治疗手段。所以我想呢，还是根据个体化差异来进行一些选择吧。
1: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根据不同的类型哈，个体化的差异来去分别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很多患者一开始拿到这个化验报告单的时候，往往都是看不太懂的，因为有很多专业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名称也好，为什么医生总会强调说要给患者去做基因检测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患者他都是必须要去做基因检测呢？
0: 好的，这个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精准的治疗手段。那么同样是肺癌，可能我们这个在治疗的每一位的病人以及他的分期病理这个分型的不同，那么我们采取的治疗手段呢都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检测它能够有什么作用？那么第一呢，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靶点。那比较这个常见的话呢，就包括这个 EGFR 这个靶点，还有这 ALK、ROS1 和 2 等等，这些可以检测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那么如果检测出来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医生就会选择相应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那么它的疗效呢通常会比较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进行检测，包括 PDL1 MSI High、 DMMR 还有这个 TMB 等等，这些指标呢通常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用免疫药物来说呢它会效果就比较好。那么此外的话，还进行基因检测，还可能会检测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点。那么这些靶点呢通常就是可能对我们判断患者这个人的一个预后然后我们用药的顺序以及是不是需要合并用药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基因检测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基因检测。那么一般需要检测的患者，比如说这个中晚期的肺癌的病人都需要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就是极早期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同时合并一些

0: 危险因素，你比如说它的这个肿瘤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可能有一些脉管癌栓了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基因检测。那么对于后续呢，如果能辅助一些靶向治疗，对减少复发、延长生存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性的意义的。那么此外就是小细胞的病人啊，这是一种肺癌的一种，那么他们一般呢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
1: 嗯，像基因检测一般要等待多长时间出结果呢？
0: 一般来说在十个工作日左右吧。
1: 嗯，我们说到基因检测之后，还有我们说匹配上靶向药物哈，很多人觉得一旦匹配上靶向药物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病进入到保险箱了，它就是有救的？如果说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肿瘤变大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病情没有办法去进一步治疗了呢，还是其他的意思呢？
0: 好的，这个靶向药物的话呢，当然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突变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治疗，这是最理想的。当然也不是说，第一个是我们不一定能检测出来这个点啊，这个可以匹配上靶向药。那么另外一个说，如果我检测出来这个点，吃了相应的药，但是也不一定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那么这个原来突变的这个点呢，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另外的突变。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原来的点消失了，或者出现其他的突变，这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肿瘤细胞的一个变异。那么从而呢，会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变化，就是压不住了。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呢，我们评估为耐药。那么有两点，一个是说这个肿瘤呢可能增大到原来的20%以上，那么另外就是出现了新的病灶。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明已经它耐药了。但是耐药了呢，大家也不用非常的担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般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次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你比如说您拿这个 EGFR 这个点来说啊，它目前对于我们肺腺癌的突变频率呢也是最高的这一个点。如果您之前吃的是这个一代的药物，那么我们再次检测，如果出现 T790M 这个点呢再次突变，我们就可以更换为三代的药物，然后进一步的去压制这个肿瘤。那么如果您之前吃的是三代药物，我们再次检测呢，哎，可能又出现 MET 或者是 HER2 等等这些点，那么我们还可以去通过别的相针对的这些药物呢来进一步的控制肿瘤。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检测出来相应的靶向药物针对的点，那也不用害怕。那么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来进一步的压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免疫药物啊，然后再加上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还有一些化疗药物联合去给它再次维持一定的时间。那么此外的话呢，目前的也有非常非常多新型的药物，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像 ADC 类的药物，还有这个双抗类的、三抗类的，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新的临床研究。那么这些实验性的一些个数据也都看到了，我们在后线的这一些治疗当中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在未来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在我们前期的一些临床当中。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您之前用的是靶向药物，但是我们出现了非常局限的一些进展，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联合一些局限性的局部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包括放疗了、手术了，或者是一些介入治疗，仍然可以使我们这个肿瘤或病情呢在这个控制一段相应的一个时间，也为病人呢争取更长的一个生存期。
1: 其实一直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靶向治疗，我们说这个化疗，大家现在也知道说化疗是通过输液给药，靶向药物就是吃它来口服这些靶向药物哈。那这个靶向药物，您刚刚提到，比方有的朋友他匹配不上靶向药，可能就要选择给他用免疫治疗加化疗这种组合型的治疗方式。那这个靶向药物它跟进阶型的化疗能划等号吗？它是不是靶向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要比化疗要更强一点吗？
0: 当然这个呢也是因各种不同的患者的病情啦、分期了，以及它的个体化的差异来具体性的来说。那么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针对我们要进行基因检测的一个结果。如果患者的确实是有突变的话，我们首选的还是这个精准的靶向治疗。那么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考虑后面一些包括您说的进阶性的化疗了，或者说一些免疫的联合治疗了，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新型的药物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说不是说能匹配上靶向药就代表说它更好治，也不是说匹配不上靶向药用化疗这个病就没法治了，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我们说到免疫治疗，这些年好像各类的癌症、各类的这种癌变的疾病的话都会提到说免疫治疗哈。免疫治疗像我们提到这些免疫药PD-1 然后 PDL-1 这些免疫药，它都适合什么样的肺癌患者呢？
0: PD-1 和 PDL-1 的这样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呢，目前也是在我们肺癌的临床应用当中呢也是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了。那么可以说从晚期的我们一线的治疗到后线的治疗，它单药和联合都是一个常规的应用。那么在术后辅助方面以及为数期的治疗方面都有它应用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就是它的应用的效果也是和包括 PD-1 PDL-1 的一个表达水平是有密切相关性的。不管是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有腺癌有鳞癌，还是这个小细胞肺癌，都有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征。
1: 不是说身体好的人才能用哈，就是只要它匹配上这个指征的就可以去用。
0: 也不完全是，我们在应用免疫治疗的时候呢可能还有许多的考量因素。第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它的一个体力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专业医生的话他也会评估我们整体患者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叫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体力评分一般的0到2分的患者可能才有机会去应用这个免疫治疗。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要这个评估患者的一个整体的脏器的功能，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水平啦、心肺功能水平了和他的骨髓储备了，只有这些指标他满足到一定的一个要求，那么他才有可能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那么此外的话有些病人呢他还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比如说那些有这个免疫相关性的疾病，比如说活动性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了，还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了，这些病人呢可能都是不考虑去应用这些免疫抑制剂的。另外就是您长期的口服这种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大剂量的激素的病人，以及那些活动性肝炎的患者妊娠期的病人，或者是这个哺乳期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呢都是要慎重一些。
1: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包括医保报销比例的问题哈。现在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个常用的肺癌靶向药也好，免疫药也好，哪些药它是进了医保的呢？这个报销比例大概又是多少？患者这个能减轻多大的负担呢？
0: 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国产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只要是符合我们医保治疗的适应症，那么基本都可以报销，那么基本是一个乙类的报销范围，那么它也是根据您当地的这个报销的比例来进行报销的。
1: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报销的比例不太一样，
0: 对，还是有所差异的吧。
1: 那您所在的沧州市中心医院这个报销比例怎么样呢？
0: 我们沧州地区的话呢，如果您是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大概是75%-85%左右吧。那么如果是农合的患者，大概是55%-65%左右。
1: 这报销比例其实还是挺大的哈。
0: 对，是的。
1: 还有很多患者他其实在服用靶向药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期来去服药的，他能不能配合上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说中药啊，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在服药期间绝对不能吃的？
0: 好的，确确实实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病人都在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平常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吃，吃什么是吧，然后它可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药物的代谢的一个问题。那么靶向治疗药物服用期间呢，还是不建议我们患者来进行一个盲目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一个补充，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一定不能进补， 啊，就是不要吃，就是吃的鲍鱼海参什么，就是补的特别的多，那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那么尤其是保健品来说呢，可能有的这些保健品它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那么进一步呢就会影响我们靶向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啊，那就会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是靶向药物的疗效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副作用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您在这个服用保健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那么在服药期间呢可以适当的去轻微的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了还有这个钙片了益生菌了，这些还是可以适量补充的。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中药的话是可以口服的但是您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另外的话，您在吃保健这个靶向药的时候呢，一些西柚类或者柚子类的这个水果还是要慎重的吃。另外就是酒精就尽量就是不要摄入。那么当然要是需要您就是比较多吃的包括这个比较补充这个好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啊，还有这个维生素含量多的一些蔬菜了，还是要多吃一些。
1: 还有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万一漏服了药万一忘吃了，是应该补吃呢，还是下次加倍来去吃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病人可能我每天吃药有一天我就忘了，那么这个也很常见。那么如果说您想起来这个时间和您固定吃药的时间呢差别还不是距离还不是很远，那么您可以再补，能补就尽量就是要是补服这个口服的靶向药。如果您想起来的时间和您应该吃的时间已经很远了，然后可能下一顿都快到了，那您就跳过这一次，然后再吃那个下一次的药，一定不能多吃。
1: 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漏服也是很常见的事儿
0: 是的，
1: 应该去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搞不清楚安全起见应该咨询自己的这个主治大夫，这个用药用量毕竟是这个化学成分大家不应该擅自去做一些处理。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肺癌的放射治疗，给大家请教一下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误区是大家容易踩到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企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企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8: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红台酒业赞助支持。
9: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会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全面解析肺癌的药物和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放疗哈，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放疗就会觉得比较害怕，有的人会觉得说放疗是不是就是烤电呢，会把人给烤坏吗？我们请王红兵医生来给我们破除一下误区哈。现在的这个精准放疗跟过去的传统放疗到底差别有多大呢？王医生。
10: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对于放疗这个话，虽然是肺癌的传统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放疗的理解其实一直就是似懂非懂。其实放疗的话跟手术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手段，其实它要比化疗整体的不良反应要轻很多。它相当于我们就跟手术不同的是，手术我们需要麻醉需要动刀的，但是放疗的话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高能的这种射线，然后聚焦到我们这种肿瘤细胞上，然后从而把这个肿瘤细胞给杀灭啊，所以说整体的不良反应要小很多。那么所谓的烤电，其实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我，其实我们平常在工作中，其实我们为了让患者好多时候他听到放疗之后他会很害怕，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就会说烤电。其实烤电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在既往的这种二维时代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CT 模拟定位，所以说不能把这个肿瘤的这种三维形态上给它完全勾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体表的一些标记，就是把这种肿瘤的大概的范围给画出来。所以说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覆盖到整个肿瘤，就是不把这个肿瘤给漏掉，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范围会大一些，这样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副作用会大一些。那么包括了我们这种放射性的一个肺炎，还有的话很多人的话会体表的话就是皮肤表面可能说在受到了这种射线的一些灼伤，会造成这种放射性的一些皮损，就感觉像烤糊了一样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理解为就是认为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烤电。那么在目前那种精准放疗时代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二维时代了，现在我们采用的一般都是三维视型或者调强放疗，其实更多用的是调强。那么这个的话跟二维时代比的话，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在一个 CT 的一个模拟镜下定位，定完位之后我们在 CT 上把这个肿瘤的整体的形状给它勾画出来，然后精准的去给肿瘤上然后布置剂量，这样的话它更能精准的去把这个剂量都投射到这个肿瘤上，而对于肿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肺组织啊，这样损伤更小。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体放疗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这种放射肺炎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临床上需要处理的这种大等三级的这种肺炎的一个严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的话基本上是小于5%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放疗来说的话不要听到放疗之后很恐惧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跟手术一样的一个局部治疗。
1: 嗯，那像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样呢？比方我们说到早期肺癌、中期肺癌、晚期肺癌的患者，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需要去做放疗呢？
10: 其实我们放疗的话其实是在整个肿瘤的全程管理中的话基本上70%以上的一个患者的话其实都需要这个放疗的一个参与。那么它涉及到不同的这种分期，它可能整体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的话很多我们首选的肯定是手术，那么有些患者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他不能耐受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的话叫我们放疗上有个高端的一个技术叫 SBRT 治疗，所谓的或是等所谓的就是包括你像大家都听的这种比如说射不刀这种，那么可能经过少量就是很少次数的一个放疗就能达到根治性的一个目的啊，基本上5年的生存率的话基本上跟手术是可以媲美的。这个是目前在指南上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这种患者，那么他的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就是做 SPRT 治疗，对于早期的肺癌。那么对于中期，所谓的中期我们在临床更多的我们是可能叫它叫局部晚期，那么这种的话可能肿瘤的病变不是只在肺上，它可能转移到周围的淋巴结，那么它手术做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做放疗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在放疗的同时可能给它同步点这种化疗的药物也能达到一些根治性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一个患者的话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就是 这用来是姑息的一个治疗了。所谓的姑息的治疗，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脑转移了，那么脑转移之后，它会有一些存在一些，就是占据了那个脑组织的一些正常的一些部位，或者说患者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啊，或肢体活动障碍。这时候我们局部的话给他做做放疗的话，那么肿瘤缩小之后，哎，这个患者整体的症状啊，就是会解除。再有的话就是骨转移。尤其是骨转移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做的是非常多的，就很多人骨转移了之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时候你做了放疗之后，基本上70%以上的患者基本上做完之后，他这个疼痛会明显的一个缓解啊，这是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
1: 嗯，那像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比较注重说，哎，这个治疗的感受怎么样，他这个过程放疗的过程会不会觉得疼呢，需要住院吗，而且这个一次治疗要多久，整个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去医院多少次呢？
10: 就是整体的，首先做放疗的话不会没有任何感觉。其实我们所谓的用来做治疗的那个仪器的话，像类似于一个大家做过 CT， 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 CT 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机器，大家躺在上面的话啊，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从进到出的话，大概也就10来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做完了。然后患者的话，就是考多少次的话，就是这个根据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姑息性止疼，可能我们10次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有些我们做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可能我们就需要大概30次啊。所以说，不同的目的治疗方式，我们选择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1: 嗯，像您刚刚提到10次也好，30次也好，它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是次与次之间需要间隔吗？还是今天做了明？

0: 处理。如果说你在放疗期间的话，需要同步点化疗的一些药物，有时候我们会收进院里。
1: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呢？
0: 那么对于肺部放疗来说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放射性肺炎。但是放射肺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时间的话，大概至少20次以上。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放疗后的1到3个月左右，可能肺上会出一些炎症啊。如果说这个炎症只是在我们做了一个 CT 上面看到有炎症了，但是患者没有这种憋喘、咳嗽、发烧的一些症状，一般我们就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可能用点药什么的也能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对症治疗一下。我们知道有一些化疗药哈，在一些患者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有这种比较发黑或者说甚至破溃的情况。这个化疗放疗的话，会有这种皮肤方面的影响吗？
0: 皮肤因为放疗的话，刚才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你要比如说我们烤肺上的肿瘤，因为它是烤内部，它的主要的剂量线主要还是在针对于肿瘤上，所以皮肤的剂量很小，基本上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乳腺癌，它可能就是烤皮肤的这种，那有可能这个皮肤可能会造成色素沉着或者破溃啊，是有可能的。
1: 比方有一些患者他的这个肿瘤位置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处在的分期比较晚了，不能手术了，放疗能不能替代手术去来治疗呢？
0: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放疗的，就是比如说早期肺癌，刚才我说的可以做一个高端这种 SBRT 的一个治疗，它的疗效是跟手术可以媲美的。那么对于不能手术的这种局部晚期的，就是所谓的中晚期的这种，那么加入放疗的话，也能为患者带来大生命的一个延长。
1: 放疗期间如果说跟吃靶向药或者说做化疗同时进行的话，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增加呢？一般会同时进行吗？
0: 就是整体的不良反应肯定是增加的，因为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它有一些叠加的一些毒性啊。但是一般的话都是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大小、它的分期啊，包括肿瘤整体患者的一个状态、年龄啊，会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包括药物的剂量啊，包括用药物的使用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不同的药物，我们都会做一个选择。那么尽量的话就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去降低患者的一些不良反应。
1: 那在放疗期间哈，有没有需要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特别去注意的日常的护理方面的事儿呢？
0: 护理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放疗期间的话，可能身上画的有那种定位线，就是这个定位线的话，因为每次它需要同一个位置做照射，所以说它需要精准的去复刻原来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定位线一定不能去洗澡，不能去把它擦掉。再有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就是在烤的，比如说像有些淋巴结转移的，他可能那个脖子这边鼓了一个包，那么这块的话这个淋巴结去给做照射的话，他皮肤上会有很多的一个剂量，这种的话那么烤到一定程就是放疗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皮损这块会有一些色素沉着包括破溃的一些情况，这时候这个皮肤其实很脆弱的，这时候你要穿一些宽松的衣物或者涂一些这种就是这种尿素软膏啊，或者这些去润一润，这样的话防止这个皮肤发生这种破溃的一个情况。
1: 您二位都是来自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哈，李主任呢是胸部肿瘤中心的副主任，那王洪兵医生呢是胸部肿瘤放疗科的医生哈。我想问一下，这个胸部肿瘤中心跟咱们这个放疗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团队模式吗？还是放疗科隶属于肿瘤中心呢？
0: 就是我们这个胸部其实我们是一个科，我们现在因为沧州中心医院现在采用的是，因为肿瘤的话靠单一的一个学科是不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肿瘤的话要求的都是进行 MDT 模式，也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所以说我们医院的话把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就是放疗包括影像病理包括放射介入其实整合在一起了，其实我们都隶属于胸部肿瘤中心，虽然有各自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个大的一个科就叫胸部肿瘤中心，所以说每周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专家都会坐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入院的患者的病例进行一个讨论然后这样共同去决策给患者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
1: 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方便这个医生了解患者的情况哈，给出更综合的

0: 的这种治疗方案。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联合治疗，还有患者们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哈。
1: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王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呢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聊到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单一用药或者说单一放疗，更多的呢都是多学科的联合去治疗。那两位也给大家结合案例说一下哈，这个一般确诊肺癌之后到底是先放疗还是先吃药呢？这个顺序是谁来决定的呢？
5: 这个的话是由我们经过这种 MDT 团队那么多学科讨论之后然后来决定的。其实它没有固定的就是哪个必须在前哪个在后，其实它是根据患者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分期还有目前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同，我们选择的这种时机介入的时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是前期他的肿块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用一些药物进行一个诱导的一个治疗之后才能缩小之后，那么局部的放疗或者手术然后再进行一个加入。有些的话比如说不能手术的这部患者，我们做了一个根治性的一个同步放化疗之后，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用靶向药物或是免疫药物做一个巩固治疗，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放化疗在前然后药物在后。所以说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我们都是个体化的。
0: 嗯，一般做了肺癌手术之后哈，有的医生会建议说做辅助的放疗或者是持续的吃药哈。一般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不去做的话会不会复发风险更高呢？
6: 好的，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残留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个肿瘤细胞还是会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残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拥有一些术后辅助的一些药物来清除这样的一个战场。当然尤其是一些比较早期的病人，你可能会有一些高危复发的因素，那比如说有这个肿瘤本身比较大啊，有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这个有脉管侵犯，有一些这个神经的一些侵犯，另外就是有这个胸膜的侵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这个病理分型呢就比较差，它更容易一些复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个术后辅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够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发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生存时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来进行我们这个术后的一个巩固治疗。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做这样的一个辅助治疗它就肯定复发，但是呢您做呢可能我们这个心理呢也是更踏实一些。
0: 那像对于晚期肺癌的患者，放疗除了能够延长生命还能够缓解哪些痛苦呢？
5: 就是对于放疗来说的话

0: 其实延长生命这块的话，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晚期的一些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那么病灶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很稳定了，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加入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治疗，确实能够去延长患者的一个整体的生存。那么除了这个目的，我们放疗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一是能够去缓解对于骨转移的患者他会疼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给做上放疗之后，一般的话这个疼痛会大大的缓解。那么我们对于晚期的一个患者，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一是去延长患者的寿命，再有的话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患者整体的这种相对来说这种并发症，比如骨痛或者是这种因为脑转移造成那种肢体活动障碍之类的这种并发症，然后缓解了之后，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那么对于脑转移的患者，同样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放疗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大分割立体增量放疗，或这种或者做这种射波刀的一个治疗，都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颅内的这种转移流，去缓解这个因为这种脑内的这种转移流的占位效应造成的这种肢体的造成的这种相关的症状。
1: 那比方说患者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底子也比较差，耐受不了化疗，他能不能单独的用放疗或者说免疫药物呢？
2: 免疫药物呢当然是可以应用的，对于一些您所说到的年龄比较大，然后是底子身体基础比较差的病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免疫单药的治疗，或者是那些PDL1 高表达的，比如说大约等于50%的患者，也可以进行一个免疫单药的一个治疗。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肺癌呀，还有这个食管癌，还有尿路上皮癌的一些这样的肿瘤的，我们这个肿瘤科医生目前最应用最广的指南当中这些循证医学证据都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免疫治疗药物的一个应用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学证据来进行推荐的。
1: 我们知道有一些患者哈，经常会觉得说，放疗会伤身体的元气哈。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吃药的话副作用又大，就选择不去吃，或者说不按医生交代的这个剂量啊疗程去吃。您觉得这种做法需要大家去怎么来去规避一下？这些想法肯定是不太对的哈。我们说。
0: 就是放疗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误区，大家认为的，因为整体的话，所谓的伤元气，其实更多的很多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那么他会出现这种疲乏，因为我们其实在医学上专门有个词儿叫癌性的一个疲乏，就是很多患者得了肿瘤之后，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癌性的疲乏，一是本身肿瘤自身，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消耗人体很多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说体质就会虚一些。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过程中的话，确实会因为一些不良反应的治疗的不良反应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疲乏的一些状态。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整体来说对于身体的这种器官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它只是你针对哪个部位放疗，它只是针对这个部位周围的一些组织可能会有些影响，那么对于整体的全身的整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元气，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1: 所以大家这种想法可以去摒弃掉哈，不要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应该去积极的配合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案，这样才是最科学最有效，对于病情最有帮助的哈。包括我们在这个患者确诊之后，也经常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旦知道自己确诊癌症了，或者说确诊肺癌了，情绪方面会非常的低落，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拒绝治疗，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哈。您觉得家属啊，包括医生应该去怎么沟通呢？
2: 好的，确实是当我们患者一旦听到这样的一个自己诊断为癌症的一个信息之后呢，首先他作为家属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在抚慰患者的这个一个必要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第一呢，你是要安慰他，然后给他更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你可以跟他说是吧，然后我非常理解你现在他非常的害怕，然后也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 可能每这个病情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后续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减轻减轻痛苦啊，用用药。那么如果说患者还是拒绝呢，我们不管是你怎么选择，我们都会站在你身边，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事实，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说单纯的说一些空话给患者。当然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稳定他的一个情绪那么每个病人呢，我们可以说每个病人遇到这个先确诊的时候呢，都会像您这样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一样还是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虽然这个病情它不轻，但是也不是没有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的话呢，有非常非常多治疗的手段，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的治疗的一个武器我们都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先治着看如果说呢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停，然后随时去调整方案然后让你尽量的一个舒服。那么同时呢，也是肯定它的一个社会的价值那么我们你还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家人也非常的需要你你还是要尽量努力的去这样的一个存活。
1: 我觉得咱们这些临床医生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光要在这个病理上给予救治，而且在心理上也是要不停的去抚慰这些患者。我们其实说到这个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大家都在说早发现早治疗。那像肺癌，它的早期有没有一些临床比较典型的症状？它有没有这个发现率比较高呢？它在发现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法呢？
0: 目前的话，其实对于肺癌的筛查的话，其实推荐的包括我们所有诊疗上推荐的都是做一个低剂量光学 CT，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体检的话，以前我们都拍啥，拍胸片其实胸片的话对于发现这种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很多时候表现为就是一个膜壁量结节，这种的话基本上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期肺癌发现的越多归功于我们的筛查。那么很多时候你去做 CT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大家有时候很恐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性的，大多数的结节的话其实都是实性的。如果发现了这种结节的之后，及时找专业的这种医生，然后去评估这个它的恶性的一个可能需不需要一个干预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对于肺癌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分中央型跟周围型。其实对于周围型的一个肺癌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气道外面的这些正常肺组织里面这些结节，其实在基本上它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的，你只能靠筛查去把它给筛查出来。那么对于有些肿瘤，比如说我们这种中央型的，就长在我们的这种大气道上，你可能会随着肿瘤的增大，可能会造成这种呼吸困难，或者是刺激性的干咳，有的时候你因为有症状了然后去就诊，结果是发现了所以说对于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其实还要做到一个早筛，就不要等到你出现了症状，往往出现了症状之后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了
1: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至少保持这个一年做一次肺部 CT 哈
0: 对，也不是说每个人需要每年，就比如说有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吸烟呢，其实我们对于肺癌来说的话，控烟的话绝对是一个吸烟绝对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临床中也会做一些戒烟的一些宣教。如果说你比如说也每天抽上20支，抽了20年这种的老烟民这种的话，你比如这种还是建议每
1: 高度重视，
0: 高度重视去做一个体检的一个筛查。对于比如说40岁以下的，也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家里没有肿瘤的一个肺癌的一个病史，也不吸烟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必要说每年去筛一下。
1: 那像很多朋友做完这个放疗结束之后，他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呢？看看这个病情。
0: 我们的复查的话，其实不是根据放疗，就是它结束多长时间去做一个整体放疗的一个随访的一个规划的。我们还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其实对于放疗来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在放疗刚结束，还有就是放疗后的一个月，一般的话会给他做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平扫，去看看他主要是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相关的肺炎，需不需要处理。那么其他的时间的话，都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在一般的话可能用过两个周期的一个治疗之后，他就定期的他就需要做一个复查，评估疗效。那么对于已经做了根治性治疗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已经切除了根治性治疗这种的话，一般的话前两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建议可能3个月，那么到第三到第五年我们可能建议半年，那么5年之后我们可能建议一年就是复查一次。
1: 复查的话一般都要做哪些项目呢？
0: 复查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整体就是肯定会做一些，医生会做一些体格的一个检查，包括这个肺部的一些听诊啊，包括这些淋巴结的一些触摸什么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还需要就是抽血，包括血常规啊、生化，还有就是一些肿瘤标志物这些看看。再有的话就是 CT， 做 CT 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头上有症状或身体有疼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可能去做一下头部的核磁或是骨扫描的一些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现这种远处转移的一些风险。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哈。我们从药物到放疗，从治疗到护理，可以说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全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给正在和肺癌抗争的患者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2: 好的，那我想跟患者朋友们说呢，我们诊断肺癌呢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意味着它的终点，而是我们需要和医生并肩作战的一场硬仗的开始。那么随着我们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呢，看到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和这个靶向治疗，这些武器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可以带瘤长期生存，然后并且呢甚至可以基本上正常的去跟生活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所以说我想呢，一定要配合医生，我们一起也是希望每一个能够努力求生的人都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晴天。
1: 好，王医生。
0: 其实现在的话已经不是那种谈癌色变的一个时代了。其实现在就像李主任所说的，其实现在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药物越来越多。其实以前的话，我们对于晚期肺癌来说的话，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是小于5%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可以到达30%，甚至对一些有些部分患者的话，10年的生存率能达到20%。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里面能有2个甚至治愈了，基本上就。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得了，哪怕得了肿瘤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自信心，规范的去治疗，那么有可能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好，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 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

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在沧州黄华岗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合作的一段朝阳沟当中的上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我们接下来您欣赏的是小女婿当中的小河流水，一起来欣赏评剧优秀演员杨亚青演唱的这一段经典的录音。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老调，一起来欣赏老调名家韩文梅演唱的一段《金沙滩》当中的《打马离鸟迎州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老师的一段《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0: 灯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再生局域，俄罗斯警告爱尔兰海盗行为将带来严重后果；如出一辙，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再越法律权限；并不长。

常见，贝森特罕见公开喊话美联储继续支持美日干预汇市。时移世易，莫迪政府大量驳回对华反倾销调查建议，印度有人不高兴了，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尤里·费拉托夫表示，俄方已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将引发严重后果。爱尔兰近期通过的法律规定，爱尔兰军队可以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费拉托夫说，问题的实质在于都柏林方面已展现出采取此类行动的意图。他补充道，俄方已警告爱方，企图实施此类海盗行为将对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俄罗斯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新闻初听你感到很意外啊，听到这个新闻的标题觉得很意外，就是俄罗斯警告爱尔兰，说爱尔兰你要是敢拦我的邮轮啊，检查我的邮轮，这属于海盗行为，后果很严重。比较官方的说法，俄罗斯驻爱尔兰的大使他说呢，俄方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就爱尔兰官方嘛，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会引发严重后果。你说这就奇了怪了，爱尔兰有什么存在感吗？爱尔兰当然算西方，算欧洲欧盟国家，但是它不是一个大国呀，在欧盟里经常支棱起来的还是德法英之类的，怎么俄罗斯专门针对爱尔兰呢？那这个事儿理解起来倒是不复杂。你看啊，按照西方的说法，注意是西方的指控啊，就是俄罗斯也好，甚至包括像伊朗等等吧，他不是卖油卖气儿吗？有所谓影子邮轮一说。那影子邮轮呢，它不是一种新造的特殊的隐身船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呢，往往是一些老旧船舶，甚至临近退役。按照西方的描述呢，就是比如俄罗斯吧，它启用这样一些船舶呀，是想避免被追踪。因为全球啊，这个海运是非常繁忙的，那海事部门呢，那对航线当然它是有监控，甚至必要的时候它还会有应答，你船上都有应答机的，就是你的行踪一定要公开，本来这是为了安全。你比如碰到海盗真劫你的船，他会给你关上应答机的，不想暴露行踪嘛。而你作为商船货船游轮啊，你这航线肯定是要公开，便于运营啊管理啊，你还得申办保险啊，它是一整套东西。那按照西方的指控呢，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的这个制裁拦截，包括它很多这个能源生意啊，他不希望被西方干扰，他会尽可能的这个隐匿自己的行踪，进入所谓灰色地带，甚至在公海两条船之间完成这个交货，就是把油啊从我的船倒到你船上去，这事儿都有。那么所以影子游轮、影子舰队是完成这种操作的，完成这种灰色地带的能源贸易的。那说到底，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呢，我通过什么方式，我规避西方的监控啊、拦截啊、制裁啊，那从西方来讲呢，俄罗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在规避，在逃避我的监控、我的拦截，这是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啊。那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当然是西方，我们加个引号说发明的吧。那俄罗斯官方其实并没有承认、没有认同这个概念啊，但是围绕着这个影子船队、影子舰队，那我们围观嘛，我们加个引号吧，这概念咱得用一下啊。就是西方针对他是有一系列举措的，你比如说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一轮一轮的，到现在对这所谓影子船队他制裁是加码的，以前或者说顾不上，或者说这不是最重要，那现在这就最重要了。因为你要想彻底打击俄罗斯，你不上万项制裁了吗？能用的都用了，哪个管用？因为俄罗斯主要是卖能源嘛，他当然也卖军火，只不过现在他打仗了，他自己的产能先满足自己需要吧。另外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火的名声谈不上很好，因为军队被认为拉胯嘛，所以你卖军火也不一定卖得动，更何况人家现在也顾不上卖了。那除了军火以外，主要就是能源。那你要想掐死俄罗斯，掐他个半死，那你就得掐他能源贸易。所以你注意一下美国的玩法是什么呢？就制裁俄罗斯都不管用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玩法，只不过他这个玩法本身也有问题，他在中东又跟伊朗打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发生大的一个波动，就供给少了，所以美国人捏着鼻子说，那行吧，那你们该买俄罗斯的油得买啊，还有这么一出。 那前段时间呢，传来消息，就是美伊可能是谈出个结果，是不是和平要降临？好，和平降临，马上开始重新制裁俄罗斯，又来了。但是现在这仗显然没停下来，所以美国这招还不能使。那欧洲这边呢，不管那么多，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我加强制裁，这是欧盟统一的一个立场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传统的这个和俄罗斯相关吧，这游轮、货轮啊，它以前走的一些航道就不安全了。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国的军舰拦截过，英国也没客气。换句话说，和俄罗斯相关的，我们也姑且称之为影子游轮，加个引号啊，再走传统航线就不安全了，那就换航线嘛，敌进我退嘛，兵来将挡啊。所以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是爱尔兰发现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的船只啊，正穿行北大西洋爱尔兰附近的水域，这就绕开英国法国的水域，因为那管控升级嘛，那我就到爱尔兰这边，从这边走。但爱尔兰本身是欧盟成员啊，他肯定遵从欧盟的决议啊。所以近期爱尔兰有一个法律规定被通过，就是说爱尔兰的军队可以以这个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那就针对俄罗斯影子游轮的这个意味很浓。爱尔兰等于说明确了这个态度，欧盟统一行动啊，爱尔兰不可能例外。那现在俄罗斯是针对爱尔兰的这个最新的法律规定和爱尔兰可能对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要采取的行动，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啊，你注意啊，你别干这事儿，你要针对我后果很严重啊。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爱尔兰发出这个威胁，就意味着之前英法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这个做法是起了作用了。就是俄罗斯这个船队改道吗？从爱尔兰附近水域过，才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就爱尔兰也要出手，俄罗斯不干，就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谈的爱尔兰在整个欧盟内那存在感不是很强，是啊，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军队，国家机器总还是要有的嘛。但是战力多强，规模多大，尤其是海军啊，拦截俄罗斯这个海上的货轮、游轮，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反正你到我近海，我总得执法吧。这是爱尔兰，恐怕这边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说俄罗斯怎么办呢？哎呀，我们也是两面说吧。一方面，你要说欧盟对俄罗斯收紧绞索，这确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的态度就对俄罗斯的这个战略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在力挺乌克兰，对俄罗斯越来越下狠手、下死手，这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虽然说也有一些人私下讲呢，哎呀，跟俄罗斯还得谈，还得接触，还得买他能源，有这个其实也是欧盟很多国家就内心里啊，他不便言说啊，不能放到桌面上，放到阳光下这么一种态度。但总的来说，欧盟目前能够形成的集体的一个共识，还是要制裁俄罗斯，甚至你要想逼俄罗斯上谈判桌。这上谈判桌两种状况啊，一个是我手拿把掐，我要赢，我上谈判桌，那我就趾高气扬了，我就胜券在握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把你逼到谈判桌，就是你打不赢，你很绝望，逼得你上谈判桌，那就城下之盟呗。那欧盟当然希望是后者，所以要给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实能给的都给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能真的这个掐他个半死，能够逼他低头能源贸易。而说到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呢，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陆上管线，这个呢从欧洲这边哈，能关停都给他关停了，那管线你像北溪管线都给炸了吗？另外就是船，俄罗斯用这个老旧的货轮、游轮啊，就把自己的油啊卖出去，也是积少成多呀，说难听点走私也行啊。那现在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现在想针对俄罗斯就这个途径、这个渠道，我把它掐死，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谈到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欧盟在这个方向上是有自己优势的，因为它背后还有美国，毕竟北约是把美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平台，不需要你美国出兵，你给我提供信息就够了，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比如卫星，我对俄罗斯相关船舶的这种监控，因为毕竟是游船，它也不是军舰，航速很慢的，那船体型也小不了的，运油的嘛，它就关了应答机，你找它也不是很难。你说那怎么可能啊，大海捞针吗？不是啊，它得走航线呢、啊，就算你绕个远，你不能绕太远啊，你不能动不动过好望角去啊，那你这油得卖多少钱呢？我盯那几条航线不就完了吗？另外欧盟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咱们就说针对俄罗斯啊，它海军实力是强大的，就是欧盟多国吧，最典型的你像英国、德国、法国，再加上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班牙，就这些国家的海军的实力是超过俄罗斯的。 因为它加在一块儿嘛。你说欧洲国家能有多强？你看跟谁比？跟你是没法比啊，跟俄罗斯可以比啊。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确实海军实力有很大的问题，它也不均衡，不健康。这个事儿以前就和大家聊过，就是在苏联时代啊，它不是很多加盟共和国吗？像乌克兰、俄罗斯都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能造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它都可以造，那水下的这个排水量1-2万吨我都敢造，能造没问题。关键是潜艇这玩意儿你不能拿来护航啊，潜艇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它作战的样式是什么呢？是要隐身隐匿自己的行踪，才能达到突然攻击的这个效果呀。那你说你派潜艇给自己的影子船队、影子舰队护航，这不是笑话吗？你要么主动暴露自己的行踪啊，我在呢啊，你要么就默不作声。你默不作声怎么叫护航？你要浮起来，浮到水面上暴露自己的行踪，你潜艇的这种优势就不存在了。而且潜艇本身就现代潜艇啊，你听说谁甲板上装炮啊？这一战二战那个时候的一些潜艇啊，这老式的潜艇它其实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在水面活动呢比较频繁，它甲板装炮，甚至你看二战德国游艇直接用炮去轰这个英国商船，这种事儿是有的。今天这个时代哪有啊？核潜艇就不用说了，就算是常规潜艇大家都追求那个 AIP， 就是不依赖空气啊，就是我不浮上来避免被别人发现，因为你一浮起来我雷达就能够抓住你，你要不浮起来我只能靠声纳，是吧？所以说到底靠潜艇哪怕是核潜艇给船队护航是不现实，而且成本还高呢。而如果说一般的常规的水面作战舰艇、大中型舰艇甚至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俄罗斯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是说今天时至今日俄罗斯能做的，他能把这个2-3万吨的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翻新，就苏联时代的船老船啊翻新，这他能做到，而且这不耗了20年了吗？就那个纳西莫夫号他能做到这个，剩下就是造个什么2000吨、3000吨、4000吨这个中型以下的水面舰艇，这个勉强可以，再大的造不了，它没有基础设施。你说你搞基础设施投入啊，花钱呗，你的船厂、船坞、龙门吊，就这套东西你从中国买就行啊，都有。关键是你得下决心得干这事儿，持续的投入，而且造船工人，美国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它造船业在萎缩，这是我们说俄罗斯现在的困境，最终反映在舰队上，你船是越来越少啊，能跑远洋的越来越少，不是没有是少，那就捉襟见肘啊。特别是黑海舰队跟乌克兰博弈，让人家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打得七零八落，所以还带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俄罗斯的这个舰船啊，咱就说护卫舰、驱逐舰这个级别的啊，你真到远海，你让乌克兰逮个机会再给你一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欧洲国家，叫欧盟国家啊，成员国，刚才我们讲这几个海军实力相对比较强的，其实爱尔兰还不行，就是说这几个海军实力比较强的加在一起比俄罗斯还是有优势。因为现在不是说打第三次大战，什么打核大战，不是这个，是在海上的博弈，就是你的影子舰队，我用我的战舰，比如驱逐舰啊、护卫舰，我去拦你怎么办？就问你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舰船给自己的影子船队护航，现在是这个问题。而且护航也是一个需要智谋、需要讲究的事儿啊。影子船队也是希望呢隐匿自己的行踪，你真要派舰队给护航的话，那不暴露行踪吗？还有这个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一次将军，我看准了你的短板、你的软肋，我就来一家伙，你怎么办？你怎么应对？你说别派舰队，派一两条船去，就是护卫舰、驱逐舰去护航行不行啊？那也不是不行，那就疲于奔命，因为俄罗斯船少，那影子船队上百只船总是有的，你怎么护航？另外再说

是什么呢？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啊。如果俄罗斯真的下决心在这个关键航道、关键船只、关键节点，我就派军舰去了，那就有可能和欧盟国家对撞啊。不亮你也不敢打核大战，我就开枪开炮，你能拿我怎么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嘛，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要没有护航，你的船在海上随意就可能被人家拦截，被人家扣押，那这有完没完啊？那爱尔兰你不能说人家没有海军啊，但这么一个小国就敢对你下家伙，你怎么办？你要忍气吞声，那欧盟卡27国呢？所以俄罗斯必须要拿出应对，就是反制的办法。这个反制的办法最直接最有效的当然就是在海上，就看你要不要下决心。另外当然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经济制裁等等这些方式。但是众所周知，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着呢，俄罗斯可以反制裁，就双方不要做贸易了，就没有贸易了，你再制裁对方难度就很大，反而是俄罗斯这不3000亿外储在人家手里吗？所以其他的这种反制的措施恐怕很有限。那现在就考验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智商，看你用什么方式能有效的去制衡对手，遏制对手的冲动。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
1: 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则消息我想咱们还是聊两句吧，其实难道不是意料之中吗？就是美国有人又开始告这个特朗普政府，你那个新的关税政策就301关税政策违法吧，我们告你吧，是吧？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吧，把法律看得其实是很严肃很神圣，对吧？这打官司别轻易打呀。 应该这样讲究我们这儿很多普通的公众是这个心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美国不一样，就是这种诉讼其实很常见，因为美国律师非常多，打官司非常多嘛，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有它的规则，你玩这个游戏，你按照这个规则想办法去赢，像这么件事儿。所以你看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 他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他声称是解放日嘛， 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当时我们就关注这个事儿。那么就说特朗普他这套逻辑我们都很清楚，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套逻逻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美国和其他的很多经济体做生意，对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和我美国做生意，对吧？那么美国我要是逆差，就是你要顺差，就是你占我便宜了。特别有些这个国家，你比如中国，还有一些国家联盟，你比如欧盟啊，对我美国顺差还大呢。 这就是你占我便宜了，那就不行。我要加关税，它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对不对呢？你要真让我们讲，从这个西方经济学视角看，这个逻辑就不对。我们也曾经讲过，你还希望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大家做贸易都用你美元来结算，我还做储备货币，那你美元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肯定是逆差呀。但是他不管这么多，所以你要问我，我真正的好奇是在于他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是无论他是真的不懂，他不在意不屑啊，还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就拿这个说事儿，他叫加关税。但加关税也不是说加就加的，你得有依据吧。一方面啊，我们说过，他加关税会导致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的价格普遍会上升，你加了关税，它价格当然高了嘛，这个相当于对美国国内的所有消费者收了一道消费税。 那在美国国内针对消费者收这个消费税不是不行啊，它有一套程序啊，这事儿不是你美国总统想怎样就怎样，是国会想怎样才能怎样啊，你等于挑战美国国会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加这个消费税不现实。

0: 那么你要收这个关税，你也得有法律依据啊。那特朗普政府找了个依据，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拿这个做依据，然后在美国国内被人家告了，最后最高法出来裁定，就是你这个因果链不存在，你拿这个法做依据，你加这个关税哈不合法。当时我们就说嘛，那特朗普肯定不服气啊，但是最高法裁定你得接受，要不然整个不就乱了吗？你要敢不接受，你这个总统，你这个政府他就不着调了，所以你得接受，接受是接受，但是我这政策要持续啊。所以出现非常滑稽的一幕，那既然最高法判定你这个对等关税不合法，那你收的这个税你还得还呢，这钱你还得退呢，一方面这个事儿得做，另一方面呢，就如我们所预料的，那特朗普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法律依据，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依据那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个不靠谱，换一个。所以特朗普呢是援引了另一项之前从来没任何总统用过的征收关税的这个法律权限，颁布了一个临时10%的关税，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这也非法，这也不能用了。但是特朗普政府他会打官司吗？我得上诉啊，在上诉期间这事儿我得接着干，但是显然干不了多久，那还得再找一个依据，就是这个1974年贸易法里边这个301条款。这个301条款美国经常用啊，它就是要打击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或者歧视性的经济做法。但是现在呢，美国这25州还有小企业又诉特朗普政府，你这还是不对，这个301条款不是不能用啊，它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没有说过你拿了一刀切99%美国进口商品全用，你这叫什么？而且他现在这个新关税是拿强迫劳动作为借口，这也很不着调吗？就可笑就可笑在这儿了。我们讲过以前西方集体拿这个指责中国啊，你强迫劳动，现在美国倒好，把这帮西方盟友和中国放一块儿，你们强迫劳动啊，什么欧盟啊日本都觉得很冤，哎，我们怎么也强迫劳动了？对呀，这回体会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这个301这个恐怕还是非法，你等着美国法院判啊。但是没关系啊，那特朗普再找别的，那美国从建国以来呢各种法律法规无穷无尽啊，汗牛充栋啊，找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法律的严肃性似乎不存在了，它就成了一个流程，成了个过程，成了个游戏。你说这个不行，不行我换一个，换一个还不行，我再换一个，反正我还有2年任期，换呗。但这次这个事情呢，是美国等于25州，说到底是民主党州蓝州，这就再次体现出美国政治啊这种分裂，美国国内社会的这种极化，它就是两极了，就是两党的这种对立嘛。你拥护的我就反对啊，特别是今年我们讲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来讲，其实最大的事儿就是他的中期选举，相当于美国总统或者执政党共和党一个期中考试，他这个任期到一半了。那总的来说呢，目前看啊，就民主党有可能在众议院翻盘，那么参议院很可能还是共和党占优，你别管一票两票，反正我还占优，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特朗普本身作为一个跛足总统啊，跛脚总统，这个局面恐怕是要初步形成，到今年11月吧，11月3号投票，这个局面现在大家就做了一个判断，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而至于特朗普这个人呢，性格使然嘛，他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恐怕一直要坚持到他总统任期结束，坚持到最后一席。因为我们讲过嘛，对等关税这是一码事儿，拿对等关税作为筹码可以撬动别的东西吗？那美国有很多主要的贸易伙伴嘛，包括中国在内，那特朗普政府针对这些贸易伙伴的不同特点，他是打不同的牌。比如对中国来讲，他一直想强压，那压不住，最后不得不搞一个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应该到今年11月份结束吧，在之前呢，双方元首还有会面的机会，可能这个事儿还得拖。什么叫休战呢？就是你打不赢我，我打不赢你，叫休战。只要他觉得力量够，他能打赢，他就终止休战了，就这么个事儿呗。而对自己其他主要的西方盟友，日韩也好，欧洲也好，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就是贸易霸凌，他是拿对等关税做一个筹码，他要别的。比如说美国卖到这些贸易伙伴的这些商品，这些产品我要零关税，你们卖到我们家的15%，就卖到美国是15%，怎么对等？一点不对等。另外你们还得到我们家投资呢，日本要5500亿投资啊，美元啊，韩国3500，欧盟6000，另外还得买我的能源呢。就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他是有一系列的要求，不只是关税，所以啊，关税这不能塌房， 就特朗普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你不坚持到底，那些附加条件还有用吗？不就也作废了吗？那哪行啊？所以他必须坚持到底。而现在美国，我们讲他的这个法律啊，他这个官司啊，他整个这个体系哈、啊，这个游戏场的规则，他的这个特点，确实又给特朗普提供了闪转腾挪的空间。所以这事看起来真的像一出闹剧啊，像一出儿戏。
1: 跑步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够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质有保证，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冲泡后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1斤，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美日联合干预会市支撑日元后，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赞美联储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工具，并公开呼吁美联储继续并扩大使用这项工具，为美日干预会市提供后备支持。 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财长罕见公开向美联储喊话。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为美国的可靠伙伴日本提供了支持。他提到，财政部保持高度关注，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的同行保持密切沟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
2: 这个新闻应该叫意料之中嘛，因为前两天我们关注特朗普嘛，特朗普说了要帮日本一下，日本对我们挺好，除了投机人重要啊。是这样，上一次美日联合的干预汇率，就是美日之间这个货币啊，这个兑换的汇率啊，上一次是2011年，那时候就是日本大地震，东日本。

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逼着日元升值，那也是干预日本的汇率啊，到现在还得干预啊。你要管你就彻底管，那时候管是因为日本太强了，现在是日本太弱了，你得拉一把呀。关键是你要不管就惹火烧身了，因为日本我们讲了，日本政府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一个日本它负债很厉害，都200%多，它债多了选择余地就很小。你说我加个息吗？不敢呢。你加息债一下子就多了，多得厉害啊。所以日本本身没什么办法了。如果说有办法呢，那我卖点美债吧。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嘛，或者说是第二，第一呢美联储。那日本现在手头没钱了，你卖点美债也是应该的。可你一旦卖美债，对美国就形成影响了，美国不愿意你这么干，那你就得出来帮忙啊。所以美日现在是联合干预汇市，而且贝森特公开向美联储喊话，美联储有一个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这是一种工具吧。贝森特呼吁美联储继续并扩大使用这项工具，这可以对这个美日干预汇市提供所谓的后备支援。那我们理解呢，它会有一系列的做法，这是其中之一，可以作为后备支援嘛。这种回购工具啊，美联储在疫情那时候设置的，凡是在美国纽约联储存放美国国债的经济体可以申请最高600亿美元、期限最长7天的美元贷款。这是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东西。这位贝森特前两天爆出来，他那个笔记本上不有句话吗，是打算拿上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去帮日本人，但是美国官方没有明确的一个态度，到底花多少钱啊，怎么帮没说。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呢确实买入日元了，那你说他有钱吗？他得卖点什么呢？他是卖的欧元，他不是卖美元买日元，是卖的欧元。纽约联储呢代表美国财政部卖出了欧元，买入日元，这样做呢可以拖住日元，但是尽量避免市场认为美国想让美元全面的贬值，就是你不敢卖美元，你卖万一市场认为你贬值怎么办，所以我卖的是欧元，就绕了个弯子。所以市场人士的意思就是，这肯定是美国是愿意帮日本动手了，但是呢不愿意为此破坏自己的政策，就是强美元的政策，不愿意让美元走弱，那会增加自己的通胀压力啊，我现在保我自己啊。这是美国人的做法，就说美国可以帮助日本稳这个日元，但是呢前提啊，你不能让美国承担任何代价。这倒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他们确实是这样，一直这样。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啊，这个政策对日本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日元现在很弱，日元越弱，日本的什么汽车设备零部件换算成美元之后价格有优势，就是出口呢它就会有优势，所以这边美国在提高关税，那边呢日元贬值又可能抵消一部分这个关税的效果，所以美国这边呢帮日本稳汇率，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的贸易政策，这个就同床异梦了。虽然大家做的是一件事儿啊，稳日元，但是美国日本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各自的利益在里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债，日本大量拥有美国的国债，我们刚才讲除了美联储就是他第一大海外债主，美国不愿意让日本为了救日元去抛美债，所以也不得不如此，这刚才我们谈到了。最后我们还要说的呢，美国人这次出手这不是做慈善，这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且美国人做事呢他应该是拿捏好分寸，忙是要帮，因为不帮日元自己要倒霉，但帮归帮，自己的政策不能受影响，就是给日本人的压力还要到，这个拿捏啊，很讲分寸，必须很讲分寸。

据报道，过去几个月，印度政府一直在维护本国战略目标与推动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扩大对印贸易和投资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一思路下，印度开始逐步调整多项长期政策，包括放宽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接投资限制。

0: 允许部分中国企业开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重新审视针对贸易伙伴商品的反倾销措施。报道指出，印度今年以来大量驳回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建议，被认为是其对华贸易政策出现调整的重要迹象。印度数字经济政策中心数据显示，1991年至2020年约30年间，印度外贸总署共向财政部提出1052项反倾销建议，财政部仅驳回5项，驳回率约0.5%，但2020年后驳回率大幅上升，2020至2023财年每年驳回率在50%至62%之间。2025至2026财年，截至去年年底又升至41.5%。自2000年以来，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被驳回建议的72%。报道也提到，这种政策调整引发印度国内部分民族经济组织的反对和批评。国民志愿团经济义自力更生觉醒论坛联合召集人阿什瓦尼·马哈詹表示，大量驳回反倾销建议令人遗憾，认为反倾销是补救措施而非保护主义。
1: 这则消息就把人看乐了，就莫迪政府现在是大量驳回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建议，以至于印度已经有些人，就是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他们在政坛会有一些代言人啊，感到不满。这个用咱们中国话怎么讲，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吧。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底色，这个背景是什么，就中印关系啊，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国力的对比，就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道路，各自的国家的这个实力在发展。你比如说印度嘛，一般认为1947年建国嘛，印巴分治，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人家建国比咱早2年，而且呢一般认为1949年中国应该叫一穷二白吧。印度呢，印度它叫非暴力不合作，它不是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把英国人赶走，它不是，它是不合作而已，而且是非暴力。这样当英国人走，就殖民者走的时候，留下来这个印度谈不上是满目疮痍，甚至英国人给印度人留下了相当不错的一个基础，你基础设施总是有的呀，铁路总是有的呀。其实你要从根上讲，英国肯定不愿意把印度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工业国，这可以理解啊，但是英国确实给印度留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肯定比中国强，这是当年啊。后来我们就说苏联它和中国关系有一度不错，对吧，156个工业项目给到我们，另外也给了印度了，不只是给中国，给了印度也100多个呀。而且一般认为印度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好，那就是说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印度放一块你比，你说是在一条起跑线上，其实不是，其实印度比我们要有优势，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咱们还有抗美援朝呢，这打了3年啊。所以你要说人家印度是赢在起跑线上，你要做这个判断大家不会反驳的。但到现在呢，印度从 GDP 正好它也14亿人嘛，从 GDP 从人均讲恰好是中国的1/5，你双方的差距就这么大。但是印度我们讲它习惯于在冷战的时候左右逢源，冷战时候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最主要两个对立啊，博弈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呢。印度是习惯于在美苏之间他走钢丝耍平衡，他希望自己游刃有余，两边通吃。那中国崛起呢，对印度来讲他肯定觉得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促进吧，他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标的对象，很多事情和中国比。那以前我们也讲过，特别是莫迪上台之后，他的政策实际上在国际政治这个层面他是导向美国的，和美国呢相互需要。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冷战时候印度的政策，它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那个政策肯定得改了，苏联没有了，今天的俄罗斯和当年的苏联比，从实力上那衰弱太多呀。所以印度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但是呢对标中国和中国比，这个它可没改，而且对中国的资本对中国的企业它并不友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让我们做一个观察啊，如果咱们划阶段的话，冷战是一码事，冷战之后后冷战时代曾经有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那美国人认为自己打赢冷战一统江湖了，全球化是对美国最有利的这么一个格局啊，它也推动全球化嘛。当然美国肯定是在全球化之中得益，而且得益颇多，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止它一个国家嘛。你说力推全球化，在全球化这个进程中得益的中国也是个受益者，

度也没吃亏啊，只不过有一个得益多少的问题。你比如美国人觉得自己要维持全球化，维持全球的秩序啊，做世界警察嘛，那成本太高，投入太多，我吃亏了，让别人占便宜了。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实际上就叫停了全球化。他上一个任期就有这个意思，这个任期实际上变本加厉，所以全球化遇阻被他踩了刹车。那在整个这个进程之中，我们就讲中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目前这个阶段，你要拿数据说话，中国大概是五个印度吧，五倍于印度吧，就这么个状况。刚才我们也谈到，从这个地缘政治博弈这个层面，印度呢它是倒向美国，美国也希望印度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那从经贸层面，本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吧是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印度基于自身的考量，包括基于这个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他对中国的资本和企业并没有太多善意。当然不止如此啊，你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全球化诞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自贸，你比如美国人搞了美加墨的自贸，有啊。那我们说印太亚太这块原来有一个 RCEP， 就是区域伙伴关系，原来是16家谈，包括印度，谈了8年，到最后该签字了，印度不签，觉得自己要吃亏。你看他这个思维方式就很有意思啊，他这个 RCEP 啊，就是区域伙伴关系，包括谁呢？东盟10国，其实谈不上发达经济体，而且个头都不大，凑在一块东盟10国，中日韩，这是整个亚太印太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算是人家西方圈子，得算是发达经济体是吧？还有印度，大家凑在一块，这个 RCEP 呢，因为里面有大量不是那么发达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嘛，所以总的来说，你说这个自贸它的质量有多么高，全球顶尖谈不上，但它毕竟是自贸啊，它盘子大，如果中国和印度都加入，那就28亿人口，它自有它的价值。那你说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毕竟也算是发达国家，所以如果 RCEP 做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你要说你加入这个 RCEP 的话，你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它是有门槛的。那个 CPTPP 你进去，同样道理， CPTPP 那被认为是一个就全球范围内啊，大家认为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自贸，那它对成员的要求更高啊，那你要想进去门槛高，门票更贵，所以相形之下 RCEP 呢门槛没那么高，比较低，比较大众啊，比较普惠。而这个印度不加入，因为你加入你得开放市场，特别是农产品，那印度农民是不干的，莫迪怕丢了农民的选票嘛，最终没有加入。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他总想占便宜不能吃亏，其实也不是吃亏啊，你总得有代价有成本，你看场电影不还得买票呢吗？你光想去那占便宜的，那怎么可能啊。但这就是印度的心态，那和中国做生意，你可以看到这几年对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态度非常不友好，很多中国企业在那儿折戟沉沙，损失惨重。那然后我们就说个但是吧，但是所谓事宜时宜啊，形势变了。目前我们就看特朗普这把上台，他是去年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人家玩的对等关税的政策，人家是六亲不认的。你不要说你印度了，欧盟跟美国算是跨大西洋的关系吧，多少年了？日韩，这跟了美国多久了？一样，一点不客气啊。那对你印度，印度就很自信。你说你凭什么就觉得美国会给你很低的关税？就特朗普和莫迪抱抱有过，你就信他？结果美国要个25%关税，另外呢，印度买俄罗斯油气，再来个25%惩罚，50%关税，这就很受伤，谴责美国人不公平啊，不公正。你看中国，中国也买俄罗斯油气，问题根本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手段去制衡美国，去反制美国。你有，人家美国就不收那么高的税，你没有，人家收你就没有办法，这有什么想不通呢？那印度人想不通。但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你和美国的关系不像你期待的那么好。咱们就说经贸领域的关系啊，咱还没说去年那个武器空战打输了那事儿，都不用说了。总之美国对印度的态度，你说人家美国对谁都不好，咱就说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别的不说了啊，至少是不像印度人期待或者想象的那么好，他就很失望。而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经济体就那么几个，你跟美国就这个关系，跟欧盟咱签个自贸呗，是吧？也就是这个，那跟中国的关系怎么说？你仔细想，刚才我们谈到印度，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在美苏两大国之间，人家是要玩平衡的，要游刃有余的。那你现在如果认为中美之间在进行激烈的博弈，按说你应该在中美之间去玩平衡，去左右逢源。

才对，对吧？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但他不适应不习惯，他很难接受中美博弈中美平起平坐这么一个格局，欧洲也适应不了，那就有一个过程啊，你慢慢适应吗？可现在美国实际上直接发难，印度日子很不好过，所以不管你接受不接受理解不理解这个格局，客观上你得和中国接近，你这才能获得制衡美国的力量嘛。这还没说中国企业干不干呢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以往啊，针对中国的什么反倾销调查的建议，那不多数流氓吗？现在就莫迪政府基本上不接受，大量驳回，那就是等于向中国企业示好，向中国资本示好，希望你们来啊投资设厂，拉我印度的经济，说到底就是这么一个立场，这是莫迪政府的态度。这个态度刚才我们讲嘛，是一时宜，曾经不是这样的呀，曾经是横眉冷对啊，冷若冰霜啊，中国企业吃亏的不少啊，那你现在再这么搞，美国那边指望不上，你就说跟欧盟签了自贸又能怎么样，欧盟现在自身难保嘛，那你就希望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到印度去，那你调整自己吧。所以现在出现一个局面，是印度政府，就是莫迪政府，等于对中国企业和资本他是欢迎的态度，体现在政策上，那你就别刁难了，你别阻止啊，你先忽悠进来啊，这是莫迪政府的态度。而在印度那些就是民族主义者，那特别是经济上民族主义者也是自信满满啊。前几年我还记得网上有视频啊，印度人问这上海再有多少年能赶上孟买啊，还讲这个呢，你迷之自信嘛。那他们现在对莫迪政府的态度就很不满，就觉得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资本该挡还是要挡啊，你不挡住他，我们自己民族经济怎么发展啊，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要说哈，把别的都放放，就得问一句，中国企业还敢去印度吗？还愿意去印度吗？你觉得在印度你还能挣了钱吗？挣了钱你拿得回来吗？这些问题其实是不是更重要？也不止中国企业，包括西方企业，如果你认为那是个杀猪盘，你就别去啊，去了就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你怎么样止损，怎么样保证自己不受伤害，把这问题先搞清楚吧。我觉得这首先我们要说的，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各个经济体它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它对内对外这个政策，就政府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公众的心态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拿印度对中国来讲，如果印度不管说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还是官方啊媒体啊，你都认为中印就是个竞争关系，那就你死我活呀，此消彼长啊，那你不能给中国企业好脸啊，这没什么不理解的，甚至还得讲爱用国货呀，印度人用印度货吗？肯定是这样讲啊。但如果中印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呢？实际上印度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在发生变化，不断的进化吧，电子零部件啊，什么化学品啊，塑料啊，汽车零部件，这些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在上升，制成品占比在下降。说到底你需要中国这些东西啊，你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你要出口，你需要中国这些东西啊。前不久我们关注就是欧洲，这不热吗，买空调啊，中国空调挣了笔钱，人家印度也想挣这个钱啊，但是一打听哦，印度生产空调那个压缩机得从中国进口，那你跟我玩什么呀，你还挡着不进口啊。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印之间从贸易上讲是这么个关系，那印度这实际上也是两难，你说不买中国的东西吧，你自己怎么办？你要买吧，买就是进口啊，进口多了你就逆差呀，你说怎么办？这是印度面对的这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我觉得也不只说是印度了，现在欧洲面对的是同样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习惯于在全球啊，这个纵观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是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呢也形成自己的上下游去啊，找到最有利可图的路径，那还好办。现在不是了，因为所谓后全球化的时代，你像美国人口口声声动不动就讲什么国家安全，很多国家跟着学样也讲国家安全，那你就自给自足啊，你灯泡最好自己发明一遍呢，你这么搞的话，那你的发展就很艰难了，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嘛。说到底啊，你全球范围你看现在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东西就是中国人生产的，它就这么个事儿啊。你如果就不用它的，那你就跟自己较劲啊，或者说你是跟这个世界在较劲，你必须重置产业链供应链。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呀，在疫情期间就这样考虑问题了，到现在你也做不成。做不成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没闲着，

中国人日益在精进自己的能力啊，你追上他很难。那再一个，我们就问欧美，你是真心实意想寻找中国的替代者吗？比如说你就看好印度，那你费费心，你砸钱，你生产线搬过去，你认真搞，搞了吗？没有。前一阵马斯克那个特斯拉都说好了要到印度投资，最后放弃了。那大家最后就都在彼此画饼，痛快痛快嘴，那能做出什么来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附属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2: 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0: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
3: 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 400-656-0303， 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 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 400-656-0303， 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 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 400-656-0303， 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 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05年8月5号，米格战机的设计者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出生。米高扬和他的搭档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共同创立了著名的米格设计局，两个人搭档合作持续数十年，研发出了米格1、米格15等多款经典喷气式战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法国作家莫泊桑，他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擅长从平凡日常中截取典型场景，以小见大，映射社会真实。他的成名作《羊脂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一经发表便轰动法国文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

0: 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905年8月5号，苏联现代航空业的先驱啊，导师啊，米格设计局的奠基人，苏联米格系列战斗机直接的设计者，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生于亚美尼亚的萨拉因，今天是米高扬的生日。你看，这么一个声名显赫、堪称伟大的人，他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你看，1905年他是生在那地儿是外高加索了，一个小山村。他爸爸是个木匠，他母亲呢叫冯卜公啊，所以一家人总的来说过的日子非常贫苦。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吧，但是呢，从小也得跟着哥哥姐姐干农活，所以很小呢就会比如什么放羊啊，做什么面食啊，到秋天呢赶着毛驴到山里边砍柴啊，采野果啊，就干这个。所以你看，这跟飞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到一战爆发，战争临近，一家人躲到深山里边去吧。哪儿想，就在深山里放羊，米高扬是第一次看见了飞机。当时沙俄也有飞机啊，不过这次他看到的是一架法国的，叫法尔芒式双翼飞机，机械故障迫降在山里。啊，这小孩子们看见宝了，这么个怪物能飞呀、啊！一帮小孩子围上去，在飞机上就爬上爬下呀，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啊。所以应该说，有人说从这天起，米高扬这内心里给种了个种子，关于航空的。放在这儿啊，没多久他爸爸就去世了，他呢进了一个技校，然后在农场呢就做了一个车工，就多多少少沾个机械技术的边儿吧。说到底呢，一家人需要填饱肚子吧。到1928年的米高扬又应征入伍，那是做大头兵吧，但他学习很专注，而且有车工的技艺啊，就给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了。后来呢表现很出色，又很勇敢，就给派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去学习。到这儿真的就离自己的梦想很近了，学航空了。但这时候他多大了？26。你说26年轻啊，看你干什么。你真说学习26了，在学航空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受过任何正规的中小学的教育，知识储备非常贫乏，太有限。现在真叫一步登天，让你学航空你行吗？对人家来讲是基础知识，对你来说闻所未闻，要么就打退堂鼓做逃兵，要么就往前冲。其实这种事儿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就人生之中啊多次遇到，要么咬着牙往前拱，日拱一卒嘛，要么你就往后退，你放弃。他肯定是选择往前冲了，就坚持不懈的努力吧。而且他之前确实在工厂里有一些这个机械知识吧，最终是赶上了自己的同伴。这然后到1937年了，这年米高扬已经32了，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当时苏联呢面对的国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看1937年了嘛，我还是分到一个和战斗机有关的部门嘛，打仗嘛。后来给送到什么呢？布里卡波夫。这个布里卡波夫我们得讲是苏联吧，在米高扬之前的那一代应该说很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歼击机大王。他有一个设计局啊，布里卡波夫，苏联主要的作战飞机，就战斗机啊，我记得当年中国空军抗战的时候也引进过，就是15、16那类飞机都是他设计的。他是进入人家的设计局，就接触各种各样的设计人员吧，这真是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他算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吧，他是不管这个，有什么想法就提。他确实在航空设计这个领域人家是个天才，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有自己的敏感，有什么想法建议啊马上就提。所以那位布里卡波夫那算是老鸟啊，对他很器重，觉得小伙子有前途啊。当时有一款新战斗机，就是E-153，这是一款新飞机啊，有一些问题你去解决。你说什么问题啊？那个航炮震动，发动机过热。结果几个星期，米高扬把事儿给办了，他做了一个特殊的冷却喷管吧，就完成了任务。所以他一下子就被破格啊任命做这个E-153的副总设计师，这有点平步青云的意思吧。那这对米高扬来讲当然是件喜事儿。另外最关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生的吧事业伙伴，就是格雷维奇。你看米格米格，这是译音啊，俄语嘛，译音。那个米格米是米高扬，那个格呢就是格雷维奇，这俩可不是一个人啊。格雷维奇比米高扬要大10多岁，学问很渊博，做事很沉稳那种啊，在法国高等航空学院留过学，

苏联的第一架旋翼机是人家设计的，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就工作搭档。米高扬年轻啊，年轻气盛啊，往前冲啊，格雷维奇给他压着点阵，两个人这趟车呢，应该说很稳，而且跑得又快，他们是一见如故啊，对新飞机的设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这叫一拍即合。你说忘年交也行。然后到了1939年12月8号，他们最后是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飞机设计局。你知道就是米格吗？一个是总师，一个是副总师。苏联的飞机设计局一般就是用设计师的名字来命名。你比如说有个雅克设计局，总师是雅克夫列夫，那个图布列夫设计局。你说我们现在那个轰六，就最早啊，那个母型是人家的图十六，就图布列夫搞的。还有像伊尔设计局，他的总师叫伊柳辛。有意思，唯独啊，这米格设计局俩人。说起来，这和米高扬这人的为人有关系。他说：“你看，这老兄跟我关系非常好，而且离不开人家。你不要用我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嘛，俩人吧，米格。他们这个设计局成立3个月，拿出第一架飞机，就是著名的米格一。米格一啊，这个飞机我们坦率讲，算不上很成功啊，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但是和当时，你要是有兴趣，网上搜一搜米格啊，米格一，他和米格三长得很像啊。”你要看他的照片，你会觉得和当时的飞机不太一样。这个飞机一看就是为追求高空高速，他那个机身非常流线型，他的整流罩哈，当时螺旋桨活塞发动机嘛，那个整流罩各国的飞机都是比较钝圆的那种，他那个非常尖锐，像子弹头一样。整个座舱前面就是一个长长的水冷发动机，他机翼是木质的，机身是金属蒙皮的啊。米格一时速达到630公里的，非常快了。当然它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发动机过热啊，后来又发展出米格三。但是坦率讲，米格的飞机在二战期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怎么说呢？运气不好。两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米格三刚刚装备部队，就赶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第一天开战，因为德国是突然袭击嘛，第一天开战有3000架苏联飞机就被炸毁在地面，其中有大量刚刚装备部队的米格战斗机，新战斗机。所以损失很惨重。那你说在生产啊，下边的麻烦是什么呢？米格三用的发动机啊，恰恰是另一种飞机急需的发动机。那架飞机就是伊尔二，那是伊柳辛设计局设计的对地攻击机，强击机打坦克的啊，对打德国坦克非常有效。所以斯大林说必须先保证伊尔二的生产，所以呢这个发动机都给了伊尔二了，而米格三就拿不到同样的这个发动机。所以在二战期间，其实米格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谁比较厉害呢？一个是拉沃契金的拉式战斗机，一个是雅克夫列夫的雅克战斗机。那二战最终在1945年结束，到二战末期，德国和英国都搞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美国也在紧跟，苏联也不肯甘居人后啊。米高扬也是如此，就开始搞自己的喷气式战斗机。其实米高扬当时呢，和全世界范围内很多设计师一样吧，就是在翅膀底下吊挂两台喷气发动机啊。你看英国的流星啊，德国的梅塞施密特262都是这么干的，米高扬也这么设计。后来发现不行，因为高速飞行这样阻力太大，所以他下决心是这样，需要把发动机呢就是包到机身的里面去，这样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另外呢，机翼上可以安装比如襟翼啊、副翼啊，这样飞机的机动能力会强。这样他最终搞出了一款飞机叫米格九。米格九这个飞机吧，长得应该说不好看，而且也并不成功。一个是它发动机推力不行，再就是它设计确实有问题。它是机头进气啊，那个机头进气道里支棱出一门大炮，它一开炮那个发动机就吞烟，一吞烟就死机，所以这个设计并不成功，性能并不理想。但是呢，米格九毕竟是苏联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啊，能飞起来就不容易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斯大林给出的主意，说你们试试去买买英国的发动机吧。大家觉得不可能啊，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嘛。结果正好是工党执政，就把发动机给卖了。所以苏联拿到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英国发动机啊，然后就拆了，测绘仿制，这样苏联也有了比较好的发动机，支撑了其实当时有两款飞机，一个是米格15，一个是雅克15进行竞争，最后居然是雅克落败。你知道我说了，二战的时候雅克设计局大名鼎鼎啊，雅克式战斗机从雅克13特别到雅克9，那对阵法西斯飞机也打了很多的胜仗，居然最后败给米高扬了。其实米格15和雅克15啊，
外形也差不多，性能也差不多，但是米格15有一个什么好处哈，易于大量生产。因为这是米高扬在设计的时候真的就考虑这些问题了，你得能生产大批量的生产装备部队啊。哎，米格15最后胜出，成了苏军的主要装备，也是志愿军的主要装备，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美国人曾经得到过一架米格15，如获至宝，反复试飞，最后承认米格15有一些性能啊。你比如和美国的 F-86 比，那个年头 F-86 是美国最好的飞机，水平盘旋性能非常好，而他们承认米格15这个垂直机动性非常好。在这之后就是米格17、米格19，米格19算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超音速战斗机了。这个飞机中国更大量的装备叫歼6，你现在看资料说中国曾经生产过3000架歼6。米高扬本人是1970年辞世，他一辈子获得了无数的荣耀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列宁奖、斯大林奖。我个人对他非常钦佩在哪儿呢？在这个活塞螺旋桨时代，他就声名鹊起。当然各种原因吧，我们说二战期间他的作品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和他的同行比啊。但是呢，在二战结束之后，喷气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终于是大放异彩，真有点大器晚成的意思。你看他进入航空业就晚，他的飞机成名相对也晚，但真像咱们常说那句话是什么呢？有点阳光就灿烂啊！一旦有机会马上就大放异彩。他呢设计的活塞螺旋桨飞机米格1、米格3什么的吧，后来呢喷气时代米格15、17、19、米格21、23到米格25，他都是直接的设计者。尤其到米格25呢，几乎达到双三，就是飞3万米啊，速度3马赫，几乎啊。而且你要知道，达到这样的性能，美国人有一款侦察机叫 SR-71 双三，它怎么达到的呢？它用了非常昂贵的钛合金，那飞机非常非常贵。而米格25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不锈钢，直接焊的。你可以说简单粗暴，你也可以说聪明绝顶。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5号，1850年8月5号，莫泊桑出生。莫泊桑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这么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吧。一个是莫泊桑，法国的，还有俄国的契诃夫，还有美国的欧亨利，他们三位并称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啊。今天莫泊桑的生日，简单扯两句他啊。他的短篇小说被认为兼具趣味性和讽刺性，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和损害的小人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一辈子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都有300篇以上吧，是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法国著名作家佐拉说呢，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觉醒惑的生活的窗口。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者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有人评价他说，莫泊桑从来不吹捧爱情，爱情只是堕落的人世间里一样最不重要的东西。他批判社会，剖析人性，在辛辣的讽刺中揭示人生的意义，从虚幻的现实中挖掘深刻的内涵。随口说他一部作品吧，比如《羊脂球》，我忘了，我真忘了，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小说是在语文课文里出现过呢，还是高中时候读过？说到这忽然想不起来了。但是说这个小说吧，普法战争的背景啊，莫泊桑这个小说啊，等于说是真的是可以代表当时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有10个人吧，坐一辆马车，是逃往一个港口。这马车上一对商人夫妇啊，两对议员夫妇，两个修女，有政客，还有一个妓女，外号叫羊脂球。一开始呢，这上等人们对他呢肯定嗤之以鼻吧，这么个身份是吧，坐一趟车也没法不让人家坐哈，但是那就躲得远远的，排斥啊。后来大家就饿了，这羊脂球呢，人家自己准备了食物，有食物篮子，很慷慨，就分享吧。所以大家对他开始就有发生了一个态度上的180度的转变，哎呦，很亲切啊，原来很蔑视，现在很亲切。但是没想到碰上普鲁士人，
普鲁士人打进法国是敌人吧，马车让人家给扣了。军官说，哎，这个女人这个羊脂球陪我过夜啊，否则你们谁也走不了。注意，这个时候这帮上等人就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啊、安全啊，就开始想办法威逼利诱这个羊脂球，你去啊，你去啊，你想那是敌人、异国人、侵略者，你去陪他去。最后呢去了，因为大家都逼着去嘛，去了。到第二天呢，马车确实被放行，大家又上了车，但是羊脂球再次被大家排斥。大家拿出自己准备好的食物，哎，这时候只有羊脂球缩在角落里是受冻挨饿。这样一个妓女是莫泊桑这篇小说里的主角。当然咱们实话实说，那个时代法国呀，法国确实，我们加个引号，你说开放说浪漫吧，反正19世纪的法国妓女为主角吧，在文学作品里挺多，很常见。你比如小仲马最著名的茶花女，这我们都知道吧，那就是妓女啊。但是他写的是什么呢？是爱情故事。但是莫泊桑不说了吗，从来看不上，不写爱情，不屑。你看他虽然说，你与其说他是在写一个妓女的悲惨的人生遭遇，倒不如说他是通过这个羊脂球在讽刺，在批判法国当年所谓的这个上等人、上层社会这帮人的虚伪和无耻。当然也有人说，哎，我跟你们说啊，莫泊桑年轻的时候向一个贵族少女求爱受挫，所以憎恶这些女人，也有人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吧。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我们知道他的很多作品被定义，包括他本人被定义是批判现实主义嘛，所以应该说他的很多作品是具有很现实的意义的。但是下面我说但是，雪莱，诗自不必说，那是人类的文明史啊，文学史里边的瑰宝。但是人，你说做人，恐怕你很难给他打高分。莫泊桑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这特点，他20岁的时候就染了梅毒。他给朋友写信说，你看我用水银和碘化钾来治疗啊。简而言之，这5个星期我每天吃4克的水银以及30克的碘化钾，觉得好多了，水银成了我的主食。水银汞有毒，那也得吃啊，治病啊。而且呢，你看他当时给别的朋友写信吧，他甚至还这样写说，我得了梅毒，弗兰西斯一世就是死于梅毒啊。他甚至表现出一种骄傲。有人说这人不正常吧，你这个判断也不能说不对，他后来确实死在精神病院了。他一部小说叫《第29号病床》，他是在里面描写了一个少女叫做伊尔玛，伊尔玛的恋人是一个上尉吧，因为普法战争爆发吧，这个女孩子是被普鲁士的士兵给侮辱了，所以患上了梅毒。但他没有马上治病，他是利用自己的这个病吧去传染更多的普鲁士士兵。后来上尉回来发现她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很痛苦嘛。而这个女孩子终于爆发了，她朝着曾经的恋人怒吼说，我杀的敌人比你多。你说呀，莫泊桑这个想法是不是巧妙，固然巧妙，过于极端了吧。她本人患这个病之后呢，其实非常肆无忌惮的去烈焰。她自己说以前怕被传染，既然已经这样了也就不担心了。有人说她甚至像她的小说的这作品里边啊，那个伊尔玛一样，故意把这个病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有人说，你看他的精神方面确实不寻常，或者就是不正常吧。而且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已经有严重的幻觉吧，各部位，就身体各部位疼痛难忍啊。他甚至试图自杀，后来被抢救回来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在医院里他宣告自己是圣母玛利亚的小儿子，你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胡思乱想，到最后他到处在寻找东西，逢人就问说，哎，你是不是看到了我的思维啊，你在哪儿看到过我的思维啊，是这个。一年之后他在一次这个严重发作的时候与世长辞，年仅43岁。他一生没有结婚，但是有3个私生子，他自己当然没有承认过吧，但是呢是定期给孩子们一些抚养费。所以你看，完整的了解这样一位大作家之后，可能你会觉得无言以对。莫泊桑本人他生在法国西北吧，那个地方就是诺曼底啊。他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吧，他的祖辈呢都是贵族，但他的爸爸这辈呢就很没落。他爸爸做到一个交易所的经纪人吧，他母亲呢也是书香门第，就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呢有评论，而且有很独到的见解。莫泊桑出生不久呢，他的父母就是因为经常闹矛盾就分居了，叫不叫离婚吧，反正分居了。他和母亲呢在一起生活，在海边的一个别墅里边吧。
他幼年的时候呢，就喜欢在那个苹果园去玩耍呀，可以去草原看打猎呀，和这个农夫啊，和渔民呢，和船夫。

0: 夫猎人在一块聊天啊，干活，这些经历呢，其实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很小就熟悉这种，就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职业啊，特别是农村的生活。童年时代开始呢，他母亲也培养他写诗，甚至到孩子真的就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时候吧，这位母亲依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吧，也算是一个批评者啊，也是个助手，估计也是第一位读者吧，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莫泊桑的母亲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甚至就是一个老师了。我们刚才讲莫泊桑的生平，实际上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东西，让大家对莫泊桑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了。除了你看他的作品，他这么一个人啊，这有时候和作品是对不上号的。因为你看作品，你会想到这个作家本人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观察很细致、思想很锐利的人。莫泊桑确实很擅长从那种就平凡琐屑的事情之中吧，去抓取有典型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去概括生活的真谛。他确实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还有另一面，这就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

0: 有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

0: 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

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 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2: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2: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聚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让我们从一条运河、一张联票、一趟专列出发，看河北文旅如何打破边界，把散落的美景连成优美的风景线。
2: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今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1: 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2: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3: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八月四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青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步，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委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2: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 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他就是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5: 我们河北同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4: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同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5: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4: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硅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硅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6: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4: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7: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4: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阳荣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感知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硅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 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8: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4: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三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聚焦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沧州黄骅港加速推进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等专业化码头建设，拓展全货类运输功能，推动港口能级实现质的提升。
4: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现场，设备安装调试正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超42亿元，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47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国内最大液化厅库区，库区总灌容达46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化工储运配套能力。沧州森旭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臣。
9: 我们的项目投用后，附近的绿色化工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将从这里上岸，预计企业进口的液化油品物流成本每吨呢可降低60到80元，液化厅物流成本的每吨可下降数百元。
4: 不仅是液体化工码头，为适应临港化工、汽车、新材料产业的进出口需求，占地860亩的滚装码头一期也在加紧建设。这里规划建设了2座专业化滚装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可运输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车辆9万辆，杂货22万吨。沧州港口集团海翔公司总经理霍庆余。
10: 我们的滚装码头呢，能有效地填补河北沿海大型专业化滚装泊位的空白，优化京津冀区域陆海联运的路。

0: 径，助力承接京津货物中转需求。
1: 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沧州持续超前布局专业码头项目，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矿石、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化码头项目正加速推进。此外，沧州港口集团还布局32个内陆港，开通21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沧州港口集团副总经理刘晓波：
2: 到15月末，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黄花港的生产性泊位将达到78个，黄花港的货物吞吐能力预计达到5亿吨，全货类运输功能大幅拓展，实现从散货主导向综合枢纽的战略转型。
3: 河北新闻记者观察。
4: 记者观察，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1: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三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5: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就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6: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1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1: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7: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1: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8: 肉是比较便宜的，
9: 比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1: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10: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包括数10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1: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同福共享科技集团采销中心总经理李琦：
11: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1: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 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12: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13: 2026年过半，河北文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伴随持续传播，文旅品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全网累计互动声量已于今年五月突破300亿次。河北文旅正从流量破圈迈向价值深耕。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一篇：协同融合，何以连点成面？让我们从一条运河、一张联票、一趟专列出发，看河北文旅如何打破边界，把散落的美景连成优美的风景线。走进南大港湿地，蒹葭苍苍，碧波荡漾，苇丛间不时传来阵阵鸟鸣。湿地工作人员石月告诉记者，自从烟风鲁运运河行线路推出以来，从德州衡水过来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三地联动，这片承载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湿地成了越来越多人旅途中的一站。现场游客
14: 挺不错的，非常不错，朋友给介绍的，但是当时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湿地保护的也非常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南大港湿地正是烟风鲁运运河行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这条跨省线路从德州运河古街出发，跨省进入衡水，最终抵达沧州，沿途串起三地30余个文旅点位。其中运河休闲游以漕运文化为主线，古运研学游聚焦非遗技艺与古城古迹，山水康养游则把南大港湿地等自然生态点位串珠成链。眼下景区正围绕生态加康养加体验全面升级服务配套，迎接暑期客流高峰。线路推出后，沿线景区的朋友圈正在悄然扩大。湿地工作人员石月：
15: 南大港湿地这次入选燕风鲁运运河行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线路推出后，来自德州衡水的游客明显多了，我们也在不断完善配套，观鸟研学、湿地康养度假这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三地联动，让更多人知道南大港这张生态名片。
13: 线路背后的协同探索其实起步更早。今年2月12日，德州天衢新区与河北吴桥县、景县、故城县四地正式缔结鲁冀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联盟，来自鲁冀两地文旅部门、重点景区及旅行社代表约80人齐聚现场，四地文旅部门负责人签署合作备忘录，围绕文旅资源整合、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10个方面确立合作方向。启动现场，6位来自四地的网络达人被授予鲁冀边区域文旅推介官称号。网络达人老郑：
16: 很开心呢，我也被授予了这个天衢新区的文旅推荐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为这个鲁冀边区域文旅的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3: 运河沿岸的跨省故事之外，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文旅协同则呈现出另一种格局，不是一条线的延伸，而是一张网的覆盖。截至今年6月底，京津冀三地联合推动的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扩面。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这些新增景区中，既有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有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杨柳青庄园，还有河北的天下第一关空山白云洞、热血奇迹冰雪乐园等。结合暑期出游高峰，联票运营方还推出了联票加研学、联票加避暑、联票加工业等系列主题子产品。游客申先生也是第3次使用联票出游。
17: 通过咱们这个联票爬过白石山、五岳寨，这是第三次使用咱这个门票来到了张石岩。这个门票给我节省了一大笔的开销费用，非常的实惠和便捷。
13: 如果说联票是把景区串成一条珠链，那文旅专列就是让这条珠链流动起来。7月4日10时42分，金旅时光号列车缓缓驶入廊坊广阳站，砖红色车身、金色窗棂花纹在站台上格外醒目。这趟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运营以来，首次停靠河北站点。列车刚一停稳，等候已久的乘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一刻。游客王尔玉：
18: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13: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与北京欢乐谷、国家海洋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多家景区联动，乘客持车票可享联票优惠。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介绍，为服务更多京津冀游客，专列线路向河北延伸，并与优质旅游产品深度融合。
19: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13: 更广范围的协同也在同步铺开。今年3月，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产品洽谈会在邯郸举办，冀鲁两省旅游协会现场签署游客护送协议。紧接着5月，新集、定州、磁县签约加入京津冀宝藏小城联盟。6月，百家头部旅行商齐聚唐山，与省内近150家文旅单位精准对接，达成50余项合作意向。跨区域协同已初具规模，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协同效应产生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各方都在思考破题方向。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注意到一个积极信号，各地在客源护送上的热情越来越高，联合推介的频次和力度也在持续增强。在他看来，这为更深层次的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 下一步区域协同方面，可以在联合营销、产品共研、数据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甚至探索成立实体化运营主体，让资源对接和利益分配有更稳定的制度保障，协同的红利将会更加可观。一旦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市场效益，协同就不再是短期的活动，而是可持续的常态。
13: 如果说张聪的关注点更侧重于协同机制的长效化，那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则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层面的特色化。在他看来，跨域协同的深化既离不开机制上的持续磨合，也需要在内容上找到非来不可的底气。
21: 京津冀联票和冀鲁运河联动已经铺开了，下一步呢，不要只顾着拼线路，要去拼情感价值。河北省呢，去年省外游客是3.2亿，京津就占了近40%，完全可以把太行山水、长城脚下、坝上草原打包成为差异化的情感连城的线路。同时呢，联合山东开发大运河主题深度游，让各地各有各的玩法，错位互补，而不是同质内卷。
13: 回看2026年过半的这份答卷，河北文旅的协同之路越走越踏实，线路、联票、专列这些看得见的连接器，正让边界从地图上的一条线变成沿途不断延展的风景。当游客不再关心自己站在哪里，只在意眼前的风景值不值得驻足，这或许就是协同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答案。
22: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

0: 同情，同情。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建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万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今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5: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4: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5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6: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8: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6: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00全天候开放。
9: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6: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0: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1: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

0: 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2: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4: 石家庄复兴大街胡托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8月4号到10号，每天23点到4日凌晨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5: 事前，两位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 PT 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 PT 极为罕见，这是在河北省首次发现。凤头 PT 主要栖息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4: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雄安新区多云，26到35度。
5: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我国有6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华北东部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河北中西部气温偏高1到2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5: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到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4: 在近日举办的第4届阿拉木图国际马戏艺术节上，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原创精品节目《凌云志双人钢丝》以全场近乎满分的绝对优势，一举夺得赛事金奖第一名。这也是该艺术节开办4届以来，中国节目首次摘得最高金奖荣誉，为中国杂技在国际顶级赛场再添高光。
5: 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将于8月7号到9号在街区城南广场限时开市。本次市集划分原创首作、非遗融合艺术文创、夏市养生好物等5大特色板块，实行夜间逛文艺演出、日间逛市集、古街夜景搭配现场演绎，营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4: 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游与研学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8: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9: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 西南选择

0: 西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00，到安顺和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隆冬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林海和天坑。西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划重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霞赶拉满去十堰，既能到武当山，问到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1: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2: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3: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2: 嗯，
3: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2: 对对对。
4: 起码是靠北嘛，靠北
2: 2块1点是吧？
4: 2块2块1点。
5: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看空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6: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7: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8: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0: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1: 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权威解读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
0: 特朗普称美伊正在对话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专家分析双方有没有可能短期达成妥协。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称，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是比较普遍。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教授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置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了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也受到很大打击。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

0: 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3: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而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说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3: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提升居民参与热情，同时应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志、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
1: 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好，下面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因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同时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4: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5: 无论如何，他们都想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不是那种不成就算了的事情，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
1: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问题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尽管如此，伊朗方面尚未承认已经与美方重启谈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应该仍在通过中间人进行间接对话，但是具体的谈判进展外界很难得知。
6: 肯定是通过中间人有谈判，但是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细节，特朗普自己说从8月3号下午就开始谈了，但是到底是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外边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谈判的

0: 内容、形式、地点，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可能只有特朗普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逻辑上推断，要达成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它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1: 按照特朗普三号公开披露的消息，目前的美伊谈判分两阶段进行，很快可能达成结果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
2: 我们谈的是海峡问题，海峡的开放和通航最迟明天就可以完全开放，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我们会接着谈核问题，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伊朗的无核化，这必须实现，那将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放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会需要多一些时间。
3: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目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另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而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
1: 不过在三号，特朗普再次强调，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0: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所以到底是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也不知道。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3: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4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安全风险。
1: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及负面信息被关闭。
3: 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昨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

0: 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0: 昨天下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1: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0: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近期印制电路板行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0: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1: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0: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之前以所谓强制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0: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1: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善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0: 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
1: 当地时间8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经实验验证时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者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